0: 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1: 5月19号，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5月18号，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在阿期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见了张国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还有哪些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4: 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集会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在现场，抗议者手举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九条等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市下台等口号，强烈抗议高市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他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在2-3天内或者下周初，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4: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
3: 苏丹西部西克尔多凡州基拜什市的一个市场在19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称，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止到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4: 纽约股市3大股指1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363.88点，跌幅为0.6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3.61点，跌幅为0.6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70.71点，跌幅为0.84%。
3: 欧洲3大股指在19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30.55点，涨幅为0.07%。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7,981.76点，跌幅为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400.65点，涨幅为0.38%。
4: 国际油价1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9美分，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为0.8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111.28美元，跌幅为0.73%。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
3: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

0: 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政府通报称，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7，秘鲁西南部伊卡省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秘鲁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3: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仍需经过几道程序，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然面临重重阻碍。
2: 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够授权发动战争。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前多名民主党议员发声，抨击这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但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经7次否决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议案。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2: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在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0: 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到底有多么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出这一信号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约旦外交部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十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团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仍在持续，无人机正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有外媒分析称，近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无人机频繁地突破以军防御，让以军的防空系统难以招架。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黎真主党武装当天还宣布，使用无人机对黎以边境附近的以军集结点进行了多次打击。另据以色列军方和救援部门消息，一架由黎真主党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19号在以色列境内造成2人受伤。法国媒体快报近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黎真主党武装近期频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进行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仅比导弹更加精准，而且更加轻便，成本也更低。

0: 文章称，黎珍珠党武装装备了新型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会受到以色列方面无线信号干扰的影响，因而很难被发现和拦截。一位以军消息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修建像防护网这样的物理屏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类袭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3号表示，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项计划，但表示计划取得进展仍需要时间。此外，以军已建立一座无人机工厂，用来生产自己的无人机，并投入战场。
1: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在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在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
2: 当地时间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沉重的冲击。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将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首秀上，他会采取何种立场，以及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是否会对沃什构成政策掣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贝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啊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啊，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啊，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啊，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他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他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2: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1: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0: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

0: 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9: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得明白。好，这戏咋样？
11: 你确实有水性。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9: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

0: 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肥胖，很多人呢是把肥胖啊当成一个体型问题，觉得它影响自己的身材，影响美观。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肥胖早已经是威胁咱们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它不只是影响身材，更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慢性疾病，甚至是多种癌症都紧密相关。过去呢，大家关注肥胖问题只盯住了 BMI 指数，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决定健康风险的除了体重之外，腰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国家健康理念也早已经从肥胖防控升级为科学体重管理，而标准和认知也都有了全新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肥胖和疾病的真实关系给您讲清楚，带您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掌握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军石，第二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世东。陈院士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营养学和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肥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分类？
1: 是的，因为肥胖就是脂肪多了，身体里面的脂肪多了，那么根据身体里面脂肪的分布的部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类别。一类全身性的肥胖，脂肪是分布在皮肤下面，主要的分布是在四肢、胳膊、腿、臀部和躯干，这样的一个胖的人，你看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胖，
0: 均匀的胖，
1: 另外一类脂肪的分布主要是在肚子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内脏的周围，所以你从外面看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比较大，我们称之为腹部的肥胖，或者叫做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实际上很多胖人他是两种都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光是全身性的肥胖，他肚子不胖，也有相当多的人他就是肚子不胖，所谓的皮下脂肪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从肥胖的分类可以分为全身性的肥胖和腹部肥胖这两种类型，它主要取决于脂肪的分布的部位。
0: 这两种不同的肥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见到的，而且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会感觉到更多的朋友是您说的第二种，就是大肚子。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肚子大了是个好事，说明这叫吃得好了，您家庭环境好，经济水平好，对吧？说这叫将军肚啊，富贵肚。但是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慢慢的会知道肚子特别大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陈院士给我们说说，相对于全身均匀的这种肥胖，为什么腹型肥胖的人对他的健康威胁更大呢？
1: 无论是中性性的肥胖还是腹部肥胖，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0: 都不好。
1: 比如说全身性的肥胖，那它主要的危害就是因为它体重过重，对这个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大了，
0: 对，
1: 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关节就会出毛病，它就是行走就困难了，另外这个胖人的体型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体型就不可能很完美，就看起来就不好了。那么跟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要讲腹部的肥胖，因为它是对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
0: 那陈院士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 对于这些

0: 子比较大比较胖的朋友来说，患哪些疾病的风险都有所上升呢？
1: 肚子里这些脂肪的堆积会影响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0: 对，
1: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因为你代谢不行了，所以这个脂肪就堆在你这个肝脏里面了，造成脂肪肝。脂肪肝是很容易用 B 超就可以来诊断的，但是人们不太重视，不像对血压血脂这么重视。其实脂肪肝要是长期下不去的话，肝脏的抵抗力就低了，所以它容易感染肝炎，最重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肝硬化。第二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1: 这是因为它是影响了代谢，就是它对胰岛素有抵抗，那这个血糖就失控了，所以会造成血糖升高，而且在一天之内它高高低低，它不稳定。那么第三类的对健康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系统，还是由于它的代谢的障碍造成了血压血脂，也都升高，而血压和血脂显然是对心血管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0: 没错，
1: 腹部肥胖以后它的血管的硬化就提前了，血管硬化血液流动减慢，这个后果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动脉堵住了。另外呢，对中国人的50万人的潜在性的研究证明，腹部肥胖的人对心道的衰老会加速，明显的加速，后果就是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后果。那么第四个就是癌症。
0: 癌症，
1: 特别是一些最致命的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包括现在更常见的人们广吃不动以后所发生的结肠直肠癌，这样一些都和腹部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因为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代谢紊乱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身体里边的慢性的炎症，炎性反应，我们称之为，对于胖人来讲这个炎性反应就比较高，那么这个对于癌症风险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所以您看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到很多大家是非常熟悉我们身边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都和大家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我到底属不属于胖呢？我到底属于刚才陈院士讲的哪一种肥胖呢？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要带给您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哎，科学自测，一秤一尺，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利用一秤和一尺测量咱们的身体肥胖情况。
1: 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肥胖有全身性的，有腹部的，我们这个一秤就是一杆秤，测量身高和体重，用来判定全身性的肥胖，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假如是70公斤，那么除以身高1.7米的平方，出了一个数叫做体脂指数，我们通常就叫做 BMI， 然后我们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我们一般分为4类，比如说 BMI 值小于18.5，那就说明你太瘦了，
0: 太瘦了，
1: 说明营养不良，第二类的那就是正常的 BMI， 那么第三类就是超重，也就是说你的体重超了，但是第四类是肥胖，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肥胖。还有一个尺，一个尺用来干嘛？就是量你的腰围，腰围是判断你肚子里脂肪多少的一个最好的

0: 标，然后这个和 BMI 值一样，我们是有国家有中国的判定的标准的，
1: 有标准的，
0: 男的和女的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的。对，
2: 在家就能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您学会了吗？第一步，算 BMI， 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再除以一次身高，就能算出 BMI 值。对照中国标准，就能

0: 圆的中间位置，水平绕一圈，测量出的数值就是有效腰围。参考中国成人腹型肥胖标准，就能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腹型肥胖。那么一旦判定自己属于肥胖，到底该如何科学甩掉多余脂肪？接下来就为您揭秘热门减肥法，来看看哪一种适合您。
1: 那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在这儿呢也列举了几种很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轻断食，另外呢有生酮饮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最新的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汉堡馒头减肥法，这不是吃上去挺胖的吗？这又怎么减肥？待会儿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五花八门的热门的减肥方法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咱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来坚持啊。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长胖，
1: 对，
2: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脂肪不管是在皮下还是在肚子里面，怎么就会多出来的？
1: 对，
2: 那就是能量。大家可以看这个天平，这个一侧它吃进去的能量，另外一侧是它通过身体的活动，包括运动，也包括所消耗的能量。
1: 这边是进的，这边是出的。
2: 对，为什么会胖？那就是因为你吃进去的能量超过了你消耗的能量，
1: 对，进大于出了，
2: 对，脂肪就堆积了。从这个道理来讲，怎么解决呢？你要不就是把吃的能量减少，
1: 少吃点
2: 表示，要不就是加强身体活动，多消耗，当然我们通常的这个医生的建议，两者同时并举，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是讲怎么来管住嘴。
1: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大屏幕上呈现的三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2: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1: 16是休息，8是吃，
2: 16让你的胃休息，
1: 让胃休息，不吃
2: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1: 对，
2: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1: 好，不管是16+8还是5+2的轻断食，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还是要提示大家，清淡主要是能量要轻量化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进行时间或者日期上的一个断食啊，大家一定要合理调配，而且要坚持执行才会慢慢看到效果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叫做生酮饮食，这里面画了一大块肉啊，没有其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呀？可以选择吗？陈院士，
2: 所谓的这种生酮饮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几乎不吃主食，甚至于完全不吃主食，同时也不吃很多蔬菜和水果，主要就是吃肉，所以这个图上
1: 一块肉，
2: 对，主要就是吃肉，
1: 主要吃肉，
2: 对吧？所以呢，从食物来讲，

0: 是变成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嗯，
0: 从营养素上来讲，主要是脂肪提供能量。
1: 嗯嗯，
0: 在短期内效果可以相当明显，他的体重可以下来，腰围也可以缩小。
1: 哦，
0: 他就是把脂肪把它消烧掉。
1: 哦，
0: 产生更多的酮体。
1: 哦，
0: 酮体是有利于促进脂肪分解的。
1: 哦，
0: 从分解脂肪来讲，它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但是减肥不是短期就完成任务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关键是可持续。
1: 嗯，
0: 它是不可持续的。
1: 嗯，
0: 它一旦停了以后，它的反弹是非常严重的。
1: 哦，
0: 就跟刚才的轻断食相比的话，
1: 嗯，
0: 轻断食可以长期坚持，
1: 长期坚持，
0: 而且可以不会反弹。
1: 嗯，
0: 而这个生酮饮食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它一定会反弹。
1: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生酮饮食对于一些极端的想要减肥的人士来说，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短期采用，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期采用生酮饮食的模式，对您的身体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这是最近在网络上挺火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做汉堡馒头减肥法啊。大家乍一看会觉得这东西吃下去不是长能量的变胖的吗？其实他吃也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吃呢，其实啊，他第一也是要求我们在一个8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饮食，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轻断食，这个断食的节律。另外就是他每一顿的这个饭啊，其实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早餐吃一点简单的黑咖啡，外加上一两个水煮鸡蛋，不吃主食。所以您看，就是用咖啡来提神，鸡蛋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到了午餐开始吃汉堡了啊，1到2个汉堡。但是您请注意，这个不是咱们平常去快餐店买的那种高热量的，里面很多酱很多浓汁的那种汉堡，不是那样的，是做了精简调整的。比如说里面的肉类选择鸡肉，鸡胸肉或者鸡腿肉，用烤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油脂，还把那些高热量的酱料都去掉，或者只放一点点。另外多加蔬菜，比如说生菜呀、西红柿啊等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高能量的那些配料给去除了，吃这样的汉堡。到了晚餐就更简单了，到馒头了啊，吃1到2个白馒头，这是纯主食纯碳水，而不吃别的了，没有肉也没有菜。另外全天下来以后多喝大量的温开水。陈院士，您来评价一下这种吃法。
0: 这个汉堡馒头，这种方法它是做到了断食，但是没有做到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轻断还是要主食蔬菜水果，适当的搭配动物性的食物。
1: 对，
0: 那么现在它这个做法呢，那显然就不一样了，然后也强调这个脂肪也是低的，蛋白质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低蛋白质低脂肪，那你吃进去的显然它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够这变成营养不良了，不符合减肥的这个一个原则。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1: 对，
2: 总的来说，当下流行的这些减肥方法，其中轻断食相对科学合理，也是专家较为推荐的减脂方式。而生酮饮食、汉堡馒头减肥法，饮食结构过于单一，方式极端，虽然短期内能够看到减重效果，但并不健康，更无法长期坚持。就拿火爆的汉堡馒头减肥法来说，改良低脂汉堡搭配单一白馒头，食材搭配失衡，营养摄入匮乏，极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关键营养不足，久而久之容易引发营养不良，违背健康减脂的核心逻辑。专家特别提醒，即便选择轻断食模式，也不能盲目节食、单一饮食，要坚守饮食清淡、营养均衡的底线。根据成人肥胖食养指南标准，可以看到三大宏量营养素的比例，假如把我们的一日三餐看作一个餐盘，那么碳水化合物应占一半，主要食物来源是谷物和薯类，蛋白质和脂肪分别占整个餐盘的1/4，蛋白质多来源于禽肉类、鱼及

0: 大豆类食物，脂肪多源于植物油及动物油脂，只有合理把控每日能量的科学配比，均衡搭配，循序渐进，健康瘦身，才能安全减脂，不损伤身体。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说到了腹部肥胖，其实呢，在不同人群中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我们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不同的科学应对。我们前期呢也进行了一些临床案例数据的搜集，发现啊，大致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呀、不同的身体条件啊等等几类人群。那究竟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应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王世东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欢迎您，王医生。
2: 您好，舒东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腹部肥胖哈，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分类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这是我们初步分类的几种人群。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第一张图片，这个相对年轻的群体。
2: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些年轻人呢，尽管啊新陈代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呢，由于在脑力活动的时候啊，大脑消耗的能量啊占全身能量的主体，有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呢，要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时候呢还是会引发呢比较明显的饥饿感，而这种熬夜加班和久坐呢，就造成了我们既吃得多，能量呢摄入得多，同时呢相对来说呢又有一些呢用不掉的能量就在身体里边积聚起来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腹型肥胖。那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其实平时还有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下班挤公交，自己有一些锻炼，所以呢他四肢的肌肉的量呢并不少，而腹部呢呈现出肥胖的情况。那从中医学的角度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往往存在着脾胃还不虚损，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呢内热聚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内热的形成呢，一部分来自压力，所以呢在中医学中呢有一个淤而化热，或者呢是肝郁化热这样一个病机。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食物中的能量过多停留在脾胃。那么在《黄帝内经》中呢也说到了一个类型，就叫做脾丹啊。说脾丹呢之所以能够形成呢，原因呢就是五味入口藏于胃啊，那么这些食物藏在胃肠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人是硕食甘美而多的，也就是说他经常吃甘甜美味的食物，而且他的量多，那么内经中就说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肥胖。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来解决这样的朋友的问题。给大家推荐的是轻卡刮油的平肚餐。
2: 那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呢，也在这个餐的名字中呢有非常好的体现。第一个呢是轻卡，所谓的轻卡呢是指着呢热量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热量。我们也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呢，那么能够产生的热量呢达到9000卡，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呢是4000卡左右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呢，油脂一旦多了以后，尽管还没有吃饱，但是热量已经超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刮油，
1: 刮油、
2: 所谓的这个刮油呢，是体现呢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得到呢这个改善。那么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血脂改善呢？
1: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食物中呢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呢我们看到那些红烧肘子啊、烤鸭啊、当然呢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边的炸油条、炸油饼、炸糕，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肠道呢少吸收油脂类多排出油脂类呢？那么就需要摄入一部分呢纤维素饮食。那么这些纤维素饮食呢可以包裹着脂肪的微粒，这样呢减少呢我们消化道呢跟它接触的面积，这时候呢就有助于呢排泄了。那么什么样的食材有助于呢形成这样一些纤维素的包裹呢？这些新鲜的蔬菜，特别呢是这种有叶子或者是茎，就是茎叶的蔬菜呢能够包裹，比如说像芹菜 菜，
1: 哎
2: 啊，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芹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呢，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黄瓜和西红柿了。
1: 嗯
2: 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些黄瓜、西红柿呢是非常可及性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格也不贵。那另外一个配餐的时候呢，红配绿呢颜色鲜艳，给我们

0: 带来了啊视觉上的一些啊更加清新的感受。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呢有一定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吃哪些食物容易这个生胃火呢？内经说肥者令人内热，其实吃肥的食物啊，那么油腻的食物呢是容易造成呢内热，而吃青菜像这种果蔬类富含水分的就有养阴和清热的作用。那另外呢有一些菌类呢也有这个作用，
1: 嗯，蘑菇、
0: 啊、比如哎对对对，像蘑菇啊，像黑木耳啊、
1: 嗯、
0: 啊，那么它的多糖的成分啊是有助于发挥纤维素促进肠道蠕动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我们在烹调方式方面呢也应该能够体现一些呢刮油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呢，鸡蛋呢我们摒除了煎蛋、
1: 嗯、
0: 选择的呢是煮蛋，或者呢是蒸蛋、
1: 嗯、
0: 或者呢是荷包蛋、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更加富含纤维素的这样一些像全麦食品。再有呢就是肉类呢不选择这些烧烤或者呢是煎炸，而选择呢像蒸的鸡肉啊，或者呢是一些低脂肪的肉类都是可以的。
1: 嗯，好，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食材搭配，说到了烹饪方法，给大家提供了这道平度餐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只从吃下手啊，
0: 是
1: 能量减少摄入了，我们还要得有更多的出口啊。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专属的一些运动方式该如何开展。我们先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学科的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呢也编制过18段锦。那我们在探索如何控制肥胖，改善呢腐型肥胖，也逐渐呢进行编辑，形成了有针对性的体育锻炼的操。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不需要更多的场地，同时呢时间上呢非常的自由，那么只需要空气清新1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第一种朋友我们该怎么练。
2: 左右打压力杆脾，首先要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平举，同时眼随手走，向对侧抬高下来，向右后方，这时手变拳下蹲，拍打风市穴，同时配合自然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3: 针对第一种腹型肥胖类型人群，我们可以练习左右打压立杆脾。这个动作练习通过左右转侧运动，可促进肝脾胰区经络疏通，使气血流畅。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看第二类人群哈，你这个内分泌紊乱为主要身体情况的引起的一些腹型肥胖，这种原因引起的腹型肥胖有什么特点呢？
0: 嗯，它们的特点呢跟不同的这个内分泌紊乱的病情啊有所关联。
1: 嗯，
0: 比如说呢像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多的这样的朋友，他容易出现的呢是脸变圆，我们医学上呢叫做满月脸。那么这个满月脸怎么判断呢？就是正面呢遮挡了耳朵，侧面看呢遮挡了鼻子。
1: 哎呦
0: 啊，那如果呢出现呢脸圆鼓鼓的情况，那么就叫做满月脸了。而这些人呢还会有呢躯干部的变化，除了腹型肥胖以外呢，他还会出现呢背部的这样一个增宽，也称为水牛背。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体力呢处于一个走向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一类的人群特点呢，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的状态。那既有呢人体的脾气和正气的虚损，那又存在着呢像这种胃火脾热啊这样一些呢内热的交织。
1: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今天王医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饮食的方案，调稳内分泌护肌餐。嗯，您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0: 好的，那这样一个护肌餐呢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呢需要进行个体化的设置的。由肾上腺皮质分泌激素增多的状态呢，在选择食材方面呢，一方面要选择呢减少刺激，比如像辣椒、酒精啊，或者呢是烧烤类的啊，这样一些呢烹调方式，尽量饮食呢要做到清淡。
1: 嗯，
0: 第二

0: 这个呢是在选择食材方面呢，应该尽量选择呢清除内热和湿热的这样一些食材。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在杂粮中啊，有一个食材叫做薏米啊，也就是薏仁啊，它具有呢清除脾热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帮助呢库欣综合征肥胖的患者呢来减少呢腹型肥胖和帮助清除血尿酸啊，那么改善呢代谢方面的异常。那另外呢，海藻类的食材，比如说像海带、紫菜、鹿角菜啊，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呢纤维素，同时呢又含有多糖，它甚至呢作为中药材，特别像海藻，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中药材，它有化痰散结活血的作用。那再有呢，那么也可以选择像桂圆，也就是龙眼肉，也是一味呢中药材，那么它有补益脾肾的作用，而且呢有温阳散寒止泻啊，所以对于呢甲状腺功能减退呢也有一定的帮助。
1: 那这里面肯定也少不了运动啊。王医生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自己编创的这套养生操，里面有没有哪些部分是适合这类人群的？
0: 有的，也有适合呢这样的朋友们进行锻炼的。而这样一个锻炼的这个操呢，它的名字呢叫调理脾胃避单举。
2: 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置于正中，向上眼随手走，托天转身。此时右手托天，左手压地下蹲，右脚脚跟垫起，回到正前方，抬手三次，配合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3: 动作简单易学，坚持练习能帮助促进消化，缓解腹胀，养护脾胃机能。如果您也属于内分泌紊乱引发的腹部肥胖，不妨跟着练起来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这个年龄又增长了哈，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了。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呢，往往他们可能是工作已经退休了啊，更多的时间是休闲在家。
0: 对，
1: 所以他们的肥胖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他们的肥胖呢主要跟增龄有关，跟年龄大有关。我们也知道呢，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人体的内环境呢也在出现呢潜移默化的变化。那中医学角度呢有这样一个论述，叫年过半百气阴自败。也就是说呢，他的人体的正气啊、体力啊，都比这种全盛状态啊下降了。那当然，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老年人群呢存在着器官功能的逐渐的衰退，另外呢也出现了代谢的缓慢。当然呢，伴随着雄激素以及雌激素的变化，那人体还会出现呢肌肉量的减少，骨骼呢倾向于呢容易出现呢骨量的丢失，那么这些呢也都会造成呢体力的下降，不爱运动啊，甚至呢减少了运动，这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呢出现肥胖，甚至呢腹型肥胖。
1: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就是低碳高蛋白是强体餐。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这些食材是什么呢？有鱼肉，有虾肉，有豆类啊，那么这些呢往往给老年朋友呢提供的呢是优质蛋白、低脂蛋白，更多的不饱和的脂肪酸，这些呢都能够呢更好的调节血脂，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另外我们也知道呢，豆类呢既有健脾也有补肾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海产的食物包括呢像大虾还有一定的补肾和健脾的作用。
1: 我们这里面还强调了一个低碳哈，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碳水化合物，那这跟很多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往往老年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岁数了，我吃不了太硬的或者太复杂的那些食物了，咱就喝点粥吧。就往往一天三顿里面都主要是喝粥，可是粥我们看是明显的大量的碳水。
0: 这个粥这种烹调方式呢非常适合于老年人，因为它变得更加的软烂而容易吸收。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在粥类呢加入呢一些呢含有纤维素的这样的食材，包括呢像燕麦啊，像这个油面啊，或者呢是像高粱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呢适当增加一些呢富含蛋白质的这样一些食材呢，来使得碳水的量呢被转化，减少呢碳水吸收的速度。本身粥作为一个高GI的食物呢，要转变为呢一个 非高GI的啊，那么这样也有利于呢。

0: 些血糖不好的朋友呢来进行呢调整。那当然除了粥以外呢，像这些这个主食食材里边，我们可以鼓励呢朋友们吃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和小米，或者呢是大米和燕麦来蒸制的米饭。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呢像这种全麦的馒头。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是可以选择呢具有补肾作用的食材，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呢，也有一定的补肾固精的作用。
1: 但老年人往往说到了晚上可能吃的很少，甚至晚餐都几乎不吃啊，一天就变成了就只有两顿饭了。那您怎么看？
0: 实际上呢，就是您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对于不少的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看到大家的生活方式呢是多样的，有一些呢还是建议他去做调整和纠正。那么对一天吃两顿饭的老年朋友呢，我们应该认为呢，到老年器官功能的减退呢，会造成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呢有所不足，最少较年轻的时候呢要变弱变慢一些了。所以这时候呢，少量多餐的进食方法呢更有利于呢维持健康，同时细嚼慢咽的进餐方法也有利于呢保护胃肠。所以呢，相对于两顿饭来说，三顿饭呢给了大家呢更少的胃肠压力和更多的能量补充。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和年轻人一起生活的，那年轻人到家呢往往下班比较晚，七八点钟啊，吃饭呢老年人帮着做好了，那也仅仅呢是要可能八点钟吃这个晚餐。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适应能力强，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中餐和晚餐之间间隔时间过长，
1: 对，
0: 一般建议呢两餐之间间隔5到6个小时，就中餐12点晚餐8点。那么对这些老年人来说呢，一个呢是增加了他这个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像心脏大脑啊能量供应的这样一个短缺，同时呢又造成呢老年人群呢那么进食的食物停留在胃肠道，那么会影响他们的睡眠。
1: 对，
0: 那中医学中呢也有一个说法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如果消化道里边食物还没有很好的消化，那么就会影响到老年人睡眠的质量。所以我们仍然建议呢大概在5到6小时呢进食下一餐，晚餐应该在5-6点钟吧。
1: 好的，那我们说完了给老年人推荐的一些饮食的模式哈，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是运动了。
0: 针对老年人呢在体育锻炼方式方面呢，其实更强调呢个体化。有一些老年人身体素质非常好啊，是可以呢做一些呢抗阻力量更高啊，或者呢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但是呢总体呢伴随着年龄的增大，心肺功能呢相对来说减弱，所以呢有氧运动和这种轻柔舒缓类的运动呢更加适合。所以我们也针对老年人群呢推荐一个双手攀足固肾腰。老年人呢往往存在着肾气衰弱或者呢是肾气虚弱，另外呢经常说我们人老脚先老，攀足固肾腰的动作非常适合老年人群锻炼。
1: 好的好的，谢谢。那王医生推荐的动作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该怎样去锻炼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2: 双手攀足固肾腰，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叉腰压腹6次，双手缓慢放下，上抬眼随手走，下压倒于身后，垫脚攀足，配合呼吸压腹，吸气呼气，垫脚攀足，
3: 这套双手攀足固肾腰养生动作大家学会了吗？整套动作舒缓柔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练习，既能帮助调理脾胃运化，缓解腹部臃肿，又能固护腰肾，舒展经络，温和养生还不伤筋骨，不妨每天坚持练一练，轻松养出好体态好体质。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爸。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辞职？去哪里？顶级网吗？所以你私下跟范叔联系到底有多久了？
1: 就是这两个月的事情。他是通过猎头公司找的我。
0: 那公司之前的新人作者名单也是你交给范叔或是赵兰心的？
1: 我没有。
0: 还有我跟何涵的照片。
1: 什么照片啊？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从来没有做过把公司内部的消息交给范叔或是赵兰心？
1: 这样做都是违规的，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你的意思是说一直有人向外面传递消息？老板，我平时的工作呢跟外面对接的事很多，但是这种事儿我是真的没做过。况且我现在马上就要辞职了，真的没必要骗你啊。

0: 对不起啊，或许是我想错了。我不希望是你，但不希望是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你辞职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大张旗鼓，难关当头，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你放心吧，我手头的工作还有作者。 全部都会整理好，交给你的。等我走了之后呢，再告诉大家。对不起，老板，我先撤了。
1: 江湖再见。
0: 。
2: 吴烟跟林展翘签的这个协议啊，律师都看过了。这当初是贝律师弄的，确实规定了挺死的，但是呢，有条款就有漏洞。吴烟那儿只要一口咬死了林展翘有履行义务不到位的情况，你这儿就可以少赔点钱，赔多少还是要赔的啊。
3: 林展翘隐瞒孤烟发展同类型作者，与其形成竞争关系，结算孤烟作品版权收益时，诚心存在逾期付款，这都可以算是损害了孤烟的利益。这些你都怎么知道的？孤烟不可能这么说林展翘。
2: 哦，不用知道，这不黑了新的编辑局就行了吗？你说哪个公司，哪个编辑？ 对作者能做到滴水不漏啊，想挑刺儿那不容易吗？那你打算怎么说服孤烟接受这样的谈判方式呢？不用说服，我都不用让他知道。你告诉孤烟，我们来跟林展翘谈，等到签约了，咱们直接就官宣，孤烟就是三三。那榜单上。 最高位的两部作品，就都是他一个人写的了，那他就成了传奇了，是可以比肩《闪灵骑士》的传奇。
4: 老师，我都没认出来是你。你这个样子，你要走大街上，我绝对认不出来了。你刚刚起来要工作是吗？起来一会儿了，找我什么事儿？
5: 是这样，我是想告诉你，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江湖，但是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
4: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会是来跟我提那什么游戏公司买版权的事儿吧？ 不是开了个高价吗？那还有什么问题？开了个高价算是个传说，但是传说中的传说是开了个高价，我们还没卖。没卖？什么意思啊？没谈成？我再说一遍啊，不是没谈成，没卖出去，是不卖了。为什么不卖？因为我们老板说了，要保留和韩老师原小说的主体人物和故事框架，游戏公司要改。 出再多钱都不卖。
5: 那有毛病啊！都什么时候了，保留什么原小说？卖出去的小说泼出去的水，这时候数钱救公司更重要，不是吗？管人家怎么改啊！
4: 没有啊，我当时站在老板那边呢，我觉得挺热血，挺感人的。
5: 什么热血？感人那叫愚蠢。

0: 我不相信这七宗罪是公燕提出来的，这更像是范叔和赵兰心的手笔。
1: 要不去找公燕核实一下？
0: 我会的，但是按照现在陈清的这个状况，我得多想一步的是，我拿什么去留下他？
1: 你先回去休息吧，休息好了之后再来救不救难。我想回去了。

0: 这么巧啊？
1: 可不是吗？打你电话你不接，我只能来找你了。
0: 你找我干嘛呀？你不是让我不要去找你吗？
1: 找你是想让你答应游戏公司开的条件，钱先到手，落袋为安嘛。
0: 我已经说了我不卖了。
1: 所以你来找我让我去背书，是因为你觉得我去了他就不会改游戏故事框架是吗？
0: 那个老板不是说他是你的书粉吗？他张口闭口就跟我在谈情怀。那我想着你如果出现的话，不看僧面看佛面，起码还有的谈吗？
1: 对不起，我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0: 哎呀，无所谓了。我今天下午看到他那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卖给他是完全正确的。
1: 你要不然再考虑一下吧，随便他想改什么就让他改，我其实无所谓的。
0: 我有所谓啊。
1: 你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啊，那就我没什么
0: 想法。那你还真是想多了，我这次一点都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这次是想的我自己。我考虑到我入行这么多年，我对自己的要求以及坚守，但今天下午我感受到了他对我坚守的冒犯，所以我就拒绝他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不要觉得过意不去。
1: 那公司怎么办呀？
0: 再想办法吧。要是实在不行，那也没辙。哎呀，大不了我就跟你一起开专车喽。
1: 你开不了这个。
0: 我怎么就开不了了？我可以开白班呢。

0: 你们现在在一块儿吗？你等我一下，我现在过去找你。
1: 什么事儿？
0: 没事。
1: 不是你要找他们吗？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打个车就好。
1: 你打车干嘛？浪费时间。我送你过去快一点，把地址给我。
0: 我爸说我妈肚子疼晕倒了，救护车已经把她送到急救了。
1: 这么严重？那你还不早说，还在那儿演冷静独立不求人。
0: 我是怕我爸看到你在开专车，他如果知道你不写小说去开专车了，他肯定要问一大堆问题。我也是怕你烦。

0: 只要你妈身体没事儿，我怎么样都可以。
1: 一会儿你就把我放到医院门口吧，你就不要上去了。我就跟我爸说你有事儿，你先走了。

0: 那还在抢救啊？
1: 医生说呀，你妈这次呕血，怀疑胃里长了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不太好。

0: 医生说你妈还有半个多小时才会醒过来，我就先走了。
1: 都这个时候了，你不能等她醒过来之后起码让她能够看到你，能够跟你说上几句话。
0: 你妈要是醒了看见我还没走还跟她聊天，不就知道自己得的不是小毛病了吗？有事情给我打电话，辛苦啊。

0: 喂，
1: 喂，你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
0: 可能要做化疗吧。她这会儿自己还睡着呢，麻药还没过去，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说这件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我爸还是回去了。我原本以为，起码这会儿他还能留下来陪陪他，但他还是走了。
1: 我跟长珠都没睡呢，我们过去陪陪你。
0: 不用，没事儿。那个，你们一大早明天还得去上班呢。我这儿我自己可以，总是得去面对的。怎么着，都是需要撑过去的。
1: 好吧。

0: 你妈怎么样？
1: 还睡着呢，麻药还没有过。

0: 许梅，许梅，许梅，许梅，醒一醒！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啊。
0: 啊。那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1: 啊。
0: 一会儿给患者床头调高一些，今晚半卧位休息。
1: 好。
0: 吸引流量啊。
1: 好。
0: 家属跟我出来一下，准确诊断要等病理结果，初步判断像是淋巴瘤，情况不是特别乐观，之后很可能需要化疗，你们得和病人慢慢沟通，让他积极配合治疗啊。

0: 阿姨，我们俩不是来了吗？就让叔叔先回去休息了。他刚一直都在。
1: 嗯，我要回家。
2: 妈，医生说你在这儿养几天就可以回家了，不过就是之后有可能断断续续还要再来做几次治疗。
1: 什么治疗？
2: 你说你之前有几次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包括前阵子你有点出血晕倒了，其实都是因为你胃里面长了一个东西。不过今天医生说已经完全切除干净了，只要之后再做几个阶段的化疗巩固一下就好了。
1: 我不做，我不治疗，你们送我回家就可以了，太麻烦了，生个病还要麻烦你，麻烦你爸爸，你们两个人是最怕麻烦的人，我不能麻烦你

0: 妈，你现在这是生病，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生病，都需要看病治病啊，这不是麻烦。
1: 对呀、啊，阿姨，要说麻烦，我才是最麻烦的那个，我就麻烦您女儿都把我搞定了，您就放心交给她吧。
2: 她忙呀。
1: 她忙我不忙呀，她忙的时候我来陪您。说真的，阿姨，我就是个麻烦人，您要是不麻烦我，我都嫌自己难受啊。

0: 想想，快回去睡觉吧。
1: 谢谢。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嗯。哎，你今天什么时候再去医院啊？
1: 我尽量早点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我就过去。
0: 那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随时。
1: 嗯。

0: 邓总，今天老板家里有点事情，如果您要是没有跟他约好的话，可能他不会那么早到公司来。
1: 我来之前给他发过消息了，
0: 他早上才回去睡觉，可能这会儿还没有起来呢。
1: 不堪一击这时候离职了？
0: 是的，
1: 我是来帮你们陈兴东山再起的，你们老板收到消息会等不及赶过来，我先进去等他一会儿。
0: 那我带你到会议室去。
2: 林总早。
0: 早。

0: 你妈妈生病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看你的样子，她应该是病得不轻。人家都是少年夫妻老来伴，你爸却是从来也没有给你妈做过伴。
0: 全天下这么多人的父母都生过病，大家也都过来了。我相信我不会是例外。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说来也是巧了，我就是来给你分担压力来的。有压力是好事情。
1: 我不需要谁来为我分担，尤其是你。搞不好，还是更大的压力。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你现在财务上压力很大，前段时间桃夭的游戏版权也谈崩了，现在你唯一值钱的牌就是你林展乔本人跟孤烟。所以你跟孤烟可以考虑并到我的公司里来。
0: 不考虑。
1: 对外全部保留你工作室的名称，孤烟依旧是你的头号种子。 我把红旗工也签给你。
0: 我不考虑成为你的子公司。
1: 我的公司也是顶齐网投的钱。你之前不也争取过顶齐网的注资吗？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林展乔，钱是不署名的，谁给你钱都是钱。你唯一要保值的，就是你的名字。我愿意成为你名字背后的推手。
0: 你是愿意为资本做推手，想要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1: 赵兰心，你这个人没有感情，只有算计，没有保护，只有利用。有什么问题？行业里需要你这样的人，也需要我这样的人。正因为我们不同，所以才更应该在一起共事。
0: 你不是想要跟我共事，你是想要带走顾言。
1: 没错。

念着他有今天的成绩是有你的功劳，念着我们过去同校的友情，我要是只带走孤烟，你的诚心就没有了。

0: 让他直接来找我。
1: 他怎么说得过你？顶旗网的律师正在跟他谈，晚一点会代表他来跟你说的。

0: 你们不用再问我了，我不会跟你们透露任何细节的。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去找林展翘，找林展翘讨论一个合作共赢的方式，而不是在这里套我的话，想要背刺林展翘。哎呦，这干嘛这么冲动啊？赵兰信刚来过电话，合作共赢，我们当然也想啊，但是被林展翘给拒绝了。
1: 如果担心交流起来不方便，完全可以委托我们和他进行后续的沟通交涉，我们会以专业的态度，最大程度平衡你们双方利益。
0: 我单独跟他说几句，好吧？

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儿女情长，对不对？这很正常，人之常情嘛。如果林展翘对你的感情也像你对他一样，始终把你放在第一位，那我觉得你这个选择没什么问题啊。但如果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替代品，甚至连替代品都不如，那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啊？

0: 这样，
1: 你回去好好想想。嗯，刚才律师问你的那些问题，只是例行公事。陈兴里面有我的人，所以你跟陈兴的往来细节，我基本上都了解。回去好好想想。如果你仍然坚持跟林展翘同生共死的话，那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这里与你有关的所有的推动就全部叫停。如果你沉默，那咱们就继续。嗯，你不用说话就可以了。

0: 连总，喝口水吧。
1: 谢谢。
0: 掌柱跟我说您昨天没怎么睡觉，要不回去歇会儿吧。
1: 我确实一会儿是要出去一下，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给我打电话。还有啊，顾燕一旦更新了你就先发给我。
0: 没问题，那我先过去了。
1: 林总。

0: 要不要给你摇下来睡一会儿？
1: 不好意思，我问你啊，三十一号床的家属什么时候来？
2: 不用谢，一早8点钟就来了。
1: 谢谢啊。

0: 我就跟你说啊，你忙完再过来就行了，完全不着急。你妈好得很呢，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我们俩。
1: 你说你在医院啊？
0: 啊，你爸也来了。
1: 真的假的？你没有看错吧？
0: 这还能看错啊？护士说了一早8点就来了。
2: 就是人家出去像你们两个人，他就一年前个月不在一块儿，就感觉这种
3: 是
2: 对这种心情。
1: 这是我从小就想象过的一幅画面，现在终于想象成真了。但这一刻似乎来得太晚了，人生几十年，深情和自由怎么才可以做到各不相符？
4: 谢谢啊。
0: 啊，
4: 我爸还在上面吗？
0: 在，你不要上去吧。
4: 对啊，怎么了？
0: 你先别上去，让他们多聊一会儿。等你妈5岁的时候，你再去找你爸。
4: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你这不是刚下班吗？不用睡觉了吗？
0: 不困啊，我下午回去再睡。
4: 这干什么？
0: 你先别怪我啊，我请戴珊去问了一圈，找到一个跟这方面有关的权威专家，我就把你妈的化验单、报告什么打出来给他看了。兼听则明嘛，说不定这权威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4: 这两天你帮我太多了，
0: 明天还要帮呢。
4: 明天什么？
0: 帮你爸搬家。
4: 他什么搬家？
0: 你爸说要搬回去跟你妈一起住。
4: 他跟你说的？我妈知道吗？
0: 还不知道。你爸说先把东西搬回去，等后天你妈出院，他自己跟他说。

0: 我爸能不能早一点这样啊？他如果早一点，会不会比现在更好？他现在陪我妈说了那么几个小时的话，我觉得比他那么多年来他俩说的话都要多。
1: 哎，哭什么啊？这好事儿啊！

0: 喂，你刚刚发的是新租的房子的照片。
1: 对，按照合同
2: 今天就可以入住了，但是我最近公司在人员重组，没有时间去逛家具店，你能不能帮我买些日用品啊？
0: 你收过碗瓢盆那些啊？行，那我一会儿下班回去帮你买一点，到时候直接寄给你，你把地址发给我。

0: 怎么了？
1: 我一会儿下班早点回去，我妈要过来，我把这给她，跟她说签证已经办好了，资料都在里面。
0: 你干嘛去啊？那阿姨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捡个壶。
0: 好吧。

写了再多浪漫故事的人，生活中未必知道怎么表达爱和关心。我和何涵可能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心照不宣地关心着对方关心的人，替对方表达着无法开口的爱。我对何为，何涵对我的父母，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把我框住心口。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他跟贝律师要结婚吗？
2: 对呀，爹，这些衣服全部都是拿来对付你的。
1: 这个家我就是用来对付你的。
2: 你不是我的女儿，
1: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2: 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赵兰心对你内容的帮助不会太大。
1: 但是他让我感觉到我是被重视的，被需要的。
2: 如果你要的是这些，很抱歉，我确实给不了你。
3: 他一定会再来的，求你。
4: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5: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狄仁，
6: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7: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6: 这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7: 停停停！停停停！
5: 你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敢吃苦，我保证你长大。我把你个
9: 贼！
8: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
5: 这戏咋样？
10: 你确实有水性。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2: 无话不言，幸福，
14: 烟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睡着了，我去给他冲点热水。

0: 你陪我妈待了这么久，你都在跟她聊些什么呀？
1: 一些过去的事情呗。几个老朋友最近联系了我一下。
0: 为什么只有等到她生大病的时候才愿意过来陪她？
1: 以前虽然没住在一起，离得远一点，但其实你妈知道我还是陪着她的。她知道她上哪儿能找着我，也知道她有事儿

0: 随时可以叫我帮忙，我跟他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喜欢自己待着。可我一直在，他也知道我在。那现在他病倒了，也不能跑来找我了。今天早上我听他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所以啊，我就要离他近一点。
1: 如果现在病倒的是我，那我也会搬回去。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是很关心他的，对吗？
0: 可惜我做不到他想要的那种关系。之前我还以为。
1: 都很嫌弃他呢。
0: 我跟你妈结婚，这辈子再没想过，还有其他可能。<笑>

0: 你怎么来了？就你一人啊？哦，我刚问他们，他们都不回来吃饭。那我能进去吗？
1: 光喝牛奶啊！来吃饭。你怎么突然来了？陈星出了点问题吧？你搞装修的，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在这个公司，我得关注一下。而且林展翘，也是我需要关心的人。你还没找到新女朋友啊？没有看上的，年纪大了，还是得挑剔，对吧？
1: 陈星的问题，你都听到什么了？
0: 像你们这种小公司出了问题，就是没钱了。所以这次来呢，我是想跟林展翘说一声，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没有。当然了，大忙我也帮不上，力所能及的就是能投点钱。

0: 我觉得老板不会要的。
1: 他帮你的忙，我帮他的忙，这没什么不对啊。人的一生啊，就是互相帮忙这点事儿。你看我生意做这么大吧，我就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也特别的主动找别人帮助我。
0: 我老板不是你这种人。
1: 等他回来，你问问他吧。
0: 别问了，他不会要的。
1: 他要不要是他的事儿，但是咱们是不是应该有咱们的态度？啊，就算他不要，那也得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帮他、支持他，这样他心情不能好一些吗？
0: 那这个行。
2: 阿姨，您先喝水，稍等一会儿，他马上就来。
3: 谢谢。

0: 好，我是周妹同事。哦 ，Tim 有事先走了，这是您的东西。啊，
1: 好。
0: 你看一下去不去？
1: 就这些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阿姨，我送您吧。哦，
1: 不用。啊，
0: 没事儿，我正好要办事儿，顺路的，走吧走吧。
1: 好好好，
0: 请。阿姨。

0: 是不是快有好消息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他跟贝律师的好消息啊，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1: 你说什么呢？他跟贝律师要结婚吗？
0: 对呀、啊。你是不是觉得这贝律师刚离婚又结婚的，说出去不太好啊？其实现在在年轻人这儿都没什么。而且我们都知道，周美熬了那么久，太不容易了。
1: 你先走吧，我去个卫生间。

0: 喂，妈 ，Tim 把东西给你了吗？嗯，女同事，
1: 贝律师是上次跟你一起到家里来找我的那个男人吗？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现在到底在哪儿？跟客户在一起吗？你这样，你晚上回来，我在你的地方等你。

0: 你到这个地址就行。
1: 哦，好的。这个小票一共是2888元。
0: 放进去。
1: 好的。
0: 谢谢啊。
1: 嗯。

0: 你认识他多久了？好几年了。你认识他的时候，知道他已经结婚有老婆吗？
1: 知道。那你还跟他来往？啊？我想让他跟他老婆离婚，然后娶我。
0: 你刚才说的天底下最不要脸的话吗？你忘了咱们家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什么人、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我当然记得，没有比这个印象更深刻的事情了。当年你去找我爸和他外面的女人的时候。 你是带着我一起去的，你为什么要带我去？我是可以帮你打架，还是可以帮你把我爸抢回来？如果都不可以的话，你为什么要带我一起去？我想让你知道，世上什么是最龌龊的事情，什么人是最不要脸的人。我想让你以此为戒，将来长大不要找这样的男人，更不要成为这样的女人。
1: 你是为了掩饰你自己的懦弱和胆小。
0: 你自己的男人，你应该自己去夺回来。你不敢打那个女人，你架着我的头看着他们两个，我懂什么？我爸都骂你，叫你带我离开，包括那个女人。但是你有在意到我的情绪吗？我也是受害者，我身边没有别人，只有你。
1: 然后这几十年。
0: 你即使把你的愤怒和胆小、恐惧加在我身上，因为这样你就赢了吗？你就赢了外面那些女人吗？我告诉你，你没有。

0: 这些衣服，全部都是拿来对付你的。我根本就不会穿这么老土的衣服。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在林展跳家吗？真的因为离公司近，因为我所有用的穿的全部都在他家里。这个家我就是用来对付你的。你不觉得这里很廉价，而且万尘不变吗？
1: 你疯了，钟薇。你不是我的女儿。
0: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折磨我是吗？你这么做，你就不痛苦吗？
1: 我不痛苦。我穿这些衣服扮演你懂事乖巧的女儿的时候，我很痛苦。
0: 你内心深处一定非常瞧不起自己。
1: 我没有，我是赢家。 你对我的控制症我赢了，我跟那个女人的争斗我也赢了，你当年输了不是吗？
0: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1: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爱之深，责之切。周妹歇斯底里的背后，是对自己无力改善母女关系的愤怒，是想要将自己和母亲从怨恨中解脱出来的呐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对最亲密的人口不择言，说出伤害最深的话，又在事后深深悔恨。

0: 你是不是喝多了？没事吧？没事。哎呀，可惜之前也没在家里藏一瓶酒呗。但是今天我们必须喝一杯，就喝这个吧。十年陈醋姜料酒，可以啊，没有喝过，尝尝看呗。 怎么样，
1: 大哥？果然是十年老陈啊，
0: 香气逼人。

0: 说你跟贝律师吧，根本就没有要谈婚论嫁。他跟他前妻离婚也不是你逼他离婚的，你干嘛非要在你妈面前表现出你坏事都做尽的样子啊？
1: off 的。其实我最紧张的是在跟他说之前，但是当我真的面对他的时候，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我就不紧张。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做回了我自己。
0: 祝贺你，做回你自己。
1: 也是激励你，什么时候做回你自己？
0: 我一直做的就是我自己啊。
1: 自欺欺人。
0: 那你喝多了。
1: 你什么时候把何涵拉过来，告诉他你喜欢他，不管他怎么对你，那你就是做回了你自己。

0: 喜欢他是事实啊。你可以不承认他的混蛋逻辑，说他不靠谱，不愿意和他一起工作，没法和他一起生活，但是你不能否认你喜欢他。喜欢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自讨苦吃啊。你是害怕你像你妈那样投入一辈子就喜欢一个人，最后还被推得很远。
1: 我不会跟我妈一样，她太苦了，几十年结婚了，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但她到现在都没有走进我爸。我要是喜欢一个人，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很近，很近。

0: 住了，那您自己房子那边就退租了？
1: 毕竟您自己一个人住了十几二十年啊，肯定是不习惯啊，那就忍着呗，你们叫磨合。好在呢，比起其他人来，我已经多了十几二十年的自由了，我也知足了。
0: 其实我也知道，总有一天要搬回去。我跟展倩也说了，不是她妈妈病了，就是我病了。这一天一到，我就回去了。不管怎么样啊，说到做到，这一点还是挺佩服您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你自己付出代价，就是别人为你付出代价。
1: 但其实阿姨可能也没那么埋怨您，不止展俏妈妈，那展俏也是付出代价。一对不能正常相处的父母，你说这个孩子要不要付出代价呀？人都说有样学样，他没榜样，学的都是不好的，所以你看他现在跟你，不是也没法好好相处？
0: 不是，那是因为我不好相处啊，
1: 不是你，是展俏。
0: 怎么会？那有问题的肯定是我呀！
1: 是他有问题，我女儿我还不知道。<笑>

0: 你好，林律师，我是王海先生的代理律师。你应该知晓，王海先生是诚心的签约作者。据我们了解，在你们合作期间，诚心产生了种种的违约行为，致使我的当事人王海先生有了解约的意向。此次与您沟通，是想就解约所涉事宜进行协商。这里有份协议，麻烦你看一下。
1: 这些协议你都看过吗？
2: 没有，但我知道顶七网会去找你。
1: 我知道范叔和赵兰心可以给到你很好的条件，但在这个时候你跟我谈解约，我感到心寒。
2: 范叔说了，会给到你应得的经济补偿，你可以拿着这笔钱去找一个更好的作者呀。
1: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简单的拿金钱就可以换走的关系。
2: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工作关系、生意关系，就是钱的关系，或者说大部分是钱的关系。现在我接受了，你反过来跟我说，不要跟你谈钱。工作跟生意，是不是？

0: 是就应该去到一个对自己更有发展、更有利的地方呢？我认为从短期来看，顶奇网确实可以给到你更多的曝光和机会，甚至是更高的分成。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赵兰心对你内容的帮助不会太大。长期的事情谁都说不准。我在网吧当网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有一天会跟你一起写小说。
1: 我开始写小说了，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能升到作者榜首。但我更没想到的是，我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重视。
0: 作者难免会遇到状态有高低的时候。赵兰心不会有这样的耐心去等你，他只会转到能够给他带来更大利益的其他作者身上。赵兰心可以，哪怕是在他结婚当天，他都在关心我的生活。 只要我需要他，他随时都会来找我。在续写《易水变砚丹》的时候，他一整晚一整晚的陪着我。他等着我的更新，他会对我说：“我是他遇到过最好的作者。”他是帮我写不出更好的内容，但是他让我感觉到我是被重视的、被需要的。
1: 如果你要的是这些，很抱歉，我确实给不了你。再多问一句，在律师的电话当中，他问了一些我们之前合作的细节，比如晚了两天的打款，再比如关于一些进度上的争议，这些情况都是你告诉顶奇网的吗？不是，我什么都没说。范叔说了。
0: 他在陈兴是有内应的，
1: 我知道了。关于解约，交给两边的律师去处理。
0: 似有故人，自有会好好写完的。
1: 好好写完，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0: 周总，你在哪儿？宫颈囊肿手术本身是一个小操作，但是我们会尽量采用损伤最小的方式。不过也要和您说明一下，因为您的这个囊肿比较大，相应的手术范围呢也会稍微大一些。切除之后发生伤口狭窄粘连，那影响自然受孕的风险还是有的。
1: 喂，林展翘，我是怕你不高兴，让长主给你带个话。
2: 还有，最近我接了一个新项目，房子特别好，你没事可以过来看看。现在没钱不要紧，看个房子会让你心情好点，也能让你感受到新的生活在向你招手啊。
3: 谢谢啊，我要是诚心做不下去了，我就帮你去卖房子，到时候也可以天天看房子，天天畅想新生活的。

0: 成，你竟然要出院了哦。嗯，家属来了吗？
1: 来了，
2: 谢谢啊。我不是说我来帮你收拾，你怎么自己收拾完了？
3: 就这件东西还用你收拾吗？
2: 那你再等我一下，我去交个费就来。

0: 你好，赵女士。啊，你的医保卡没有拿。
1: 啊，谢谢。
0: 哎，你家属呢？
1: 走开了，马上就过来。
0: 哦，那你回去好好卧床休息两天啊。

0: 好吗？
1: 哎呀，阿巧在这儿都能碰上。
0: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1: 没关系，你不用管我，我坐这儿休息会儿就行了。
0: 要不然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吧，我去把我妈接下来，我送你回去。
1: 谢谢，
0: 很快回来。

0: 凉参，燕窝，乌鸡汤，花椒鸽子汤。
1: 您是一位吗？其他蔬菜主食什么的需要吗？
0: 不要了。
1: 好，请您稍等。
2: 打扰女士，给您上一下餐。

0: 怎么不接电话？
1: 在面试编辑，不方便接电话。你看我忙完不是立刻赶过来了吗？
0: 你脸色好像不太好。
1: 是吗？可能昨天没睡好吧。你找我什么事？林展才又找你麻烦了。
0: 应该说我成了他的麻烦。
1: 现在你跟他的关系里是你说了算了。林展翘之前弄丢了何涵，使陈星陷入了业务危机，还好那个时候他有准备，有你孤烟救他于水火之中。现在他又把你弄丢了，应该是不会再有别的人救
0: 他。我希望律师不要再以任何理由压低违约金了。
1: 他现在的问题不是多500万还是少1000万，他要反思他自己，他太骄傲。

0: 好了，他应该学会低头。
1: 他那就不是林冉翘了。
0: 他现在自己不愿意主动低头，那就只有等挫折把他打趴下，到时候只会更难看。而我这边多赔他一点钱，只会让他晚一点直面现实。他还是会来找你的。他对陈信还有责任，他不会想让他的员工失望的。他一定会再来的，求你。
1: 我想象不到，
2: 溧水别燕丹直到昨天一直稳居榜一的位置，但似有故人醉更新一个小时之后，数据迅速反超，成为了新的榜一。另外，孤烟对节奏的把控越来越好了，开始留钩子，让读者能够在评论区自发的讨论。我这目前看下来，所有的数据相当漂亮。
3: 如果三三真的也是孤雁的话，那么同时更新两部小说，即便是何涵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做到过。我们找的咨询公司也是看到孤雁现在应该说是进入到了快速成熟期，所以给我们的建议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和孤雁的合作，这样我们跟投资人谈判的时候才有筹码。
4: 我去找过他了，顶期望给到他的条件相当好，我们根本比不过，所以让他留下来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0: 如果按照违约合同赔钱的话，以他现在的价值，我们肯定是要吃大亏的。现在主要是他连合同上那点钱他都不愿意赔，反过来说我们不公平对待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见利忘义、过河拆桥的人。
5: 这叫什么？这不妥妥的白眼狼吗？
0: 就是
2: 行了行了行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到哪儿都这么个道理啊。就好比这些经纪公司带明星，不，你没出名是吧，头大，你真出了名那公司头更大。
0: 最起码的人情味呢，
3: 谁说不是呢？所以咨询公司给我们的建议是，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我们退一步，同意孤烟的不排他性的开放式合作，孤烟继续保持和我们的形式合约，但是我们同意他和顶奇网有其他项目上的合作。
4: 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一个作者出来，现在还要跟别人共用了，
0: 简直是屈辱。
2: 你觉得那是屈辱？人家孤烟跟顶奇网说不定还不乐意呢。
6: 太不乐意了，
5: 就没见过这样。
0: 心就没在了。
4: 我再去找他一次吧。
2: 那他如果不同意呢？
4: 我就恳求他，请他帮帮忙，就算是为了陈鑫。
0: 老板，再怎么样你都不应该恳求这两个字。要是没有你，没有陈鑫，就没有他今天。
4: 此一时彼一时，审时度势，难屈难伸。
5: 哎呦，我真没见过他，这什么人啊？
0: 他要是来求你，你会心软吗？
1: 当然会。
0: 他也知道你会，所以你最好不要。你要知道，他现在所有的低姿态，都是为了暂时度过眼下的难关而表演出来的。本质上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林展桥，对你，对我，对可能除何涵之外的所有人，只要你一让步，一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又会立刻回到以前的样子，你又是那个低到尘埃里的孤雁。你只有不妥协不退让，才能在和他的关系里永居高位。
1: 你是说永居高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0: 你是不敢想，但我会让你知道你是可以这么想的。
1: 那我跟你呢？
0: 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的工作就是尽量把你捧高，我们一起水涨船高。

0: 打来了是吧？他要是要来找你，你让他晚点来。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1: 喂。
2: 喂。

0: 这个项目无形中增加很多工作量。
1: 好，那就是。
2: 公司除了雇烟之外，表现最好的三个项目，立刻召集相关编辑，中午以后跟他们开一个会，我来亲自定。
3: 好，
4: 明白。
0: 老板，这是要短时间内再造一个雇烟出来？
1: 不可能，时间来不及。
4: 绝对不可能。
0: 哎，你们在说什么呢？
4: 那是有病乱投医呗。啊，谢谢。
5: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4: 去看房子，我想你应该有更好的创作环境。
5: 我这挺好的，我就一个人住，也用不了多大的地方。
4: 先去看了再说。相信我，你会喜欢的。

0: 怎么了？
1: 这不是之前何涵住的酒店吗？
0: 没错啊。
1: 你帮我租的房子就在这儿。
2: 你好，赵女士，房间已经帮您开好了。请，梁经理，请。
1: 这是何涵之前住过的那间，
2: 这是我们酒店最好的房间了。
0: 先进去看看吧，我们自己看一圈，麻烦你等我们一下。
2: 好的。
0: 这个房间一共300多平，恒温恒湿，通风还降噪，客厅看出去是最繁华的城市景观，交通便利，周围设施也齐全，公园、商场、体育馆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餐厅出品一流，所以这里是最适合你写作的场合。卧室看看。
1: 我不想住这儿。
0: 为什么？
1: 会想到贺涵，
0: 说明你还在意他这个人，哪怕他已经不写了，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在低位。我要你住进来，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彻底取代他了。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等你睡在那张床上再也不会想到他，那你以后无论是面对林展翘还是贺涵，都会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待遇，最多的尊重。当然了，要你住在这里也是要告诉别人，你已经彻底取代何涵了。请进。经理知道你有入住的意愿，特地给你送了一套酒店签名下午茶，酒杯要一个就够了。我要先走，今天不喝了，等你正式入住的时候我再跟你一起庆祝，想走的时候随时走就可以了，决定入住的时候告诉我。对了，那个窗户的对面就是林展翘的公司，何涵当时住在这里，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

0: 跟你一直在写，
1: 一直写。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这三个项目的编辑都在这儿呢，我们都担心公司会砍我们的推广预算。
2: 我如果有这个本事可以留下孤烟，那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计划都照常推进。
3: 如果你在我面前哭了，我可以答应。
2: 我不会，你不知。
3: 他来求我，想不到是吧？你现在知道你有多不值钱了吧？干嘛？
4: 如果我想写小说，你可以教我吗？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4: 敌人
5: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6: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7: 停停停，停下！
8: 你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8: 你神经病吧你！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好。
9: 我把你个贼！
6: 贼！
10: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1: 这戏咋样？
12: 你确实有水性。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等他看。
1: 来，给，
2: 谢谢，
1: 谢谢啊。
0: 先生，还没下班呢。
1: 哦，
0: 好地方给你留着呢。
1: 行，谢了。
3: 那个窗户的对面就是林展翘的公司，何涵当时住在这里，可能跟这个也有点关系。

所以我要你住进来，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等到你睡到那张床上再也不会想起那个人，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彻底取代何涵了。

0: 岛尾号3118的乘客，请按导航行驶前去乘客约定地点。滴答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1: 是，您的车到了吗？
2: 就这辆。
1: 好，我送你上去。
2: 谢谢，
1: 你慢走。
2: 您好。这么巧啊。请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
3: 你开专车经常在这酒店附近吗？
2: 啊，这附近我熟嘛，而且酒店门口那个服务员我也熟，他都会让我停到一个好位置。
3: 那你知道我来这儿干嘛吗？
2: 我怎么知道啊？为什么呀？
3: 我想找个新的地方写小说。
2: 我那房价还挺不错的啊。
3: 确实挺不错的，也挺贵的。
2: 嗨，太贵了，我要是你我就搬另一个酒店去，比那儿便宜。

0: 要好的房间多的是。
1: 那你知道我要住哪儿，会感觉不舒服吗？
0: 不会啊，干嘛不舒服啊？酒店房间，我住之前也有别人住，那我走了，你不来住也会有别人来住啊。我反而怕你会不舒服。
1: 你都说了，酒店房间而已，对吧？
0: 别人会说你的。
1: 恐怕最不舒服的人应该是林展翘吧。
0: 他不会，他只会看不起你。
2: 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那以后无论你面对林展翘还是何涵，都会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待遇，最多的尊重。
0: 前面马上到了，你让我停那儿。
1: 前面右转靠边停就行了，但你要在楼下等我，不要终止计费，我晚点还要再出去。
0: 行，那你大概多久啊？我看我停哪儿合适。
1: 你靠边停就行了，正常计费，我出门再告诉你。
0: 明白。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三个项目各有所长，祁年热门题材，读者群体稳定，在三个项目当中是最稳的。山鬼令是市场中稀缺的一类题材，
4: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尝试。
3: 当然，确实它吸引了一些读者的眼球，但毕竟小众还不是很稳定。
4: 我觉得再观察一下，再看看。
3: 最后这个崔维军是公司重点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这一本的成功会带动后续整个系列的发展。
5: 老板，这三个项目的编辑都在这儿呢，其实我们都担心公司会砍我们的推广预算。
6: 我现在就把我的打算开诚布公地跟大家说一下，我如果有这个本事可以留下孤烟，让他继续在晨星，那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计划都照常推进。但如果他执意要走，我可以拿到一笔违约金，那我们接下来最需要做的就是拿这笔钱去助推一个头部项目出来。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我一定会削减其他项目的预算，知道吗？
4: 祁年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选择，
5: 但是崔维军有影视公司在关注和跟进，他是有机会可以高价出售他的影视改编版权的。
7: 山鬼令是我做的，我不是为自己的项目说话，但是在题材同质的市场趋势下呢，如果想要出奇制胜的话，老板，我觉得你应该帮山鬼令一把。
5: 但是崔维军如果能够顺利出售影视改编版权的话，他的版权金一样可以给别的项目用啊。
8: 但崔维军刚起步，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推广，祁年已经连载过半，作者劲头正盛，如果优先推广祁年，我可以更快的得到回报。
9: 祁年的市场同类作品太多了，但他的内容不具备成为头部的实力吧。
1: 停车就行。

0: 否认它能成为一线作品啊，但它的内容不具备成为头部的实力啊，算下来得不偿失。
1: 我觉得还是退回去。
2: 喂，
3: 不是不是，各位，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看。
4: 我现在有时间，你现在过来吧。
2: 我马上过来。
0: 前期的说是
1: 跟
0: 退
1: 回去有未来的吗？
0: 太冒险！
3: 崔维军也好，山鬼令也好，看到市场，
2: 我现在去一趟孤烟那边，你们等我回来。
5: 孤烟有情况。
3: 啊，现在
0: 有戏，
3: 我要掉了。
6: 行啊，你王海，没想到我和二舅结婚，你整这个。我想着你现在有钱了，会送我们一个大红包，会送我们一些黄金珠宝，我甚至还想过你会给二舅买一台车。没想到你亲自找人跟我老妈做翻修，
4: 这是赵兰献给你的。
6: 对啊，他说你还想保密来着，但是他说既然这网吧是我和二舅使用，那么还提前给我们看一下，在图纸敲定之前看看有什么不喜欢的，可以提前改一改。
4: 还是他想的周到。嗯，
6: 他说你还为我们未来做了一系列的计划，什么连锁的电竞酒店啊，还有未来组一支自己的电竞队。
0: 谢谢你，王海。

0: 你为什么不自己和我说呀？他说您是在为我们做打算和计划。
1: 我确实要感谢赵兰溪，我是有这个心愿，是他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

0: 我说的是顾燕。你现在有空吗？我聊几句呗，我已经快要爆炸了。
1: 非常有空，而且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你说是顾燕了。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老板，那叫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一点面子都不带给的。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吗？因为我的老板去求顾燕让他不要离开陈星了，求他，你可以想象吗？

0: 这么快就来了？跟你通了电话，我就过来了。
1: 你想跟我说什么？

0: 我收回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考虑，在你和鼎奇王还有和赵兰心合作的同时，可以再继续和我陈心继续合作。
1: 我恐怕要跟赵兰心商量一下。

0: 如果我中了，那我就有资格去问投资公司要钱。但如果没有博中的话，那算了，陈英就没了。
1: 姑爷不是要赔你违约金吗？
0: 但是现在双方的律师正在举证，还要打官司。等到真的结果下来，赔偿拿到手的话，起码也得等个一年半载的吧。
1: 那客观来说，你那个新项目条件怎么样？
0: 矮子里拔将军。
2: 不是，你有多少把握能做出来吗？七成？三成？
0: 富贵险中求。
3: 哎，那新小说叫什么名字？
0: 女频神话复苏小说，你不会感兴趣的。
3: 姑爷要是再找你麻烦，你给我打电话啊。
0: 他不会的，走了。

时至今日，陈星的停业已经无可挽回。我想我是个好编辑，有秩序，有计划，够勤奋，够顽强。但这一切品质没有能让我成为一个好老板。春天也向我借芬芳，不懂妥协，不愿退让，我的骄傲和强硬让我和陈星在障碍面前被撞得粉碎。

0: 第一是欢迎致辞及公司的介绍，第二是培训计划概述。
1: 到公司了吗？
0: 创作。
2: 我在开会啊，沟通一下人事上的细节。
3: 你呢？广州热吗？
4: 我还好，没有在外面走。我刚刚见完作者回到酒店。新的员工情况，你让人事发份邮件给我，我了解一下。哦，是服务员来送早饭的。明天我中午的航班回上海，明天见。
5: 怎么，你跟林一凯说你不在上海啊？
4: 我说我去广州出差三天见作者。
5: 给你带来吃的，
4: 谢谢。
5: 你干嘛不告诉他你做手术了？
4: 他不想要孩子，他以为我一直在吃避孕药，所以不会怀孕。
5: 你这三天就住在这里啊？
4: 我在这里的事情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5: 林展校说在医院看到你了，
4: 但他应该不知道我去那里干什么。

0: 你没有告诉他吧？
1: 没有，这两天也没见到他。何况这是你的私事。
0: 谢谢。他现在应该最记恨的人就是我了，但是他应该知道，任何行业想要一路爬到顶尖，都会不断遇到对手的。我们只是刚好都被命运抽到了对手的位置，而且奖杯只有一个。
1: 奖杯重要，命也一样重要。医生都说了，卧床三天，一个月之内不要剧烈运动。
0: 我知道，但我不像你们，我皮实得很。
1: 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去医院，你叫上我，我陪你一起去。
0: 下次去医院的时候，应该就是怀孕孕检的时候了。
1: 林凯不是不要孩子吗？
0: 我要。
2: 呼兰河这小城里面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的疯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既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疯子。
3: 你这么早来了，
4: 妈，想先来看看你，再去一趟公司。爸和阿姨呢？
3: 阿姨在菜市场呢。
4: 哦，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书了？
3: 我哪会看书啊，是你爸带来的，他念书给我听，读着读着就跟说书先生一样给我解释一段，这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4: 你要是爱听你就让他读呗。
3: 我哪爱听这个，不过昨天他读的那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偷偷录了下来，今天再听一下。他要不坐在我身边读书，那我们两个能聊什么呀？没啥聊的，所以还不如就读读书。
4: 他现在去哪儿了？
3: 我放他假，爱去哪儿去哪儿，晚上回来吃饭。
4: 这可不像你啊，妈。
3: 你让他一直坐在我身边，你想他有多难受？我想着他难受，我觉得我也难受啊。
4: 等你好了之后，你俩就可以一块儿出去玩了。
3: 我会不会好？我不知道。但是，你想，他如果要出去玩带着我，那他宁可哪儿都不去，那我肯定是知道的。他这个人这一辈子呀，跟谁都不能一块儿出去玩。如果勉强要有一个人，那就是你。你小时候，他带你去动物园，去苏州，去杭州。
4: 要不要吃药啊？
3: 没事。你帮我这里按一下。
4: 好。这儿吗？
3: 这儿，这儿。他在西郊宾馆，我没问，他自己发过来的。我放他出去，他就拍照片给我汇报。

0: 我觉得就像是他对我给他自由的一种回报吧。
1: 妈，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你的这个距离是很近的，而我爸的这个距离是很远的。
0: 这东西跟人的体重身高一样，有个明确的数字，如果有倒是简单了，要结婚就拿出来像八字那样合一合，不合就不结婚，做朋友挺好。
2: 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
3: 山鬼恋，
4: 马汉老师，你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呀？你要什么时候有空，咱们见一下。
3: 行，随时。

0: 你是怎样啊？
1: 何涵老师，
0: 不，你是有超能力吗？
1: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直接敲门就是我想来见见你嘛，所以先微信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有空。你说随时的，
0: 进来吧。

0: 听说你把顾源打了一顿，太为我们解气了，我早就想打他了。
1: 打这样人不也是个人吧？没怎么知道的，老板告诉你的？哦，不是，我们书粉群有认识派出所的人，听说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不是，那山鬼镇到底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看吧，作者是什么人啊？
2: 哦，那个作者，他叫钱额叶，是一个新任作者，没日没夜写东西，可努力了。嗯，但是没女写的好。嗯。
3: 林总，大家知道公司主推山鬼令，多少有点情绪。脑白金一直是主张把崔维军这个系列做起来，做成品牌的。
4: 脑白金那边，我需要跟他再聊一下。
3: 我有可能会跟他成立联合工作室，陈星可以拿崔伟军的项目版权价值来作为投资。
2: 那咱们这其他项目呢？
3: 我打算再观察他一段日子，其他项目暂时不需要他来做深入的接触。所以，
2: 你是怀疑脑白金泄露了我们的消息？
3: 赵兰星和林一凯的公司下面有两个编辑，以前都是脑白金的手下。
1: 非常时期，有备无患。明白了。你有多久没拿笔写字了？有段时间啊，哎，我发现，写字跟开车还不一样。你开车你10年不开，一上车你就会了；写字10天不写，好像就不太灵光了。
3: 何涵老师，如果我想写小说，你可以教我吗？
1: 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呀？
3: 就是，之前我是你的书粉嘛。嗯。

0: 我今天才来的这个行业，那时候还可以看你写的小说，帮老板跑跑腿的机会，跟你见见面。但是现在你不写了吗？你也不来找老板了。哎呦，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我有多无聊。 其实，我早就想来找你了，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找你。
1: 不是，你真想清楚了吗？网文作者起步有多辛苦，你不会不知道啊！全国2000多万个网文作者，我们大家会知道的也就不到100个。

0: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老师，我可以慢慢学。我不行，我又不是个好老师。你要学的话，你就找你老板来教你。好的编辑就是好的老师。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名或者一定要赚钱啊。我爸根本不指着我赚钱。我写了，你就给我点评价。我要写的时候，他让你骂我一顿也行。
1: 我不是说我老板不好意思，我就是希望常常还能见到你。写小说的人啊，只能常常见自己，还有小说里的角色。
0: 那你会偶尔想要见一下我老板，不是吗？这偶尔有时候。那你有时候会想见我一下吗？
1: 不会，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啊，对吧？ 除了你老板，阿良叔偶尔想去看看他，还有戴珊，我也很好奇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不用天天见面，天天联系吧。在路上碰到了，大家聊聊天挺开心的。我们俩在路上碰到了，我也会很开心啊，我也会很乐意听你分享的。<笑>对，
0: 确实，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先回公司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韩老师，你都是我特别想要见，每天都想要见面、想要说话的人。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从现在开始，使劲存稿，我要确保在必要时有爆炸性的稿件。
2: 山鬼恋是吧？我劝你也不算了吧，他不是孤雁，差远了。
3: 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4: 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公司花钱给你租的。
5: 一旦你的点击率掉下来，你的人就得从这儿搬出去。
4: 老板，我看到书粉群有人在说顶级网要给孤雁报价挖角的瓜，
1: 等不到两天后了，准备好黄金时间段的加更，明天爆更。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银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东风标致。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哼，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8: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9: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0: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1: 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昨天，为期2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
2: 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
3: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4: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3: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
5: In my understanding, the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really drive today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And this is the major feature that I see. China outlined a very important program.
6: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
2: 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7: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3: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7: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纪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3: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

0: 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1至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2: 关注一下天气，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
0: 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三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3: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空岩寨，昨天的强降雨导致一处房屋一楼被淹，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二楼。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由于屋外水流湍急，且离岸边较远，消防员先在窗外架设梯子，将老人从窗口转移至屋顶，随后在靠岸一侧再架设梯子，连通岸边，将老人平安转移。约15分钟后，两名老人成功脱险。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5: 每个几个小时，这样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3: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
2: 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6: 河北省三千三百

0: 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
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目前距离主产区冬小麦大面积开镰收获还有10天左右，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与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文博会设立主会场加51个分会场，6000多家展商将参展，集中呈现我国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将同步举行。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消息，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3%、8.9%和6.0%。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发现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了矿山深部与边部区域找矿突破，至此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1000万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多名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近日，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单点爆发预测达1亿6000万只左右。山谷里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形成了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的场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国际方面，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7: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0: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
2: で、最も悪いのが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3: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0: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4: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4: 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新闻继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46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46左右，冲绳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

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欧盟委员会19号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

0: 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大地需要阳光，
7: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来看天气，今天在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新疆、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等地也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沙尘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6到25摄氏度，沈阳16到25度，银川17到29度，兰州17到32度，榆林16到24度，咸阳19到27度，西宁9到28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1到31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3到33度，宜宾22到32度，昭通15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3度，邯郸16到23度，鹤壁14到23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4到29度，黄海北部大雨转小雨，东北风6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级左右。
9: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的命啊。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不花钱。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育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6: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7: 玉林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9: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2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1: 又长痘了，用一键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一键美。
22: 每天都有开心事。
23: 下班了，又相聚了，
22: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用移动爱家亲。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放假之际，求职前夕，招聘广告让人眼前一亮。
2: 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1: 看似安稳的背后，报案的受害者却接二连三。
3: 报案就人家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
1: 这中间隐藏着怎样的猫腻？
4: 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1: 是真还是假？一查之下，真相揭露。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今年19岁的小宋是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觉得难以相信。
2: 就是没觉得他骗我们，就感觉还挺靠谱的，就感觉挺好的，就没觉得他是骗子。
1: 原来在2025年11月底，小宋所在的学校提前放假了。那段时间学校里没有课程安排，小宋便觉得与其回老家待着无所事事，倒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在沈阳打点零工挣点小钱，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2: 天天就在寝室躺着，一躺躺一天，啥也都没有意思，然后就寻思出来打打工嘛，体验生活。
1: 没过多久，小宋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他当即联系了信息发布方，对接他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公司本次招聘的岗位就是装卸工，需要分拣的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证明招聘信息真实可靠，对方还特意给小宋发来了一段其他工人装卸货物的现场视频。
2: 我干得多挣得多吗？然后说每件大概就10斤到30斤左右，还不是很沉，那就是力气活，反正也不是太累。
1: 不过真正让小宋动心的还是对方开出的薪资条件，一天大概能挣到350元到400元之间，还包吃包住，工资从不拖欠，干完活第二天就能当日结清。听完这些条件，小宋心里满是欣喜，
2: 就感觉这个钱挣的挺多的，第一天干完活第二天就会给我结账。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少年轻人呢都有过找兼职打零工的经历，一份合适的兼职能够贴补日常开销，缓解生活压力。今天的故事就和招工有关。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偶然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份待遇格外优厚的兼职，时间自由，还能轻松赚取零花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真去上班的时候，一切都出乎了他的意料。
1: 当时在得知有这么一份条件优厚的好兼职后，小宋特意和对方沟通，把同寝室另外两位好友也喊了进来，小杨就是其中之一。
6: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搬东西啥的，然后寻着累点就累点吧，然后总比待着强。
1: 出发当天，按照事先约定，小宋一行人抵达约定地点后，在网上负责对接的女子会安排一名中年男子前来接应。随后这名男子开车将三人载到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物流园内。在这个园区里分布着多家物流公司，男子开车绕着园区转了一圈，如此一来，不光小宋满心欢喜，连同行的小杨也踏实了不少。
6: 我带我们去线下真的去看到那些厂子啥的，然后车了物品了啥的，然后我们对看见实物了。
1: 等小宋一行人熟悉完工作环境后，带他们前来的男子告诉大家，搬运物品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需要大家购买对应额度的人身意外险与物品损坏险。这时负责线上招工的女子也针对这件事明确表态，不购买保险就无法上岗，同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并且说由于小宋等人已经在学校投保过人身意外险，因此只需要交纳物品损坏险的费用即可。小宋他们也都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2: 因为如果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我们把他的物件给损坏了，是需要我们来赔付的，所以我交了这个保险，如果给损坏了是不需要我赔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想干了，就当天也会给我们把这个保险钱给退回来。
1: 随后小宋和同行的小杨等人当场扫码，分别给对接他们的男子各转了385元的物品损坏险，对方收款后便驾车离开，小宋三人也随即被安排上岗。可到岗后他们才发现工作确实安排了，但实际内容远没

0: 没有招聘信息里那名女子说的那么轻松。
1: 就是一直搁那嘎达卸货，一直在那儿干活，来车就卸货，一直干。
0: 如果只是累，小宋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出来打工本来就是要吃苦受累的。可问题出在，等他们连续工作了快两个小时，在休息的时候，和小宋一起来的小杨随口问了身边其他工友几句关于酬劳的事，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1: 我就问我那个工友，因为他搁这干挺长时间了，然后他说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挣个100出头吧，不像跟我们网上联系的那个人，就是承诺的一天能挣300多400多那样。
0: 于是小杨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小宋，等小宋也从其他工友那里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大家凑在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份活不仅累，一天干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就都不想接着干了。他们也清楚活没干完没法结算工钱，但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他们不想继续干了，之前交的保险费是可以退还的。
2: 我就直接就给那个招聘我这个女的发信息，我说姐，我学校要考试了，我得回学校了，我说你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0: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2: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0: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3: 说起来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吧，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我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0: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3: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了。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0: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他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3: 但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儿啊，活太累了，一天的一天能180的，开的还少，货还重，都哇45，那一天卸2车，人都已经也不行了都。
0: 可当初对方明明承诺可以退保费，等到最后却没了消息。李先生本就家境不宽裕，他坦言，若不是被对方工资高、活轻松的宣传打动，自己也不会大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3: 完了就人家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成骗人吗？
0: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4: 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误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
0: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

0: 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1: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洗衣服，我说这洗衣服甜，兴许他不甜，但你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0: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2: 搬运工这种体力劳动，但是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0: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3: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0: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3: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0: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4: 保险的钱谁出啊？
5: 保险钱我们出啊。
4: 你们出？
5: 对，不会说让您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0: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4: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5: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是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缺三个人，缺五个人，第二天早上给我送了。
0: 由于用工属于临时补缺口性质，物流公司在启动招工前已经和第三方就保险相关事宜约定清楚，对物流公司来说，临时工由第三方负责招募，因此后续用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全部责任都应由第三方承担，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6: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4: 那
7: 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
6: 没有原则，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0: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6: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一两百块钱吧。
4: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6: 达不到，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我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0: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 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

0: 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1: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未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0: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2: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
0: 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五个固定账户，其中四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3: 每当收取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0: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五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五人当中。
3: 在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进行个团伙犯罪。
0: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4: 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0: 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5: 就是招工，这个人给75，
6: 是吧？
7: 嗯，
5: 就是他。
7: 那些人哪来的？这些人啊，
5: 都是个五八的。但是也给交通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0: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5: 我媳妇她是属于她那是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办个网，咱就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挣钱行，也行，肯定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0: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2男2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清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5: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告诉那个来人的工人到哪了，我就去接了吧，我说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抓了上那个物流园去转一圈，他们看保险的就是把码给他们收完钱就送，不然我就不管了。
0: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5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 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4: 那就这过程嘛，都招工嘛，而那个保险钱没给返的吗？
1: 没返怎么就诈骗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1: 本人管你要钱，为啥不给你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
6: 人找你退钱，连不上，微信给他拉黑，打电话不接。
4: 我那时候也没有。
1: 钱呢？
4: 我还点急用。
1: 那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给我唠啥呢？
0: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4: 而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累了都说说干这玩意儿，你说挣的少，说也没有事不违法吗？怎么着？
0: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1: 他们认为我就零敲碎打骗你二三百块钱，一直也打工也不会报案，吃点亏损失三五十块钱，一二百块钱也对于来说一样，不想惹事也不想贪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二三百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0: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1: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0: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六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六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9: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曲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8: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 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9: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

0: 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工，
1: 对，
0: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0: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是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那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在今天的节目里，受害者们本想兼职打工贴补家用，还没挣到钱就上了当，犯罪团伙的行为确实令人痛恨，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在外打拼的朋友们提个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招工信息，找工作一定要走正规渠道，不要轻信高薪诱惑，不要随意交纳各类费用，遇到疑问要多核实多咨询，用法律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不成，受半夜。
2: 江默作为一生志也，同如我，共存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突击、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 像，真像。
2: 送这么贵的东西，不合适吧？
1: 哎呀，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2: 您就拿着吧。要不是您人脉广，把这个急单塞到试衣机去，那我这工作，这肯定就保不住了呀。
0: 下不为例啊，
2: 下不为例。电话。
3: 您好，钱红明。
2: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呦，
3: 哎，恭喜啊，经理！
2: 帮我跟老总请个假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你啊。哎呀，
3: 客气。哎，恭喜啊，经理！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看什么呢？
1: 拐了桥吗？
0: 兜里藏着什么？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兜里藏着什么？
1: 什么？
0: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
1: 我拿图纸干什么？
0: 给你拿出来，拿出来，你松开！
1: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我一个月奖金已经没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啊！
0: 你偷图纸，你还有理啊？
1: 什么？
0: 拿出来，
1: 松开！
0: 你松开！松开！你松开我！拿出来！这不是我的。
2: 谁跑不快吗？
3: 他那一时半会儿打不死人。哎呀，
4: 快点吧，一会真出事了。
0: 你听不懂是吧？非要打架是吧？
5: 你接着打，
0: 接着打！
2: 为什么呀？
0: 他偷我图纸啊！
5: 没有，我没偷。
2: 哪一个？
0: 你还狡辩是吧？啊，还狡辩！
2: 这，玉翁，您呢？
1: 你的。图纸
5: 给你。

0: 小桃子，我是爸爸。真是姑姑，姑姑可爱你了。
1: 你拍差不多行了，
0: 外婆还没拍呢。
2: 外婆在这儿呢，外婆呀最疼你啊。
0: 外婆也爱你，这是妈妈，妈妈最辛苦了，打个招呼。
3: 哎呀，好了，蓬头垢面的别拍了。
1: 你看这声音多亮啊，中气十足的。
0: 像我，像我，我嗓门就大。
2: 那是营养好啊，生下来就7斤4两呢。当年啊，家里才6斤多。
4: 大姐，你看看宝宝眼睛长得像不像红明？
1: 红明，哪有宝宝好看呀？啊，
5: 像不像爸爸？
1: 他的眼睛这么长，将来肯定是个大眼睛。
2: 你怎么跟妈妈？
0: 不接电话呀？

0: 还挺忙。
1: 喂，三叔，我洪明，我老婆生了。
2: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猜猜我在干嘛？是个好消息，只给你一次猜的机会啊。
1: 喂，喂，哎，柳军，
3: 我听得见。
2: 你在哪儿呢？在十一机还是在家呢？
3: 我在海堤呢。
2: 啊？你跑海堤干嘛去了？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我在车间跟工人打了一架。
2: 打架了？
0: 你没受伤吧？多大人了，啊？他们就为这个打一架？你还能不能管理好了？啊，不行我就换个人。我手底下几百号人，我就这么跑一趟给你解决这些事儿？啊，
4: 我一定把他们管好。
0: 哎，快去忙吧，快去忙吧。跑一趟，哎，高级工程师，啊，当众跟工人打架，这个自控能力太差了吧？
5: 明明是那个小郑违规在先，又不服从管理，是不是应该罚一下，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0: 让他私了吧，柳军不追究，我就当不知道了。
5: 那怎么行？柳军不追究，那是因为他大度。生产区带来这种东西，如果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在意规章制度？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管理来了？

0: 心思我知道，但是我放句话在这儿啊，这个人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他最多就是做做技术。
1: 听懂你说什么？

0: 怎么样？我看。
1: 我想走了。
0: 去哪儿啊？
1: 离开这儿，回德国。
0: 累了，累了就休息休息，回去睡一觉。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想这种事儿。
1: 回国这半年，我越来越不信我自己了。我原本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到处都是善意，而现在呢，我觉得谁都想害我。跟林川说不了两句就开始吵了，工人看闲书，我却以为他偷我图纸，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人家打人家。你觉得我像什么？无赖、恶霸，还是流氓？可是我变成这样，我怪谁呢？怪我吗？我放着高级工程师不干，回来管这破厂子。
0: 当年我为了工资高一点，放弃了计算机专业，找了这个做外贸的工作，从头学起。刚上班的时候，为了留住客户，喝到吐。哎，我还抱着树哭过呢。做人呢，没那么多快乐，这就是生活。
1: 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0: 我有的选吗？
1: 可我真的不喜欢这种做事的环境，在厂子里，要么以暴力换来顺从，要么就得学会那些所谓的鬼术。
2: 他们好像习惯了之前的粗暴管理，
1: 反而偏偏接受不了我跟他们讲道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基层的工人们，他们遇到的不公正，哪一个会比你少？很多人心里的憋屈，说都说不出来，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你有才华，也有条件，但你也要试着去理解芸芸众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工人，他们没有你这样的资源，没开过你这样的眼界，更没接受过你这样的教育。那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突然之间理解你的抱负，拥有跟你一样的逻辑判断能力呢？在中国，有些事儿就得慢慢来。

0: 大嫂，你肯定能看出来吧？我大哥这几年变化挺大的，现在呢，也就只有你的话，他才能听一听。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也知道，国内制造业风气不好，那么多人都在纺织，你偏偏让他先收手，他肯定不干呀。
0: 我知道，您在国外养胎，本来这些事情不该打扰您的，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劝劝他。
2: 能不能听进去，就看他吧。
1: 好吧，那我试试吧。谢谢大嫂，你快休息吧。哎，你先别挂呀。我正想问你呢，你跟那刘军怎么样了？
2: 人家压根儿不喜欢我。
1: 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说我大哥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2: 哎呀，我就随口问问嘛。
1: 行，那挂了啊。
2: 嗯，挂了。

0: 哎，吕博士，
1: 哎，
0: 我正找你呢。
1: 林总，
0: 哎，
1: 啊，没事。
0: 啊，这个事情呢，我了解过。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啊，我肯定要严肃处理。
1: 我没什么想法，不用处理，
0: 不用处理。
1: 您放心吧，不会耽误生产的。
0: 啊，行，那就好好干吧，和气生财嘛，是吧？

0: 来来来来，
1: 还有地方坐吗？
2: 哦，坐坐。

0: 这前三批货呀，是一单国内，两单外销。
1: 嗯，
0: 现在就差国内这笔31万的货款，等钱一到账啊，咱就能看见最终的结算数据了。
1: 贺姨，
0: 嗯，
1: 那个研发专项分列出来了吗？
0: 都列了。
1: 哦，
0: 你看，像这个材料费啊，
1: 嗯，
0: 试衣机测试中心的租赁费什么的，

0: 都归为研发。
1: 哦，好。怎么有些项目的数据看着不太对呢？
0: 不会吧？你说哪几项？
1: 就这几项写的都不太明白。
2: 到了，到了。

0: 费、招待费用途不明，还有这个运输费怎么这么高啊？这个临时人工费又是个什么费？我怎么都看不懂呢？
1: 老板啊，我那个销售那边有点事儿。
2: 好好好好好，
1: 先过去啊。
2: 你去忙。
0: 爸，你坐。
2: 没事。
0: 这都是什么呀？怎么？
2: 你是不是傻？
0: 怎么了？
2: 爸爸到上海花那些钱，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啊？我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
0: 哦，是不能自己掏。但是这么操作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2: 爸爸跑业务花的钱都有发票，能有什么问题？哎呀，好好好啊，你把31万输进去，看看最终的结算金额。
0: 对不起，爸，还是亏本。
2: 这不错呀！啊，你看啊，这才做了第3批，就已经勉强持平了。你愁什么？我跟你讲，阿俊，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已经做好了大赔的准备。现在看来多虑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你再出一件新品，很快就会盈利，真的。哎呀，别老唉声叹气的。你不是老跟爸爸说遇事不要低头，要抬头往前看吗？怎么到自己就不灵了？
0: 是，目前看起来是亏的不多，可是我的个人支出还没摊进去呢。看来以后真得节约了，大大的节约。哼，你家小桃子可真乖呀，又不哭又不闹的。
3: 我听洪明说了，这长途交货验货很辛苦的，你这还专门跑去给孩子买了礼物，太不好意思了。
0: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呢，之前你生小桃子的时候，洪明都被我给拽走。
3: 那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4: 你们俩就别在这瞎客气了，听着真别扭。小军，出来吃点西瓜。
0: 好，叔叔去吃西瓜了。
3: 拜拜。你去外面。
4: 所以我长得像我，
0: 眼睛长得像你，那怎么办呀？
3: 叔叔给买的礼物。
0: 我自主研发新产品，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目前结算居然还亏了。你看试衣机，凭借他的好设备给我做代工，到最后居然赚的还不错，实在是太畸形了。这种精加工的高利润，我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记得你以前也计划过，不是说投入太高，你爸不同意吗？
0: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就算卖房子卖车，这一步也必须得走。代工不仅仅是让利，还大大的增加了泄密的风险。现阶段，不把侵权当回事的人还是太多了。
4: 这个林月实在太聪明了，只看钱不讲规则。这段时间你得抓点紧，多出几批货。
5: 进，刘总到了。
2: 哎呀，刘总！
5: 哎，老李，
2: 刘总见刘总，心里乐开花。
5: 倒杯茶了。
2: 不，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备了。你看，我做足了准备。你看看，绝冰子，将牙明目。我跟你讲啊，刘总，我今天在和平饭店龙凤厅特意订的包房，签完合同，咱们好好喝一杯，到时候把这个秦经理、韩工都叫上啊。
6: 老刘啊，是这样啊，你的产品没有问题，
2: 是，
6: 抽检合格率呢也很不错啊。不过呢，今天上午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对合同的一些细则呀，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你这，你先看看啊。
2: 好好。

0: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算了吧，再跟你说十遍你也听不懂。
0: 那你就不担心呢？
1: 也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吧，林月根本就没有掌握一手资料，单凭那种不通过精密计算拿着整个套件做实验的傻办法，没那么容易碰撞出准确的数据。
0: 祝你成功。
1: 你听懂了？喂，
2: 这个价格这怎么降这么多呀？昨天咱都说的好好的呀，你这价格不能说变就变呢。
3: 同系列同产品，一样的参数和规格，有人报价比你们低了20%，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核定价格？
2: 不可能，这是我儿子自主研发的，全国没有第二家生产，更不可能有比这更低的报价，这是不可能的。
3: 我只看对方的报价，究竟可不可能啊？还是柳厂长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吧。
1: 不可能吧？这绝对不可能啊！您现在方便吗？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1: 王总工跟我说试衣机已经做出了 RF-A01 的样品啊，各项机械性能和我的设定几乎没有差别。
0: 不会吧，
1: 我赶紧去啊。我实在想不明白，明明热处理现场只有我才能看见温度显示，也只有我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难道说牵头的人是个高手？
4: 林老板这次不让我参与是副总共牵的头，这人有多大本事我清楚，他能这么快的拿出结论，如果不是撞了大运，那就肯定是有了明确的线索。
1: 撞大运不可能，我对不同的部件采用的是不同的热处理，他一次性撞对几个的概率是天文数字，绝对不可能。
4: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他们这次的研发试验原料成本总共就20万，你回去好好算算，从你那儿泄露出什么样的资料才会只花这么少的钱呢？
5: 怪不得呢，谈好的订单说取消就取消。我跟你讲，阿军，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事儿肯定是跟试衣机有关。
1: 试衣机的样品今天刚做出来，你上海的订单就黄了，正常销售的跟进哪有这么快啊？
6: 他们肯定是之前就有把握把样品试制出来的，可是他们凭什么能提前有把握呢？他们怎么掌握的关键数据呢？
4: 你的意思是？
7: 范爷，范爷开门！
8: 柳军，怎么了？
1: 我那个本子在哪儿？
8: 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
1: 他是读过书的人，又是我妈的老同事，他这么做图什么呢？
5: 图钱？如果是复修方，那只能是图钱啊。
1: 他缺钱吗？
5: 缺钱。他儿子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了业也没工作。她老公上班那个企业又倒闭了，每个月退休金就那么一点钱，她老公身体又不好，你说对他们家来说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啊。
1: 对不起吧，是我大意。之前那个本子不在保险箱的时候我就应该警惕的，那上面记录的后期数据足够他们相互对照，划出最终的数据范围了。
5: 无耻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
1: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5: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要起诉他们。
5: 起诉？你有证据吗？
1: 爸，林月侵犯的是我的心血、我的付出、我的知识产权，这种事情你能忍，我忍不了。
5: 忍了啊！我们认栽了，千万不要去找那个林月啊！他那些老乡没有一个好东西，上上下下都有关系，都有人。你听我讲，

我大概能猜到林月在干什么，肯定是拿着我给他的图纸，先做出毛坯，再到热处理车间做实验，想通过各种不同的金属的热膨胀率，推导出合金材料的比例。

0: 不要惹事儿。
1: 爸，你怎么这样呢？
0: 侵权违法的是林月，你在这劝我干什么？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2: 道理能带饭吃啊？
3: 阿娟啊，不争一时之气，争气不争财。
2: 你干什么去？你给我回来！
0: 不找林月，我回家。
4: 林总，上海的订单已经拿下来了，两家外商谈的也很好，等他们走完流程，下周咱就可以签合同了。
5: 嗯。特别好，
6: 哎，
5: 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那其他纺织的也没跟上，哎，咱们这个时候跑量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4: 好嘞，
5: 完美。

0: 林总不接电话，我要禁止找他。
1: 刘博士，对不住啊，上面刚刚通知，从今天开始您不能进这个门，你还是走吧。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身上没带刀没带棒的，我就想禁止找他说话。大家都是文明人，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吗？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不能进就不能进，你走吧。
2: 我找林川，总行吧？
3: 刘博士，刘博士，
4: 找林川还不行吗？
5: 你们都是干活的，你说你何必为难我们呢？
6: 要不您宽宏大量，抬抬手。
1: 你看，
7: 不好意思啊。

0: 林川，我知道你的家，咱们是邻居，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开门吧。
1: 请进吧。
2: 你不用关门，我话说完就走。

0: 曾经有一瞬间，我居然相信了你的话，以为林小姐跟我是同路人。现在看起来，我简直太幼稚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没劝过。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钱不是他应该赚的，他拒绝协商，就是在逼我打官司。
1: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看到那么丰厚的利润，
0: 根据合同是一级不得生产跟我厂一样的套件，请林小姐替我传个话，这个产品贵厂敢生产一个，我立刻就去法院起诉。
1: 柳军，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这么做没有用。我不是在帮我大哥威胁你，但是我大哥他就是那，你就当他是一条不好招惹的地头蛇行吗？你不要莽撞。
0: 我莽撞？用法律解决问题，这是现代社会最文明的方式，你居然说我莽撞。
1: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0: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辩论的，你把我的话传达给他就好了。
1: 柳局，我
2: 对不起啊，柳先生，您这个案子我们不能代理。
3: 啊？为什么呀？是我资料不够齐吗？这我这有专利证书，还有合同复印件都带了呀。
2: 这个啊，跟资料没什么关系。十一机呢，一直是我们长期客户，在法条上属于有利益冲突，我们真的不能接。
3: 哇，那既然这样。

0: 哎呀，您能不能介绍另一家律所给我呀？
1: 给您透个底吧，您这个官司，没有人会结的。

我现在找不到证据，没有办法指控你，但是你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愿意再吃你做的饭了。 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

0: 厂长，厂长，刚地税稽查科打电话过来，说有人举报咱们偷税漏税，让您拿着3年内所有的凭证账簿马上过接收调查。
1: 稽查科？啊！哎，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啊，他们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通知查账？为什么？
2: 我也试探着问了，可他什么都不说呀。
0: 哎，不应该啊，会不会跟我起诉林月有关系？
1: 你起诉谁了？
0: 我前天提了诉状，起诉林月侵权，法院说7天内立案，让我回来等消息。
1: 你，我不是不让你起诉他吗？你哪来的公章？
0: 我自己打开保险柜拿的呀。
1: 你还听？
2: 哎呦呦，厂长啊，别动手啊！哎呦，
1: 你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0: 查账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啊？我不信。
1: 没事没事，爷。让他们都出去，
2: 别动手啊，好好说。走走走走。
1: 阿军，查账是爸爸的七寸，一打一个准。前进这么些年，不经查呀。你就算官司打赢了怎么样，赔了钱了又怎么样，那还不够交查账罚的款呢。

0: 撤诉吧，必须撤诉。爸爸知道你委屈，但是撤诉不等于败诉。我们有理，怕什么呢？但是我们没有林渊那个实力，何必呢？
1: 实力不如人，就要弱肉强食吗？

0: 年轻人要总这么拎不清的话，以后是会吃大亏的。我们都是讲规矩的人，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1: 哎，好好好。
0: 那你回去呢，也得多费心啊，好好管管你的孩子。
1: 好，
0: 我送你。
1: 我们没有林月那个实力。爸爸知道你委屈，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从小你就教育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一定要勇敢地做自己。所以我才成为了今天的刘军。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做自己了。

0: 有什么事吗？
1: 同志，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杨姐经常来这边当志愿者吗？
1: 有的时候来这儿不仅仅是帮助别人，内心受益的反倒是自己。
2: 市一机刚谈下两家外商会大批量购买你设计的产品。
3: 外贸不用垫资，为什么这次会被人家拒付呢？
4: 万一林月查出来是你干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
5: 马上回德国。
6: 这是依法维权，你有必要这么害怕吗？
7: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
8: 请看《淬火年代》第八集。
9: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0: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0: 狄仁，
11: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0: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12: 停停停，停下！
13: 你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13: 你神经病吧你！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14: 我把你个贼！
1: 贼！
1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0: 这戏咋样？
1: 你确实有水性。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有什么事儗吗？
1: 蒙志同志，你好，你好，我们是彭城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我有手机。太好了，
1: 不
0: 好意思，可能没电了。
1: 那
0: 我等一等汽修，我帮你看看车吧。
1: 太好了，谢谢。
2: 啊，

0: 税务上没什么大事儿，不过既然人家已经通知咱们查账，配合，你就带上最近的几本凭证，周一去稽查科，跟他们碰一下，态度一定好啊。
1: 知道了，厂长。
0: 哦，帮我把门带上。
1: 哎。

0: 回去了，怕你们出什么事儿呢，急得不行。我们车子出了故障，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碰见这位帮忙的同志。啊、哦，
1: 您试试。
2: 好嘞，我试一下。好了，打着了，谢谢谢谢谢谢。
0: 真是谢谢你了，你看你身上都湿透了，你还蹭了油，要不先去学校去洗洗吧，很近的。
1: 没事，我车就停在山下，我回家洗就行。
0: 你走下去怎么也得一个小时，身上湿的容易生病，还是先换件衣服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开车。
3: 您是？
0: 我是希望小学的志愿者，我姓梁。
1: 小朋友，这是给我用。
4: 是。

0: 要吃了吗？
1: 吃过了，谢谢梁姐。
0: 没事儿。
1: 梁姐经常来这边当志愿者吗？
0: 啊，一个月总来几次。说实话，有的时候来这儿不仅仅是帮助别人，内心受益的反倒是自己。
1: 我理解，就像我今天本来心里很苦闷，但是淋了场冷雨，洗了个热水澡，又跟孩子们待了一会儿，就感觉心里好多了。我以后也应该像你一样，经常过来当当志愿者。
0: 行，随时欢迎。
2: 阿军啊，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哎呀，也不用难过，这吃一堑长一智，也是好事，对吧？咱们以后离十一级远点儿，越远越好。咱们好东西都自己留着，别让他知道。那句话怎么说呢？家里有宝，招贼惦记，对不对？
1: 爸，
0: 嗯，
1: 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吴教授你还记得吧？
0: 你记得呀，你出国留学就人家推荐的呀。
1: 我想休假，回母校去看看他。
0: 你早该去看看人家了，识人慎重。回头爸爸给你准备点好礼物，看看人家。
1: 嗯，
0: 啊，还有，你看你上学期间交的那么多女朋友，
2: 爸，
0: 耐心，你那个开车厂的皮叔叔，
1: 不是种桃吗？
0: 哎，别打岔，人都当爷爷了，他比我还小两岁呢。
1: 嘘，接电话。
0: 孩子，
1: 喂。
3: 你好，刘先生，我是于珊珊，你还记得我吗？
1: 于小姐，当然记得了。怎么了，
3: 刘先生？我手里有一件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咱们最好见一面。
1: 现在吗？
3: 是，作为酬谢，你得请我吃顿饭。
1: 行啊，你想吃什么？
0: 来家吃，来家吃，现成的。
1: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4: 不等客人来了就开喝，不礼貌吧？
1: 我的礼貌就是等客人到了之后再点菜。
4: 服务员，
5: 哎，来了。
4: 老规矩，三荤一素。
5: 好嘞，稍等。
1: 喝酒吗？看样子常来啊。
4: 本市最好脏之一，出了名的脏，也是出了名的好吃。我呢，也这家店出了名的收客。说正事啊，市一级刚谈下两家外商，已经来厂里考察过了，基本上确定会大批量购买你设计的产品。
1: 就这个呀？你收回去吧，别给自己惹麻烦。
4: 你不用怀疑我有不良动机，我既然做了这种背叛公司的事情，当然是打算离开了。
1: 你要辞职？
4: 嗯，不过不是现在，我得在市一级工作满一年才落下户口，不过也没多久了。
1: 你辞职跟我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吧？
4: 当然没有，我是工科生，原本应聘的是研发中心，不过结果你也知道，就在进出口部门当花瓶。要不是为了户口，我早就辞职。你这次被坑，市一级很多正义的同事都替你抱不平，所以我们都希望帮帮你，不要让林月得逞。
1: 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正义的呼声呢？哦，这种正义的呼声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4: 你真的不要吗？你不打算想办法阻止外商的采购吗？
1: 林月现在已经赢了。抱歉，我要让你们说。
4: 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以为你还有几分血性，没想到也这么识时务之进退啊。好吧，算我眼拙，看错人了。
1: 哎，那是你们林老板的车吗？

0: 你不怕怎么自己闯的祸？让你爸第三下的全嘛？
1: 等等，我爸去找林月了。
2: 柳军碰上这种事儿，确实是让人生气，难道又只能忍着吗？不忍怎么办呢？可是你说过呀，柳军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3: 一个人是否认输，在于他能否接受不认输的代价。柳军不傻，他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如果这次经历…… 能让他学会服软，也是一种成长，不是坏事。嗯，小桃子，柳军叔叔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4: 你先问问小桃子什么时候长大吧。他长得快比柳军快了。嗯嗯嗯，是不是啊，小桃子？
1: 公司同事好多都租这儿的房，这离我家也挺近的。嗯，你家住几楼？3楼。那我等你上去了，我再走。
0: 好。
1: 于小姐，谢谢你信任我，愿意告诉我这些。
0: 不是我信任你，是你值得信任。

0: 这些铺子还是要卖啊？这次因为查账，厂子里补交了一大笔税款，抵押能换的现金实在是太少了，再不卖这些房产，厂子真的赚不下去了。你要是考虑清楚了，我就尽量帮你找最好的买家。考虑清楚了，谢谢你啊。
1: 慧儿，我这心里边有点吃不准了。我总觉得阿军管理厂子这个方式啊，这个方式太过激进。哎，他觉得对的吧，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对的，他又不接受。这个我们这个思想上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你说我是不是这脑子落后了？
0: 你那不叫落后。 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要稳扎稳打才能办成事情。柳军虽然有时候做事看着冲动，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觉得，他的很多想法是对的，要不然你也不会拼了老本去支持他，是不是？
1: 你的眼光一向很准，我听你的。要不这套就先不卖了。
2: 好，听你的。魏家堂食堂管理，提高食堂服务水平。自7月1日起，全校食堂将停止使用饭票，全部使用饭卡就餐。饭卡采用非接触式IC卡接触制造，不得随意传送。
3: 这都是你自主设计的？
2: 是，都已经注册了专利。啊、哦？ 哎呀，我带了这么多的学生，都说我呀最偏爱你。看看这个，哼，我这偏爱还是蛮有理由的嘛。
4: 老师，您桃李满天下，在这个领域人脉也很广。

0: 能不能给我介绍几个厂家呀？怎么？生产上遇到困难了？我是想把这套图纸和技术卖出去，要价也不太贵，每家能给个50000到100000就行。这么低的价格，你这可是贱卖啊！你很缺钱啊？
1: 不，我就是想把这些技术尽快的转化为生产。

0: 你把 A01 给卖了。
1: 这是冲抵完差旅费之后的盈余，应该能填补之前研发带来的亏空。
0: 要不是因为这个林月，你肯定舍不得卖啊。
1: 爸，你放心吧，我一点都不心疼。这些贱卖出去的技术，很快就能大批量生产，产品的价格肯定比试衣机还要低。林月他不是想凭借剽窃的技术发一笔横财吗？两个月以后，他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价格竞争。
0: 是，你卖自己的技术，林月就是知道了，也说不出什么来。阿俊，其他事情不能再做了，适可而止，懂吗？
1: 我知道。
2: 重新定价，我产品快下线了，他一个电话打过来要毁约。
3: 林总，这个产品竞价实在是太激烈了，其实不只是这一家，几乎所有的内贸全都要毁约。这家算是厚道的，有的连电话都不打一个，等货都送到了才说质量不达标不肯验收。
2: 胡说八道！那么胡说八道，同一个车间出来的啊，柳俊的他们能合格，我们怎么就不能呢？
3: 林总，其实送货的人也跟他们吵过，可是人家现场抽检，那合格率是有点马虎，人家就抓住这个借口就
2: 行了，降价！你这个时间差没有抓住，你现在不降不行了。好在我们还有几个外贸大单，啊，两个是吧？
3: 是。
2: 他们的打法不一样，啊，不会毁约的。但是人家就一个要求，产品质量要求高。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给我把这个生产车间啊盯紧了，不要再出现任何一点点问题，好吗？
4: 是，
2: 任总。请吧，去忙吧，二位。
5: 哎，钱哥。
6: 哎，

0: 有这么累吗？
1: 当然累了呀，公司业务量越来越大，
0: 我这一天天的
1: 没个清静的时候啊。
0: 家里都已经全职在家带孩子了，你还抱怨？
1: 那我可听说你丰功伟绩了，干得漂亮。内部消息，林月最近吃了好几个闷亏呢，真有你的啊！
0: 我这全靠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你别说，校友这个关系他真的很神奇，很多人以前我都没见过，光靠吴教授介绍一下，这些人就肯真心实意的帮忙，我真没想到。
1: 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说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就等于进了一个好的圈层呢？人家什么都不说就帮你忙，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别让人
0: 家没好处分。行了行了，先不说我的堕落啊。嗯，我今天叫你出来有个正经事儿问你。哎，
1: 你说，
0: 你跟我讲讲 CIF 报价和 LC 支付的流程呗。
1: 哎，我上班天天看外单，大周末的跟你出来喝个酒还得给你上一课，你自己看看书去。
0: 我看了没弄明白。你是国际贸易专家，我不问你问是谁呀？你赶紧给我讲讲。
1: 谈一个。
0: 我不谈。喝酒喝酒，清醒一下。嗯，
1: 我就给你讲一遍啊。
2: 真好看，快穿上试试。这件可不好买了，说是明星穿火的。
3: 是吗？哪个明星啊？
2: 就是那个电视剧，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住一块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3: 没看过。
4: 我就知道是柳军。哎，行。
2: 林川，来。你大哥跟柳军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
3: 我也不知道。
4: 哦，
3: 不过大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管管他，最近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他。
4: 你看不懂谁啊？
3: 我看不懂你。
4: 我还看不懂你呢，你知道吗？低价压我们的那几个厂子都是从柳军手里直接买的图纸，
3: 那是人家自己辛苦研究出来的技术成果，愿意怎么卖那是人家的自由。
2: 你把人家的路堵这么死，人家也需要及时止损呀。
4: 行行行啊，是我大意了啊，我小瞧人家了，这个回合我认栽，行吧？就这小子啊，短时间内能找到这么多买家，算他有本事。这个回合我认栽，我不跟他计较了。满意了啊？哼。
2: 好看。
0: 这么说 ，LC 巨富跟合同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买方有足够的理由拒收，对打过来的信用证有的是处理方法，对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出港的货物能立即召回吗？
1: 那怎么可能呢？漂在海上的远洋货轮，你打个电话说给人叫回来就叫回来。如果操作上做不到改港，那就只能到港退运了。你们公司最近没有外单吧？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0: 好，我还没想好，以后再说吧。来，喝酒。

0: 孩子们，你们先走，
1: 肖的真好嘞，走走走，要跟上来。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这是应该的。我们学校教师本来就不多，男老师更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志愿者，真是难得。哎，
1: 梁姐也来了吗？
0: 对，梁女士是我们的固定志愿者，啊，都是定时来的。 就刚才我们走出来那栋楼，就是他跟他丈夫捐建的。哦，他丈夫啊，
2: 柳军。
0: 哎，梁姐，
2: 我说这辆捷达这么眼熟的，没想到真是你。柳先生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只是你们一次都没碰上。多亏他帮忙，咱们学校那辆小面包的毛病啊，全都修好了。这回开出去我可放心了。
0: 你真是做汽修的啊？
1: 不是，我是学机械的，刚好懂一点汽修技术。
2: 那我下次买车，你给我参谋参谋。
0: 啊，行啊，没问题，保证随叫随到。王校长，我刚才看水房里好几个水龙头都已经锈得不行了，下回我买几个新的过来换上。
2: 哎，这个是我老公的事儿，你可别跟他抢活。
0: 你来之前啊，学校这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啊，都是他丈夫做的。
2: 对，他要是下次来没有活干，那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0: 您先生也是理工科的吗？
2: 他是学化工的。

0: 柳先生车技不错啊，
1: 这也就是市区弯多，我能勉强追上。要是大直线，我这油门踩穿了也撵不上。
0: 哎，
1: 再见，梁姐。

0: 啊，回来了。哦，回来了。吃了没有？没吃呢。等一会儿一块吃啊。我跟你说，新车间的筹建计划我已经弄好了。啊，来，你看看。嗯。哎呦，柳青回来了。哦，哦，你放那边。你看这几组数据还是不错的。嗯，你瞧，这第三项啊。
1: 哎，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还留着他呀？
2: 那辞了呀？辞了他去哪儿啊？除了这个门，他饭都吃不上，那不是更恨咱们吗？
3: 可是你明知道……
1: 哎呀，冷静，冷静！
3: 我怎么冷静？
1: 不矛盾的呀。他干他的活，我们说什么要紧的事儿，避一避他不就完了吗？像现在一样，对吧？
2: 爸，你年轻时候那个脾气都去哪儿了？你怎么现在不仅在厂子里被工人要挟，你家里的决断都做不了了？
1: 那他以后再，是不是咱俩谈个什么话，还得躲到楼上来，躲到书房里来啊？恶人如果作恶得不到惩罚，那就是鼓励他继续作恶。
0: 说完了没？
1: 说完了。
0: 冷静，你这个孩子就是性格太刚硬，不能做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你要懂得变通。

这个厂子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喏，你想，厂里最难搞的老黄和老徐。

0: 最近没听你有什么动静，又开始做试验了？
1: 没有，新品的技术开发我都给停了，最近正研究地皮开发呢。
0: 地皮开发？
1: 啊？
0: 改行了？
1: 别想多了，我爸最近好不容易转变了思想，决定不再小打小闹。我最近正在研究各个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准备给新车间选址了。啊。
2: 王希不是管招商引资吗？他肯定能帮上忙呀。
1: 对，我找的就是他。周边所有的工业区和开发区的资料，他都收集给我了。是谁帮你跟这些老同学建立的关系来着？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是你，我好好谢谢你。
2: 哎，
1: 你
2: 存了点钱，我怎么谢谢你？你还知道？
0: 啊。
1: 那你是想等新厂建成之后再回德国啊？那一年期都超了，停薪留职，再续一年啊？
0: 那就续着呗。目前前进厂这个状况，
1: 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万一要是我的职位被人顶了，我就在国内待着呗，跟我爸一样做个小企业主，不也挺好的？
0: 你现在怎么这么没出息了？
1: 怎么就没出息了呢？现身祖国制造业，你说我没出息啊？
0: 那有出息，有出息，
1: 有出息，
0: 让你有出息。

0: 外贸不用垫资，信用证交易，它本来就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式，我们连续两年做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为什么这次会被人家拒付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对方邮件上说是咱们单证不服。
0: 什么意思啊？是他们听说什么风声了也想降价啊？可以啊，这种时候不要跟人家硬刚嘛，对吧？你可以跟人家说价格可以谈啊。
1: 我去沟通过了，可两家外商的态度几乎一样，都说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
0: 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朋友。哦，你一个进出口部的经理，你现在被人拒付了，你连个原因都搞不清楚的。哎，你不是来吃干饭的吗？
2: 大哥，你现在骂他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找一个懂外贸的人咨询，分析一下现在这种原因是什么，他能怎么解决。
0: 财务那边什么情况？
3: 这两笔信用证的贷款已经到期，肯定是不能续贷了。再加上货船漂在海上，发回的费用越拖越高，关键是他压死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所以，财务状况不好。
2: 哥，
4: 林川。哎，你好，林小姐。对，您说，您说。林小姐，您先别急，单证不符是个大框，里边还有很多种可能呢。对，我现在在外边忙呢，您要是方便的话，等我忙完再给您回过去，我好好给您分析分析。哎，别客气，再见。十一级外单被拒付，是不是跟你有关？我就说呢，你上次无缘无故跟我打听信用证的事，刘军呐，你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非得给林月一个教训，你也不至于下手这么狠吧？你完全可以在装船前让买家解约呀，一样可以让他吃哑巴亏。现在可好，十一级现在损失这么惨重，万一林月查出来是你干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
5: 我怕他吗？他那些不入流的阴招吓唬吓唬我爸行，他还能怎么着？找人打我一顿？
4: 天哪，你以为他不

0: 不敢吗？林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什么事儿没干过吗？他旗下那几个产业，以前摆平小流氓的事儿，我都能讲出来几件。你这次啊，真是把他给坑苦了。这个秘密，最终能曼林月多久，真是不好说。
1: 我就知道是他，怎么，他没错，我的问题啊？哎，你不要跟我废话了，我让你查的事情，你帮我查清楚了，行了啊，其他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2: 我要废了他，行吗？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臭小子，跟我玩阴的，不想混德国了吧？那是。

0: 你们两个又干什么混账事了？
1: 我们俩就是
2: 和他俩没关系。

0: 下去吧，把工程盯紧了，要再超支我还罚你俩。
1: 记住了哥。
2: 是大哥。
1: 带走。
2: 王大哥，
3: 怎么了？
4: 给我外贸那个事儿捣乱的是柳军那小子。
3: 那你俩算是扯平了呀。我之前就说过，你堵人家路，人家也得及时止损呀。
4: 止损？他就在打我的脸好吗？这个事儿我要这么算了，那以后在东海人人都可以踩着我走。
3: 那你想干嘛？
4: 你说呢？
3: 行，那你就这么干吧。总有一天啊，我得像韦姐前几年看东宝哥一样，按时去看你啊。
4: 你说的什么呀？我至于吗？
3: 怎么就不至于了？林月，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了，不是前几年耍光棍了。他一个刚回国的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4: 这有时候就是孩子干那个事儿才气人呢。
3: 算了，做个好人行吗？
4: 哎，好人现在做个好人啊，哎呀，代价太大了。林川呢？叫他过来商量商量吧。他跑哪儿去了？
3: 他跟朋友出去了。你没发现他最近都不愿搭理你吗？

1: 你闯大祸了，知道吗？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儿，爸，你注意心脏行吗？
0: 这是天大的事儿啊，孩子，你听我的，赶紧走，离开东海，回德国，马上回德国。
1: 这是依法维权，你有必要这么害怕吗？林月他是人，他又不是鬼。
0: 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马上收拾东西，你听我的，三五年不要回来，走。
1: 如果林月真像你说的这么可怕，那我走了，他火气不都全冲你来了？
0: 要走，咱们也是一块儿走。
1: 我一捅完半截老头，我倒得过干什么去啊？我在这我能处理，我没事儿。
0: 那如果你能处理，我也能处理。
1: 你这孩子，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1: 好，你说。
0: 我准备把整个前进厂卖掉。
1: 啊？
0: 到开发区以我的名义建立新的企业。
1: 你说什么？
0: 你先别急啊。
1: 来来，
0: 你坐。咱们厂区在市中心。原本外迁就是趋势，新的开发区不仅有政策上的优惠。

0: 而且地皮要便宜很多，单单一个置换的差价就足以弥补我们设备升级换代的资金。
1: 你不要小看林月的能力，你不管在哪建厂，他都能找到你，收拾你，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0: 爸，等我们把前进厂卖掉结算之后，未来再有核税查账之类的问题，就跟新厂子完全没有关系了。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从此遵循规则，吃透规则，建立一家全新的企业。
1: 阿军，你要建新厂这想法，是不是考虑很久了？
2: 是，我已经开始选址考察了。开发区政府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大。爸，你信我，我绝对不是异想天开。

0: 们俩之前看了很多地块，
1: 这地块确实不错。
2: 舍不得确实是舍不得，爸爸不会拖你后腿的，肯定不会回头。
3: 我听说你在卖前进城，
4: 我这儿倒有个买家，条件挺不错的。
5: 哎哎，小心！哎哎
6: 请看《淬火年代》第9集。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还行吗？
0: 跟你干，不对。
1: 没头没脑说些什么呢？来。
0: 知道是你。

0: 娟，像你这么胆大这么无所顾忌的人我从来没见过。有时候呢我也想像你一样，有燃烧的信念，有不灭的热情，但是我怎么也做不到。
1: 林小姐，你喝多了，都开始作诗了。
0: 有一点多，但是又不够多。你愿意再陪我多喝一杯？
1: 你还是别喝酒了，我给你倒杯水吧。

意不愿意。我懂了。我会尽量帮你解释的，可是你呢，一定要小心。

阿俊，你记不记得厂子北边有个水塘？从你一会走路，你就常到那去玩水，每次都哭着喊着要抓鱼。为的是你妈给了你一巴掌，记得吗？这边那个废料堆，小学的时候你就带着你同学到那儿去拿废铁去卖，就为了买一把吉他，你就没弹过几次。

我17岁进这个厂子，38年过去了，这个厂子养活了我们全家呀。

前进场是你大半辈子的心血，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卖掉它，我也舍不得。舍不得，确实是舍不得，但是该舍就得舍呀。 我不能只过半辈子，过去的就过去了，爸爸还有后半辈子，后半辈子爸爸指着你了，嗯。时代是要发展的，我们必须要往前看，要往前走，对吗？ 爸爸不会拖你后腿的，肯定不会回头。爸，我保证，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哎呦，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有，我们到早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在市局都听说了，你们俩跑了大半个月考察开发区，啊，这都跑成专家了，一张嘴问的全是数据，一般人根本接待不了你。哎呦，
1: 他你还不知道，专拿数据说话。<笑>
0: 咱直接看地儿吧，因为我下午还有个会。
1: 啊，行，那抓紧，走，
0: 陆主任带一下路吧，啊。
2: 你能从市区跑来给我把关，我这心里真是感激啊！不得了啊！现在这客套话张嘴就来，哎呦，
0: 小柳同志进步很快，
3: 那是相当的快，
4: 这可不是客套话。
5: 哎，我们就这儿吧，看着还挺干净的。嗯，
2: 是挺干净的。
0: 来来来，
1: 欢迎。
0: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1: 还行还行。哎，
0: 谢谢。
2: 先等点菜吧。
0: 那个，先不用，我一会儿叫您，好吧？嗯，
1: 好嘞。我们俩之前看了很多地块，这个可以排进前三了吧？
2: 这地块确实不错，可是老王，哎，这个昆江区在政策上的优惠力度似乎不是很突出啊。
0: 嗯，
2: 哎，
0: 我在市招商局，太懂这些政策上的虚实了。哎，你听说过什么叫关门打狗吗？哼。哦。
2: 什么意思？
0: 咱说了一路，联合沟通。哎，老钱，你给解释一下啊。有些工业区为了吸引投资，会给出非常多的优惠政策。可等企业注册入驻之后呢，找由头发一份文件就改了，割起肉来是毫不手软。你像我们做外贸公司的，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儿；但你做实业的，建了厂房、进了设备，前期一大笔资金都投入进去了。 你们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那昆江区呢？昆江经开区的优势有三点：第一，它是国家级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相对而言啊，更加稳定。第二呢，它的税收优惠是直接减免，而不是说入户满一年之后的退税，这个扶持力度可比你们想象。
1: 更大。那第三呢？昆江区刚换了一个新的书记，这个人啊，年轻有魄力，舍得投入。最关键是，人家懂得什么是放水养鱼。<笑>没想到需要考虑的甚至这么多呀！哎呦，当时刚回国的时候，觉得遍地都是机会，搞不懂为什么有很多简单又赚钱的事情却没人去做。
2: 现在看起来，原来大家都不笨，头脑简单的只有我一个。<笑>
0: 你别矫枉过正啊！你在国外这工作经验和眼界是你的优势，等你了解完两边的规则之后，中西融会贯通，我们俩是土包子，都跟你比不了。
1: 行了，今天学习这么多，饭我请。
0: 您少来，我来。那个，老板点菜吧。

搞定了，管委会终于敲章了，环评跟安评也全都通过。哎，我就说您操心过度吧，开发区政府有政策扶持，只要步骤合规，办事根本就不难。好。

0: 我回家吃饭。喂，林川啊，
1: 刚按你家门铃，柳博士不在家啊？
0: 我在昆江经开区办事呢。林董有什么事啊？我听说你在曼前进城，不知道进度如何了？有几个报价现在正在谈，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1: 没有人肯接受我的工人，一心只想要地皮。我这儿倒有个买家，条件挺不错的。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签个线。
2: 。
1: 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那好，今天晚上6点半我订地方，你开车，咱们俩车库见。好呀，
2: 晚上见。
1: 还有空位吗？我去做个指甲。

0: 感谢林小姐精心打扮，陪我出席。
1: 不客气。你这个时候卖场子，是为了置换土地筹措资金呢，还是为了躲避我大哥呀？
0: 应该说两者都有吧。我肯定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爸估计更想躲着你哥吧。

0: 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不是认识梁思申吗？你最近可以跟他提提这个侵权官司的事情，他跟我哥很熟的。
1: 梁思申，梁姐吗？
0: 对啊，她丈夫是东海集团的宋总，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东海集团老总不是你哥的朋友吗？

0: 别打了，少少，别打了！
1: 给我滚远点，收过去之后跟你讲。看什么看？再看你拎起的！
0: 我认识你的，我认识你。

0: 别看我手指！我的手指头！
1: 能接上，大夫说能接上。
0: 别告诉我！知道钱我没。
1: 我进去了，在外面等着吧。
2: 是你报的警吗？发生什么事了？按你的叙述，是有人骑自行车故意撞上来，等伤者下车后便围着他殴打。我目击者说你在现场喊过认识这些人。
1: 我只是以为这么说能够唬住他们住手。
2: 所以你并不认识他们。能不能尽量再描述一下行凶者，比如身高、体型、面部特征什么的。
1: 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也记不清楚。
2: 他们是本地人吗？什么口音？
0: 给我跑远点，送过去送，我跟你讲。
1: 听不出来。
3: 林小姐，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出小区，突然就围上来就打，打完就跑了。还没抓到人，
2: 事件仍在调查中，暂时还没有确定嫌疑人。啊，
3: 同志您好，我叫钱红明，伤者的朋友。
2: 我姓顾，这个案件目前由我负责调查。好，
3: 我朋友刚从德国回来，工科博士，他每天只知道工作，他不可能参与什么打架斗殴，这绝对是一次恶意伤人事件。
2: 伤者的亲属呢？什么时候过来？
3: 他父亲马上就到。
1: 你们都来了，我想先回家了。柳军的手术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
4: 来了！
5: 哎，开门呐，谁呀？
4: 林渊，
5: 怎么了，妹妹？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怎么了？
4: 林渊，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是不是你找人打的柳军啊？是不是？
5: 柳军被人打了，什么时候的事？
4: 你别装了，我一听那些人的口音就知道是你安排的。这么卑鄙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你跟刘邦有什么区别？
5: 不是，我什么都没干啊！你不能因为柳军被人打了，就觉得是我指使的人干的啊！哎，这个年代谁还玩打打杀杀那一套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个事情我不跟他计较了。那天你嫂子也在场，你听到了吧？我讲过这个话吧？我没有必要现在找人打他一顿啊，妹妹。那我撒没撒谎，你嫂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来，你告诉他，我有没有骗他？不，连你也不相信我啊！我真没干啊！
4: 别演戏了，亏你还是个当爹的人，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就没想过跟你孩子记得吧你？
5: 李川，你别乱讲话啊！我这辈子最恨别人诬陷我啊！你信不信我扇你啊？
6: 来。
3: 你走，你走，我不跟你计较。
1: 警察要再找我问话，我不会再帮你隐瞒了。

0: 雷先生，手术怎么样了？放心吧，手指已经接上了。左侧第六期肋骨骨折，万幸没有刺穿胸膜肺泡，但医生说需要多观察几天。
1: 那就好，我挂了。
2: 哎，等一下，林小姐，有现场的目击者说。
1: 几个斗殴者有明显的江洋口音，应该是同乡。林小姐当时离他们最近，请你再回想一下，对他们的口音有没有什么印象？
0: 我当时太害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啊，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3: 请问林小姐的原籍是哪里啊？
4: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大哥，我给你倒上，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5: 哥，
4: 来，是不是搞得有点大了？
5: 什么搞得有点大？你什么意思？不会是你干的吧？啊！
4: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哎呦，我造了什么孽？我怎么摊上你们这些不长脑子的货？我，
3: 哎，你怎么敢啊？是我让你这么干的吗？不就是那天？
4: 你说要让他见见血的吗？我跟你说的这话啊，我打电话说的是气话。哎，你气话懂不懂啊？就很生气的时候说的话。不，你个脑子里面每天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来，
3: 看看你什么东西？哥，坐，我们侧面，你相信，你相信，哎，你相信。

0: 你家几个孩子？
1: 一个。哥哥，你问这个干嘛？

0: 说狠成功，很快就会恢复的，没事啊。疯，别怕，我没事，我疼。
1: 儿子，你记住，我会让林岳付出代价的，你记住。
0: 你还说我莽撞，把你火气赛到，也别个烂苹果皮了。
1: 不说了，爸爸知道，爸爸知道啊。

0: 你回来了，吵醒你了。哎，没有。刘军怎么样了？刚做完手术，他爸在那儿陪着呢。
1: 这太可怕了，没想到东海居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哎呀，
0: 是啊，还是发生在自己身边。
2: 警察说：“煮着水呢，我都忘了。”你别起来，别起来。
0: 哎呀，我来吧，你别烫着，啊，放着吧。哎呦，你这帮人家救了一夜的火，回来差点把自己家房子给点了，啊。
1: 那真是那样啊，咱们可就上报纸了。

0: 哎，
1: 喂，
0: 马月，
1: 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我记得你爱人是东海商报记者是吧？上次你说特别需要热点新闻。
2: 跟媒体联络这一块是你在负责吧？
3: 是林总。
2: 嗯，那这个事儿你有什么主意吗？
3: 现在呀，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专业人才。这个柳军正在投资建厂，本人又是个货真价实的博士，这两边他都站齐了。林总，这么大顶帽子扣下来，恐怕不好办呢。
2: 行，你去忙吧，我自己想办法。
3: 是，林总。

谢谢啊，谢谢。你回去休息吧，我陪着他。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医院陪柳军吗？
1: 洪明在，我稍晚那儿去。你把这给洪明。
0: 这么多钱，你给他干嘛？
1: 昨天阿军做手术，都是洪明找的专家，钱也是他付的。你把钱给他就行了。
0: 那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1: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随便我就拿了一些过来了。
0: 你也不知道多少。你们没事吧？
1: 我没事。跟我儿子比起来，多少钱都不重要。你把这给洪明就行了。你去忙吧。

0: 刚才我的病房碰到红明了，他不愿意理我，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是啊，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没少在背后被人指指点点。他恨我。
1: 咱们都说好了，不再提这个事儿了。
0: 对，不提了，不提了。红明这边我也不解释了，你去吧。

0: 应该是你的手笔吧。
1: 吃油条吗？包子。不想吃。文章肯定是人家写的，我只是提出了一些观点。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事情看起来大一些，公安局可能会更重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是非分明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单纯的依靠法律来解决呢？你说这话可就狭隘了。舆论监督本来就是媒体的职责，我们在法律的框架内给自己增加一点赢面，有什么不好的？我来之前去了趟派出所。 顾警官跟我说，出事的地方有好几个摄像头，抓住行凶者只是个时间问题。
1: 抓住他们有什么用啊？能不能找出背后的指示才是关键。行凶者怎么招供，我们谁都说不准。但事情办到哪个阶段结束，你的态度很重要。
0: 所以你是想追究到底，还是到此为止呢？你希望我到此为止？留人一线，总好过玉石俱焚。昨晚我醒了之后，我看到我爸那么伤心。 好像突然就不生气了，只是害怕他们会像伤害我一样伤害我爸，所以我就劝他，人要愿赌服输，不能跟烂苹果比烂。

0: 您吩咐的炒猪肝、鳖汤，还有点小菜，我都做好了。是不是现在要送去医院呀？
1: 阿俊受了这么大的罪，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0: 好，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2: 工作这么忙，赶紧回去吧。
3: 我今天已经请假了，等你爸来接班了我再走。林总。
4: 哎呀，刘博士啊，怎么给打成这样了？昨天晚上啊，那小川跟我一讲，我当时就怕了，我就怕是我手底下那些兄弟们干什么傻事了。我结果一查，你看，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气得一晚上没睡。我跟你讲句真心话啊，他们这么干我是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我，那这个责任我来承担。条件你开啊，你就是要杀要剐我都任你处置。
2: 那既然林总想要承担责任，下午警察过来做笔录，正好当面自首。
5: 哦，主使的人现在应该已经到公安局自首了，按故意伤害罪判的话，至少得关个5年8年吧，这你放心。
4: 哎，我听说你爸爸那个厂打算转让是吧？那我侧面打听了一下啊，有那么几个买家，目前阿明的出价是最高的。我准备这样，我可以出跟阿明一样的价格，但是呢，另外比他多2个优惠。你听一下啊，1，接收你的全部工人；2，现金，一次付清。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5: 警方的调查我一定积极配合啊，这件事我究竟有多大的责任法律说了算啊。不过你跟我心里都清楚，
4: 你们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的，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2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说对不对？

0: 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必须加一个条件。
1: 说说什么条件？
2: 工厂迁到远郊是发展趋势。
3: 照你这干法，工厂早晚得亏死不可。
4: 反正他再怎么抱怨，这个工程的建设标准也不可能降低。
0: 腾飞的将来我不太看好。
5: 我担心的是你的流动资金。
6: 贵公司刚刚成立，恐怕不符合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7: 请看《淬火年代》第十集。
8: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9: 敌人
10: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1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9: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12: 停停停，停一下，
13: 你干啥呢？
11: 跳舞，迪斯科。
13: 你神经病吧你！
1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了。
14: 我把你个贼！
11: 贼！
1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好，这戏咋样？
8: 你确实有水性。
1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6: 是一个宝藏地方。
1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0: 无话不言谢，
20: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2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你们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的，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两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好啊，有情有义，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了。但是那些买家是冲着地皮来的，整个东海市只有我跟你家做着同类型的厂子，那么也只有我能够吃下这么多人手，你说对不对？那么钱这方面我就不用多讲了，对吧？你盖厂房嘛，主要靠这笔钱啊。如果能一次性到账，那你的计划不就灵活多了吗？我说的这两点优惠没错吧？我呢，把我这个道歉的诚意你放在这儿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请柳厂长午饭后来办手续，我先打100万定金入账，怎么样？

好，有决断，特别好。那咱们有言在先啊，这件事情就此了结。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再见面还是朋友。好，那就好好养伤，早日康复。嗯。

这根手指头的卖家是不是还不错？ 也许他们砍掉的不只是一根手指头，还有我精神的一部分。手指能够接上，可是有些东西好像永远也回不去了。

0: 不答应了。
1: 我早跟你讲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白不平的事情，只有谈不拢的价格。这个柳博士啊，也没有你想象那么执着啊。
0: 但是手指断掉，就是永远的伤痕，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0: 是，这回是大哥对不住你啊。
1: 来喝点汤吧。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小本子有那么重要。我儿子说，市一机有个朋友想讨教一下思路，借那个小本子看一看，然后就让我儿子进市一机工作。
2: 你这算是狡辩吗？没有你们偷数据，市一机就根本不可能窃取我的专利，也就不会引发我后续的维权。归根结底，我今天躺在这就是因为你。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1: 我是你家的保姆，我是要来干活的，我又没有选择。
2: 真是无赖。
1: 我承认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不起你，可之前我一直求你爸让我儿子进前进厂当个临时工，他就是不同意。那我也
2: 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说话了，你赶紧出去吧。
1: 哎，疼啊。
2: 你别碰我。
3: 哎，柳静柳静，别激动别激动，
2: 躺好了，你赶紧让他出去，你让他出去。
3: 傅阿姨，您在这儿他太激动了，要不您先走吧。
1: 他爸爸不让我走，他说话谁敢不听啊。
2: 你哎，
3: 傅阿姨，您要是不敢走，您到外面坐会儿啊。
2: 真是个无赖。
3: 行行行，好了。
4: 您走。
5: 柳厂长，哎呀，大驾光临。来来来，请坐请坐。我已经让律师在整理材料了啊。哎，办起来相当简单，不费时间的。快让周律师带着材料来。
6: 你等等。
5: 怎么，柳厂长还有什么吩咐？
6: 林总啊。哎，我儿子答应你的要求了，可我没有。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必须加一个条件。那，
5: 柳厂长，我们都谈好条件，准备签约了。
6: 别说那么多，林总，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软弱可欺，我让人随便摆布。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有人动了我的儿子，我这条老命就豁得出去了。
5: 哎，柳厂长，柳厂长，不至于吧？不至于，柳厂长，这不就是加一个条件吗？是吧？哎，说说什么条件？

0: 你是付秋芳吗？啊，
1: 我就给那个人看了一下小本子，这怎么是犯罪呢？我不是坏人呀，我以前是老师。
0: 我再说一遍，你和你儿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现在传唤你接受调查。
1: 哎，跟我儿子没关系的，我只拿了他们一点点钱，是我们。

0: 工厂迁到远郊是发展趋势。您看，柳军卖了前进厂之后，不也是离开了城区，到昆江选址建新厂了吗？
1: 道理我都懂，在林总的眼里啊，这只是一块能够赚大钱的地皮。可对我来说，这毕竟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厂子。 难免有一些恋旧啊。哎，那陆总怎么来了？这边上那个，那不是刚刚过来搞管理的董总吗？嗯，听说还是个 MBA 呢。 给外企当过高层，思想前瞻，雷厉风行啊！
0: 他跟您不一样，不是搞技术的，只不过是做市场有一套而已。哼，
1: 做市场好啊，以后咱们都去做市场吧。嗯。

0: 厂长，那想继续跟着你干，去新厂。哎，不对啊，林月没安置你们吗？这太不像话了，协议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呢。你不用担心，回头我找他去。
1: 哎，不，那事宜机愿意留人，也有工位。哦，
0: 可问题是，那边都是自动化设备，我去不就是个废人吗？这不自讨苦吃吗？<笑>
1: 老黄。哎。
0: 你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了。
2: 没事，您说。
0: 是这样啊，阿军建的这个新厂啊，其实跟试衣机是一样的，传统设备阿军是不打算再进了，而且态度很坚决。那赵厂长的意思是我以后别混了，是吧？
1: 那当然不是了呀。
0: 传统加工的工厂到处都是，你还说找不到工作吗？
3: 那以后几年呢？
0: 那我总不能待在试衣机混到绝路啊。
3: 厂长，我想跟你去腾飞厂，这去腾飞厂不是有机会学习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学呀。
1: 老黄，你这么一说，搞得我心里好难过。不至于这么绝望吧？中国发展的是快，但也不至于快到你这种手艺人找不到工作吧？你这还绝路绝路的，怎么可能？就凭你这一身的本事，你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干，你站到车床旁，你。这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懂变通的人！照你这干法，工厂早晚就亏死不可。
5: 咱俩可是有言在先，我不压你价格，不拖你工程款，你就得跟我盯紧施工标准。你当时怎么跟我保证的？
4: 我是大公子的，这点误差的不影响强度吗？
5: 我跟你讨论的不是强度，是态度。
4: 好，你等着吧，我马上给你态度。你等着。哎呦，病这是。
6: 爸，黄叔那个事儿，我又想了想。要不咱还是给他在腾飞留个位置吧。
7: 绝对不行，我们这又不是吃大锅饭，养他一辈子养。我跟你讲，老黄的。

0: 这个德行啊，你别看他现在装可怜，真要把他留下来，他比谁都难伺候。
1: 来来来，不说这些了，你看这是什么？哎，我今天银行取的新票，本来想取新版的红红火火过年发个红包多好啊，排队没排上。来来，分享分享。来，我想了，
0: 哎，你过来帮我分享红包，
1: 分享分享。
0: 哎，我想那个周总监给他300，电工啊。施工啊，还有技术那几个工头，一人给200就，别200了，150就够了，省点。
2: 工程干成这样，不扣他们钱就不错了，还发红包，哼！
0: 你这个要求也太严了，一个建材你都要做一下强度测试，那他们早就不愿意了，怨声载道。我跟你说，你正好趁着现在过年，对吧？安抚一下。
2: 要不然你工程就不想竣工了，他们怨声载道是他们的事儿，
0: 我就是正常管理。你这不是正常管理了，在施工队眼里边，建筑就是个粗活，
3: 不就是盖房子吗？你可倒好，人家就没见过像你这么精细的人，
0: 人家设计的间距就10公分，误差也就1公分，你就不干了？
1: 爸，
0: 差1公分就已经差了十分之一了，好吗？
1: 对对对，好好好，你都对，啊。
0: 来，炒炒眼，
1: 长下，走吧，这是。
3: 哎，慢放，
1: 走走走走走。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3: 哎，刘老板，这是魏经理让我们搬过来的，说是送给小刘总的年礼。
1: 哎呀，魏经理太客气了，这挺重啊，这家伙。打开它，什么东西啊？这是。
2: 哦，这不就是你之前要去返工的时候敲下来的水泥疙瘩吗？啊，哟，这大红花，行吧，就当我是个水泥脑袋不开窍吧。反正他再怎么抱怨，这个工程的建设标准也不可能降低。 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
4: 陈雷总，陈雷总，花呗有人找你。
2: 谁啊？
5: 柳先生。
2: 于小姐。

0: 还疼吗？
1: 早就不疼了。
2: 没事，你摸摸呗。
0: 真的能完全恢复吗？
1: 大夫说，只要做好康复训练，就能恢复个八九成。
0: 你出事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没有去医院看望你。
1: 被人打了一顿，砍掉一根手指，最后还只能跟凶手讲和。这么不光彩的事儿，还是少点人知道吧。
0: 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对不起？
0: 如果不是我给你的外伤资料，我又说的那些话刺激你，后面的事儿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1: 别傻了，按你这么论因果的话，世界上什么事情联系不起来？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自己当然要负责。
0: 话虽这样说，但我当时就是不应该那么冲动，现在道歉没有用了，真希望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那你要愿意的话，是不是约出来见见面聊聊天不也挺好的吗？

0: 完事儿了。
1: 哎，老太长进来了。
2: 忙活一整天呀、啊！你看你刚一上任，你就这么辛苦。
1: 应该的，老乡长，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
0: 那下班了，回家吧。
1: 哎，好嘞。刘总，那我先走了。
0: 哎，好，李长啊。
2: 怎么样，招的有没有满意呢？
3: 有两个工程师很好。哦，我给你看看资料啊。廖工，廖国平，还有一个孙工孙海洋。
4: 真年轻。
3: 这俩如果成长得好，很有希望成为咱们厂里未来的技术骨干。
2: 是你淘汰那么多，留下来的肯定错不了啊。
0: 小妹儿，回家，爸爸给你做好吃的。走，
3: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还有事儿。
2: 你有约会吧？哎，那个山，
3: 爸，
2: 把爸爸带上，爸为你把把关，
3: 这不合适吧？
5: 不好意思，我是来面试的。抱歉，我们已经下班了。
3: 我们腾飞非常注重员工的时间观念，你不遵守时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
5: 等等，我昨天刚跟新闻联播对过表，现在距离你们面试结束的时间起码还有一分半钟。
3: 那好，给你一分钟时间做个自我介绍。
5: 好，我叫罗庆，22岁，东海本地人，东海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大学成绩总评优秀，其中化法几何是年级最高分，选修过一年计算机，结业考试90分，去年自考了计算机二级证书，英语6级，爱好篮球，喜欢打电脑游戏，星际争霸校内无敌，最擅长的是 Zerg。 介绍完毕。不到30秒，没耽误二位的时间。
3: 不错。你叫什么？
5: 我叫罗庆，罗马的罗，国庆的庆。
0: 那行，那把资料留下来吧。
2: 你去忙吧。小白，哎，我跟你讲，你看你这
3: 个机
2: 械工程专业，这是我们需要的。
5: 真的吗？
3: 谁？
5: 那我算通过了吗？
3: 是一级总经理。

0: 董总。
1: 哎，刘总，董奇阳，
0: 刘军，
1: 幸会幸会
0: 幸会。
1: 哎呀，刘总啊，你这办公室的摆设挺别致啊。
0: 这是之前施工方送给我的礼物，我就留下来做个纪念。
1: 施工方送水泥块，这是不是跟信封里夹颗子弹是一个意思？
0: 他们不够痛快，不如贵公司林总敢作敢为。请坐。
1: 哎，
0: 董总今天过来是为了那四个我从市一级挖过来的技工吗？
1: 您说那四个人啊，据我了解呢，在厂子里算不上是技术领先的人才啊，所以刘总需要尽管挖去就好。
0: 但是在我面试的人里边，这四个算是工作最认真细致的，非常有发展前途。
1: 那您这么坦白，就不怕我回头再把他们挖回去？
0: 这你可挖不走。虽然我开的工资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学习和晋升制度更完善，你们没有这样的。

0: 企业文化。所以董总过来是为了私事还是公事？
1: 谈不上公事，也谈不上私事。是这样，我呢一直听汪总提起你，所以呢是慕名前来，特别想结识一下。这两年我在业内呢一直主管销售，但是我向来跟技术人员聊得很投机。这次来也有一个冒昧的请求，看看刘总您方不方便带我去参观一下您的车间。
0: 没问题。这个厂房的基本面已经完成了，就还差地面的一道工序。
1: 挺好的。正式运行之后，刘总是不是还走以前那个系列？我可是听说最近有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全套了。
0: 哇，那个我知道，是我大学校友的一家公司，他买的我的图纸，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创意和改进。只是仿造出了一系列低端货而已。
1: 听起来刘总很看不上这种做法啊。可是据我了解啊，国内还是有很多企业很愿意接受这种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我们试衣机也采购了一套美国的图纸，正准备大批量生产。
0: 我们腾飞打算坚持走自主研发的精品路线，这样也好，我们两边的产品形不成竞争。
1: 形不成竞争，
0: 难道不是吗？
1: 刘总这么自信？在机械产品的市场里，高精尖的机械构件虽然位于顶端，但是需求量一直不大，占比最大的往往是中端产品。刘总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机械构件的买家一般都是产品的生产商，而产品的使用者也就是消费者，往往区分不出太大的差别来。
0: 所以马马虎虎的中端产品往往市场的销量最大，如果销量上去了，价格也就越来越低，就会卖得越来越好。反而我的高精产品，如果销量上不去，成本自然也就降不下来。如果生存不下去，最后只能回到中端市场跟你竞争。
1: 而且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竞争不过我了。有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如果刘总不信，咱们俩可以赌一把，你赌多少我都敢接。
0: 可是机械制造不是赌博，它也不能急功近利。
1: 是啊，我承认你的目标远大，探索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在现阶段，尤其是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腾飞的将来我不太看好。

0: 正吗？嗯。友军，你出来帮我看一眼，正不正？
1: 哎，来了。左边高点儿。过了，回来点儿。

0: 行，就这儿。这画的什么呀？千年虫啊！
1: 看这眉眼，看这神态，佳丽画的，像不像你？<笑>
0: 什么意思啊？进来就耷拉着个脸，嫌我老婆画的不好是不是？
1: 我发完帖子跟你说。
0: 什么帖子啊？
2: 关于德系新下线车型的几点想法，作者旋风螺丝刀。你在这儿写文章，有人看吗？你是不是不混论坛啊？东海在线的汽车板块上，著名大板砖，我这个 ID 还是有那么点影响力的。只不过我今天现实里啊，被人真是拍了一巴掌。说什么网虫黑话呢？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是。 我在下班之前被人给嘲笑了，
0: 谁呀？
2: 董奇阳。

0: 这地方连个路标都还没有，你是怎么看错地势把自己弄这儿来的？
1: 不好意思，这里实在等不到车，真的麻烦你了。
0: 客气啥呀，你有事儿能想着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正好这块路况好，人少，我给你跑一推背感。

0: 快吧？
1: 我跟你说啊，我经常去那个汽车论坛里边，有一牛人，绝对的技术流，发的帖子都特别专业。我就是按照他的帖子找人调教的我这车，感觉怎么样？
2: 我又不懂车，感觉不出来。啊，
3: 我看着董奇阳是特意来打击你的。
0: 哎，但是可怕的是，我居然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挺有道理的。
3: 劣币驱逐良币，这现象肯定是有的，短期内也根本杜绝不了。嗯，但我觉得这位董总啊，搞市场搞销售久了，看问题还是有点偏颇，有点狭隘。
0: 你说的这话我爱听哎，快快快，鼓励鼓励我。
3: 从我做外贸接触的情况来看啊，市场划分极为庞大和复杂，它简单的用高中低三个字来概括确实有点粗糙。那些真正高端又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他们的市场份额是恒久存在的，哪有那么容易被取代啊？你别忘了还有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呢。
0: 是，但是我爸把所有的老本都压在我身上了，腾飞吧现在真是没有什么试错的本钱，而且这个董奇阳说的吧，我内心有点打鼓，我也不知道我选的这个路到底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3: 我不担心你产品的市场，我担心的是你的流动资金。第一批设备安装完，现金剩不了多少了吧？
0: 这个等我们的厂走上正轨之后，就有银行贷款了。
3: 你后手就剩下贷款了吗？我接触了很多客户，他们说民营企业的贷款特别难，你别预计的太乐观了啊。
0: 我们腾飞技术含量高，企业成长性良好，在这儿老厂上一笔生意大进大出的，银行信贷员都特别想了解。
3: 信贷员的话只能听三分，他们都是拉客户的。你呀，还是抓紧时间实操一笔，再谈未来吧。不过你打小人缘就好，说不定这回又抓一手好牌呢。我走了啊。
4: 你等会儿我。你等会儿换个衣服，咱一块出去吃饭去。
3: 我岳母不在家，我得回家做饭去。哎，
0: 别，你都这个点儿了，咱们一块吃呗，把小桃子也带上啊。
3: 一听你就是没孩子的人，你先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吧。

0: 走了。
1: 哎，我也去你家吃啊。
2: 你现在这工作感觉怎么样？
3: 嗯，挺好的，感谢你帮我介绍工作。我们老板说你们是铁哥们儿啊。
2: 我跟他可算不上铁哥们儿，就是生意伙伴。业务上他有求于我们家。啊。现在天还早，我听说最近上的那个《决斗士》还挺不错的，要不咱俩吃个饭去看个电影？
3: 我今天有点累了，想回家休息。啊，要不改天吧，把朋友们都叫上一块儿去看人多热闹嘛。
2: 那行，那就改天。

0: 你怎么来了？难得今天有空，就过来了。没提前打电话，不好意思。我听说你一直忙着监工呢，今天可以出关了。啊，厂房已经完工了，但是设备还没装完。正好有几天空闲。我听说最近上映的《角斗士》很好看，咱们看电影去吧。
1: 听说挺好看的，是吧？我今天真是有点累了，明天要上班，要不改天吧？
0: 好，改天。

0: 你好，陆华东。
1: 对，不好意思，我没带名片。柳军。
0: 柳军是吧？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哎
1: 呀，谈不上久仰吧。
0: 真的，真不是假客气。我最近听不少人都提起过你。
1: 姓尊是试衣季的大股东，路上也听人提起我，多半没什么好话吧。
0: 反正至少目前我听到的，除了某个人以外，对你全都是夸奖。好了，咱们改天看电影，看电影，
1: 一起看电影。
0: 拜拜，
1: 拜拜。
2: Thank you.

0: 刘总，贵公司刚刚成立，连可以评估的财务数据都没有，恐怕不符合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1: 怎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呢？我们厂隔壁有家企业也是才开工就已经放贷了呀。
0: 您说的那家我知道，它是国企的分厂，还有集团总部的担保，情况完全不同的。
1: 可是您也说过我们厂理念先进，成长性良好，是一家优质企业。
0: 这个我不否认，可是银行放贷有硬杠的，私企的风控一直都抓得很紧，就算是我把你的材料递上去，上面也不可能审批通过的。
1: 那这个财务报表的硬杠子究竟得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行啊？
0: 这个
2: 贷款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吗？这个信贷员是怎么说的？什么样子的报表才算是漂亮？
1: 又做报表啊？爸，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新厂必须要合法，不能再做假账了。
2: 什么叫假账？我是问你，这个报表怎么样做才算是合格的财务报表？怎么能做假账呢？
3: 如果不作假的话，那工厂至少要运营半年以上，才能做出一份让银行满意的

0: 保镖，可是咱们现在自有的资金半个月都撑不下去。
1: 都怪我，之前想的太乐观了，前期建厂、招人、买设备投入太大了。
0: 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就跟爸爸说，接下来怎么干就行了。
1: 我们厂的设备必须安装一台启用一台，哪怕是接外加工也绝对不能闲置。不光是加工，需要辅助设计的也可以接，价格您就往高了吧。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0: 行，业务我来跑，找加工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就要面临着生产和安装双线并行了。得力的人手还没培养出来，你不能太拼命啊。
1: 累也得撑着呀，总不能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就先垮了吧。

0: 领导，
1: 老高，哎呀，说随便找个地儿坐坐，咱们安静一点不就行了吗？你这搞太夸张了啊！
0: 好不容易出差到我主场来，能不好好招待吗？哎，今天都听我的，先吃饭，晚上还给你安排了节目。
2: 先生，哪个先生？
3: 很乖，
0: 胖了呀？
1: 嗨，过日子啊，
3: 来。
4: 喂，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
1: 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可以啊。

0: 你的几个老朋友筹款了，
1: 3天以内1000万以下的资金，我保证你们一笔到账。
0: 一提钱，恨不得把你骨头都榨出油来。
2: 钱红明，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3: 你怎么还那么老实啊？
4: 我有办法，能帮你筹到300万，你要不要？
5: 请看《淬火年代》第11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0: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1: 敌人
12: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1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1: 哥，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14: 停停一下，
15: 你干啥呢？
16: 跳舞，迪斯科。
15: 你神经病吧你。
1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1: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出名。
16: 贼
15: 呀！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1: 好，
15: 这戏咋样？
17: 你确实有水性。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
1: 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可以啊，老高你可以。
0: 孔明啊，你也学会幽默了啊，工资开得高。
1: 工资开得
0: 高。说实话，你看我奇怪，那我看你更奇怪。哎，咱毕业八年了，干的又是同行，有很多话我不跟你绕弯。我就想问问你，你背靠着那么大的一个外贸公司，手里面既有授权，又有熟悉的银行，你怎么还那么老实？
1: 你是不是倒腾信用证呢？在信用期内，用这钱给自己做点事情，根本就是无本的买卖，对不对？啊，
0: 我就说嘛，你这么聪明的人，不至于不懂这个。红明啊，你怕什么？你们老总审批的就是走过场，120天的信用周期实际上握在你手里。哥们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 佳丽啊，以后这个大米用完呢，记得把盖子盖紧了，最近没雨，要是盖不严实的话容易长霉。
3: 真不好意思啊，红明早上打电话说今天回不来了，本来还能应付过去的，不用麻烦你跑一趟的。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不过就是扛了一袋米两桶油吧。谢谢啊。
3: 没事。哎，柳俊，你最近没生病吧？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2: 啊？是吗？可能最近熬夜看欧洲杯看的。
3: 哦，
2: 过两天就没事了。
0: 红明啊，钱红明，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外贸，那整个操作流程你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吧？银行、客户、利息、汇率，哪个环节你传不起来？你要说你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4: 我才不信呢。
1: 毕竟是走在法律边缘的事儿啊，风险太大。
0: 当年咱班上学的时候，就属你最会赚钱。大一就卖打口磁带，大二卖盗版书，大三就出去做兼职了。毕业那天指着天说我要发财。当年那股意气风发的劲儿跑哪儿去了？
1: 我当年背了一身的债，还得赌家里那个无底洞。我当年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挣钱，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现在还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给你看看。
0: 家里生完孩子也没胖啊。女儿真可爱。
1: 我知道

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利可图，但是为了他们还是稳妥点吧。

0: 就替你收下吧。
1: 想没想爸爸呀，
0: 小桃子？
2: 这个数码相机刚上市，价格高得离谱，就这一台顶我之前所有的相机和镜头的总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了。
0: 行了行了啊，你别总夸相机，夸夸镜头啊，镜头你老公买的。
2: 对对对，哎呀，这个镜头就更好了，好马配好鞍嘛，老公最爱我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来，小桃子。
0: 哎，笑一个，小桃子。
2: 耶、yeah, ，好好看啊。
0: 好看。
2: 这老高不才是一个副经理吗？这特区的工资水平都这么高啊。要不咱们也去吧？
0: 看妈妈。看妈妈是不是个小财迷呀、啊？煮什么呢？这么香啊！
2: 我熬的桂圆莲子汤。你一会儿不是找柳军去吗？你顺路给他带点儿。他上次来送大米的时候，说是看球，熬夜没睡好。你给他补补。
0: 给他补补。
2: 嗯。
0: 哎，他也不是球迷啊。
3: 还是您业务能力强啊。跑下来这几个代工虽然量不大，但是价格真不低，还能给不少预付款呢。
4: 我真想揽这个工啊，但是他跟我的能力确实没关系，还是咱们新厂的机床好。你赶紧先算一算吧，加上这几笔预付款，前期的启动开销还撑得住。

0: 哎，红英啊，是不是抵押评估已经出来了？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的，你接着往下走啊。
1: 我已经托了最大的人情，可住宅的评估价值真的比不上市区那几个商铺。
2: 对不起啊。
0: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这个评估价已经很不错了，这我心里是有数的。谢谢你啊。
1: 不谢，我挂了。

0: 怎么样？算下来是不是还是有缺口啊？
1: 缺口大了，这种代工量毕竟有限，两三个机床就跑完了，接下来还有安装、备品、备件的采购、办公费和人工成本的支出，唉，怎么办？
0: 不要气馁，现在满大街不都是那些沾不上银行光的中小私企吗？他们的资金哪来的？不都是民间拆借吗？没关系的，我跟你讲，我已经联系了几个老朋友筹款了。
1: 那能行吗？
0: 管他行不行，谈谈看呗。

0: 那边一会儿。
1: 洪忠，哎，坐坐坐，都是自己人啊。
0: 哎，好。
1: 你们企业我信得过，三天以内吧，三天以内1000万以下的资金，我保证你们一笔到账。那，
0: 我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民间资本这么强大。
2: 李总，你刚才说的都是自己人，对吧？这其他都好说，就是这个，你跟我们报的那个数啊，李总，我们是小企业啊，真的是负担不起。这样，哎，咱们再商量商量，往下再降一降，行不行？
1: 哎，五条。哦，受累受累，我包给我递一下。
0: 来，李总。
1: 悬，我们这个利息就是一个。打了吗？
3: 七分。
0: 李总。

0: 这真不行啊！这利息这么高，制造型企业哪敢借啊？这踏进去脚就拔不出来了。刘总也不是普通的制造业，据我了解，你们这毛利借得起，借得起。
1: 腾飞需要的是长期的流动贷，这按您这条件，我们就变成给利息打工的了。
0: 那我们做企业还有什么意义啊？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拿了我的钱，在银行里大进大出这么几回，那财务数据肯定是漂漂亮亮啊。到那时候，那肯定你们就银行借了呀。我们这民间借贷啊，做的就是银行丢弃的那一点小生意，不指望能长期留得住您。
0: 要不这样，李总，您刚才也说我们腾飞跟其他企业不一样，您看。
2: 我们产品有市场，还款能力强，您要不考虑少收点利息，确保一个长期的收益。是啊，你们这信誉再好，那不也是个案吗？而且你们也不能保证有长线收益吧？啊，我们这个筹款渠道不一样，那风险成本太高，啊。
3: 你们那所谓的长期收益，哎，我还不指望。什么东西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不提钱都好，一提钱，屁都不是，恨不得把你骨头都榨出油来。记住他吧，真是。
4: 没事，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呗。一家家跑，行吧？下边把自己跑就行了。你赶紧回去睡觉，你看你脸色很不好。我还得回厂里，有几个代工订单绝对不能丢，我得去盯着。
3: 对，儿子，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你会把自己累死的。这不行，
4: 没事吧？我还年轻，体力好，睡一觉就好了，累不死。
3: 可要是让腾飞就这么垮了，我也羞愧死了。阿俊，你别受爸爸的情绪影响，爸爸就是发发牢骚，多大的困难都能解决，就是个时间长短呗，慢慢来。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有三长两短，爸爸怎么办？听到吗？
5: 知道了。喂，你干嘛呢？开门啊！
6: 开什么门啊？你在哪儿？
5: 我在家门口啊。

0: 下班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1: 待着，不想回。
0: 厂子建好了，我还没来过呢。走吧，带我进去看看。
1: 不想动，改天吧。
2: 之前弄个破实验室都拉着我去看，现在建了这么大个厂子都建好了，你不带我看看？
1: 你这拿的什么呀？
0: 佳丽给你做的桂圆莲子汤。
1: 谢谢啊。
0: 瞧你这脸色，比去年刚出院的时候还差了。哎，怎么了？喜欢的球队踢输了？
1: 球队没有

0: 我跟你说，公司快输了，贷款的事儿被你说中了，不要紧，没办下来啊，拿不到贷款，公司的正常业务就没有办法开展，业务运行不下去。 财务数据一团糟，就拿不出漂亮的报表，就更拿不到贷款了，都是恶性循环，一环扣一环的伺候。
1: 这么糟糕，没别的办法了吗？哼，我仔细想了一下。
0: 要么就是做假账，要么就是发一笔横财。你爸那儿呢？他有什么办法吗？爸的家底儿都被我搭进去了。财务下午偷偷跑过来说，他已经准备抵押我们现在的房子。 回来的时候，我还嘲笑你呢。金融不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现在看起来，该被嘲笑的人是我。都怪你，非要让我留下。哎，无非。 还没离开地面呢，就一头栽地上了，这也太挺了。

0: 柳君怎么样了？他夸你做的汤好喝。又贫，
1: 我问你他人怎么样了？遇到点麻烦，不过没事儿，能解决。
2: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忙。你今年的业绩这么好，怎么想起辞职了？现在外边机会多，辞职出去闯一闯的底气，其实也是您给我的。
3: 像你这种人才呢，公司是要挽留的。我看这样吧，保税区的分公司由你来牵头筹建。
2: 我？
3: 公司的财务呢，基本独立核算，信用证担保挂在总公司，每年上缴固定比例的利润，剩下的呢，你自由发挥。你看呢？

0: 来，经理，他们下班了，来个朋友。好，那我先走了，拜拜。哎，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忙着呢。
1: 我有办法，能帮你筹到300万，
0: 你要不要？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当然要了。哎呦，你知不知道这个启动资金把我逼死了？
0: 来来来，钱的钱呢？
2: 别急，你先别急，来来来。
0: 先说好了啊，
2: 嗯，
0: 这笔钱利息不低，比银行高将近一倍，还款期4个月。你们制造业达到8%的毛利已经很不错了，你要不要算一下成本收益？
2: 你放心，你只要给足我4个月，你利息比银行高2倍都没问题。
1: 哎，这么大笔钱你从哪来的呀？
0: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要去保税区分公司当经理了。
1: 嚯，升了！
2: 可是能有这么大笔的流动资金吗？300万？
0: 能啊！我现在可以独立操作远期信用证了，让国外厂商先发货到保税区，我再要求国内买家付现款，然后我再把这笔钱给你，专款专用。等到4个月之后，我的远期信用证到期了，你再把这笔钱连本带利的还给我，我再付给国外的厂商。
2: 嗯，
0: 你放心吧，这个方案我已经反复推敲过很多遍了，只要时间节点精确，操作起来完全没问题。
2: 这么操作确实可行，但就像你说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得完美的串联，错一步都不行。你可真是为我冒了很大的风险。
0: 咱们俩之间客气什么？资金给你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这样差价和手续费我就都不要了。
2: 哎，不行，手续费你得收，也不能收太高，太高我付不起。
0: 你怎么那么抠门啊？
3: 我腾飞马上就要腾飞了，
0: 赶紧腾飞吧！

0: 有人。
1: 对不起啊，妈。
2: 你等不及了，拿个盆先给你用着吧。
1: 没事。

0: 我能憋住，跟爸爸说拜拜，涛哥。
1: 拜拜，
0: 老婆。
2: 拜拜，
0: 走吧。
3: 你路上慢点啊。
0: 哎。
2: 爸爸上班喽。
0: 走了。
3: 哎，
0: 是吧？回来了。
4: 那个，不是那，抬高点，抬高点，哎呦，慢点啊，慢点。

0: 上次就你们家修的，现在还没修好啊。公车怎么了？修公车不给你们家钱呢？什么车你们都应该好好修啊。钥匙扔车里了啊，你们来拖吧。哎，柳军，
1: 有空吗？找你说个事儿。
0: 我上班要迟到了，有什么事晚上说吧。
2: 哎，钱哥，老地方
0: 啊，谢谢啊。你忙我也忙，非得叫我出来，庆祝什么呀？
1: 感谢你帮我承担资金风险。啊？
0: 什么呀？
1: 现在腾飞终于缓过来了。
0: 牛啊你！才短短四个月，做出这么高盈利。
1: 工厂的运营效益好，我并不意外。我对于自己的设备还有产品有信心。说吧，帮我这么大的忙，除了利息之外，我该怎么报答你？
0: 还真有。我不想开单位的公车了，天天坏。我跟家里说了，我想买一辆私家车。周末没事吧？陪我去上海选选车。
1: 买车行啊。要不你买我那款吧，刚改的款，五阀电喷，虽然说马力才100多出头，但是一点都不弱，起步很快的。
3: 我想买台三系。
4: 不会吧，我这四个月利润够可以了，还买不起三系呢？你挣的比我还多。
3: 我想买台原装进口车，需要你抽出一天的时间陪我去参谋参谋。
1: 这你就是外行了。原装进口车的税率特别高，你很有可能花了翻倍的钱，最后买的就是一、
0: 哎、好了好了，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性能啊参数的，我的需求已经定了，就是与众不同。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我不去，你指不定开辆什么样的破车回来呢，我必须得盯着。来，恭喜啊。你这都买车了，下一步该换新房了吧。
0: 确实有这个计划，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们当我还招人吗？
4: 周末去上海看进口车，回来给大家发点评。
5: 谢谢。
6: 刘总，你有时间吗？
5: 哎，有。
1: 什么事儿？

0: 有辞职啊？是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吗？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1: 不是的，刘总，我喜欢机电，我也喜欢设计，我每天在公司都特别开心。可是我家里人还是觉得私企不够稳定，就一直跟我。

0: 我没办法，就答应他们去考公务员了。
1: 你家里人？可这是你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啊，你自己到底怎么想的？
0: 对不起，刘总，公司对我真的很好，但是从长远考虑，可能还是公务员能给我更多。
1: 那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念头，那就去尝试吧。万一你有一天想回来，腾飞依然欢迎你。
0: 谢谢刘总，
1: 祝你好运。

0: 同计划上海，大神带着我一起去吧，给你做跟班。
1: 你怎么还会约论坛网友呢？男的女的？
2: 应该是男的吧，汽车板块我还混得少。我们约了在体育中心停车场见面，就当一块儿去上海玩一趟。
1: 周末天气这么好，约个朋友还是男的，瞧你这点出息，你什么时候脱离单身呢？
2: 你不懂，亲密关系它是一种枷锁。我才不着急呢。
1: 那你跟那位林小姐真的结束了？
2: 什么叫结束了呀？根本就没开始过。
1: 那另外一个姑娘呢？
2: 另外一个？
1: 啊，就是偷偷给你试衣机资料，长得还挺漂亮那位。
2: 于珊珊，她似乎有比我更好的选择。
1: 啊，在东海还有比你更好的选择？
2: 我就喜欢你这种言不由衷的漂亮话啊！
1: 我是真诚的。
2: 陆华东知道吧？
1: 嗯，
2: 是一级大股东陆广发的儿子，他好像跟余生人在一块儿。
1: 东福集团大公子啊？
2: 对。
1: 场合上见过一面。听说他也留过洋，还有 MBA 学位呢。
3: 来了，
4: 捷达呀，
3: 银色捷达。
2: 不是吧？
3: 旋风螺丝刀，漂移王。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东海能有几个德国回来的博士啊？
2: 哎，你好，
3: 啊，你好。
2: 哎，怎么没带那谁啊？
3: 谁呀？
2: 于珊珊。
3: 怎么能是我带呢？她不是你女朋友吗？
5: 完了，我们是不是错过了，
3: 误会了？
1: 赶紧上车吧，一天时间也不宽裕。快，漂移王，
3: 那
1: 直线狂，
3: 跟着您啊，跟紧点啊。

0: 还可以，
1: 你真要买个这个呀？啊？这车也就是牌子贵，花这么多钱，它真不划算。
0: 我花钱买的就是这个牌子，
1: 要不是因为那五系的价格，我现在吃不消，我就订五系了。
0: 你这人，我提意见你又不听，那你带我来干嘛？
1: 佳丽不喜欢车，她不配。

0: 陪我，我只能找你来陪我了。
1: 哎，有钱人啊，
2: 掌管分公司刚半年就能买这么贵的车。我那个新厂从去年折腾到现在，每天累得跟狗一样，钱没挣多少，还得填回去买设备。难怪那个罗兴说要辞职呢，搞得我都有点动摇了。哼，你说我现在转行去你那还来得及吗？
0: 得了吧，你转行我才不信呢。
2: 我不，我就是要转行我才能当有钱人。
0: 少爷，我不是有钱人，这个漂移王才是有钱人呢。哎，看看人家只看顶级豪车。
3: 先生，请喝咖啡。
1: 嗯，谢谢。
2: 咖啡，
4: 咖啡。
2: 友军，
5: 来，都过来喝咖啡。
1: 你过去吧，我还得找销售砍砍价呢。
2: 好好当冤大头啊！
5: 这车怎么样？一般般，这内饰太老了。你看着点，盖儿开了。
2: 这什么牌子咖啡？
5: 你在德国没喝过？
2: 德国没这个。没事。
5: 嗯。哎，大神。嗯。于珊珊有没有跟你说过，她30岁之前不谈恋爱这话？
2: 没有啊，那是人家拒绝你的借口吧？
5: 那在我看来，你连听人家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2: 我跟人家在一块都是聊人生、聊理想，哪有功夫聊这些没营养的话题啊？哦，
5: 聊来聊去，连人单身都不知道。
2: 你知道？
6: 喂。
2: 喂，珊珊，
7: 我是柳军啊。最近还好吗？
6: 我还好啊。哦，
2: 上次不是说一起看个电影吗？你最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
6: 上次，半年前那次啊。
2: 对不起，我一直都特别的忙，而且我以为你。
6: 明天吧。
2: 什么？
6: 下午过来接我，光看电影可不行，你还得陪我逛街。
8: 刘总，咱们食堂这饭菜还是这么素啊？
9: 哎呦，这工资刚缓过来，那得该节省了。
8: 够节省的了。哎，
9: 挺好啊，你看这有鱼，挺丰盛的呀，是吧？老朱啊，走啊！啊。

0: 现在时间还早，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1: 好。怎么了？
0: 都是厂里和我爸打来的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等一下。
2: 哎，阿军啊，我在厂里呢，啊，你不要慌。

0: 我听说厂子里出事了，
1: 这是咱们腾飞的第一次工况，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
2: 除了保险该赔的之外，咱们要不也多给点？
3: 这到底是一条人命，该赔的我们一定会赔。
4: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当圣人。
5: 梁总，不好啊！
6: 我们遭受损失不说，还被勒索。
7: 酒后上工属于个人违规行为。
8: 曹飞的酒精化验单，
9: 请看《淬火年代》第十二集。
1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寸金写到啥时候才算停啊？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你好呀，你好呀。
2: 哎，怎么了？怎么了？崽，怎么了？
1: 好呀，
2: 嗨，不就是个虫吗？
0: 它咬我鼻子。
1: 你好呀，你好。哎哎哎！
2: 你都长这么大了，怎么害怕这个呀？你爸从小就喜欢抓这个，只有虫怕人，哪有人怕虫了呀？
0: 啊？对了，爷爷，我爸爸呢？
2: 一大早就走了，说要跟村民们去山上看看。
0: 都撤回了。对了，下午还要看他们打球呢。可这作业，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语文习题册、五十预习和复习、数学订正、英语，速战速决。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搞定了，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准备出发。爸爸说我是男子汉了，我怎么能怕虫子呢？小蚂蚱，
1: 可这作业，
0: 你也想出去玩吧？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爷爷，我出去玩会。
2: 好啊，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去逛逛，顺便看他们去打篮球。
2: 城里孩子是该出去玩玩。
3: 哎呀，这是老陈家的娃娃，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啊，阿婆，篮球场是往那儿走吗？
3: 那，
0: 谢谢阿婆。
4: 行，赶紧开始吧。
5: 你确定？今天还是你一个对我们三个，
4: 应该说你们三个都不够打。
5: 哼，别太自信了，来吧，输了可别又哭鼻子。
4: 是吗？呵呵
0: 地与我们那的塑胶地差别太大了。
5: 哼，投不进球怪场地。
0: 也不完全是场地问题，就是，
5: 陶夫，就这水平，你确定要招他？
4: 牛奥运，谁都有失误的时候。我们继续。
5: 傻子，莫鬼扯呀！你输了。
4: 我没输。
5: 哼，我们三个都覆盖到你脸上了，你根本投不出那个球。
6: 就是，我们这招就是村里祖传的。
7: 村里祖传的
8: 别锁连环阵，
6: 不管是上面，
7: 还是从下面，
5: 还是前后左右，
8: 我们都能防住，滴水不漏。

0: 哪个村子没几个显眼包？
1: 怎么了？你这是妒忌？干嘛？
0: 你们三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
1: 什么？我们哪里欺负人了？
0: 那人多打人少也不公平嘛。
1: 哼，那你来替他打呗，一对一，敢不敢？不敢了吧？嘴上说的厉害，真要打又怂了。
0: 谁怂了？来啊！
1: 来啊！一对一，一球定胜负。你先。
0: 不好意思，先接个电话。
2: 乖宝宝，怎么样啊？村里还习惯吗？吃得惯吗？住得惯吗？有没有勤洗手啊？山上的蘑菇可别乱吃啊！作业做完了没呀？对了，还有，有没有想妈妈呀？
0: 做了做了，都好，不说了，打篮球呢。妈妈再见。
3: 哎呦，乖宝宝，作业做完了没呀？要不还是回家做作业吧。
0: 继续。
1: 乖宝宝，好了没啊？
0: 你这样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如果我赢了，你们要向我道歉。
1: 行啊，那我要是赢了，你把这个借我玩玩。
0: 这，一言为定。
4: 哼，他的力气大得跟牛一样，千万别跟他硬碰硬。
0: 嗯。
1: 一球定胜负，每人一次进攻机会。
5: 奥运加油！
4: 奥运必胜！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1: 欺负你啊！
4: 奥运必胜！
6: 你别说，咱们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4: 加油！
6: 特色？住了大半辈子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还有，现在条件好了，全搬下面去了。我觉得咱把它修缮修缮，租出去怎么样？租？哎呦，别闹了，你住还是我住？你看这帮孩子，从早打到晚，像咱小时候吧？
5: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这小子，走，咱们去上面看看，那几件照你话说更有特色。
4: 漂亮！
1: 耶耶，有了，1-0。
4: 什么？
5: 加油！完胜！
0: 好厉害啊！
1: 这球要是不进，可就算输了啊！
7: 嗯，这不是昨天来的那小子吗？
0: 可恶，像堵墙一样。
1: 怎么样？要是认输还来得及。拿来吧。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牛奥运。
0: 你犯规了，刚才不仅冲撞而且打手，你还走步。
1: 哦，有吗？我们在村里都是这么打的。
4: 你没事吧？
0: 你们这儿真的这样打球吗？要是在我们篮球班，教练肯定得罚我们跑上20圈。
4: 打篮球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了，但确实没有这么多规矩。那个手表，你爸妈不会怪你吧？我知道牛奥运的弱点，我教你怎么打败他，把手表赢回来。欢迎，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队员了。
0: 要不现在就开始吧。
7: 不好，主人有危险！

0: 还算有诚信，等赢过我就还给你。
1: 这里的虫子、鸡，还有乱打篮球的人，怎么都这么凶啊？有没有人啊？
2: 别怕别怕，是我。你还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来了？他听你的。
2: 他叫阿杜，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
1: 好好好特别的鸡啊。
2: 你别看他毛不多，他小时候可是十里八乡斗鸡的常胜将军，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大王。阿杜，不许这样。
1: 哇，能跳这么高啊。
2: 当年阿杜就凭着自己跳得高，冲得猛，不知道赢了多少场呢。可是阿杜平常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追人，今天不知道怎么就追着你跑，真的对不起。
1: 嗨，可能因为我长得比他高，他嫉妒我吧。
2: 你这个小朋友还挺有意思的。哎呀，你看我都忘了，黑咕隆咚的。有这个就好多了。
1: 你好像对这里挺熟悉啊。
2: 那当然，这是我小时候的家呀。
3: 好像又要下雨了。
4: 要下雨了，孙儿出门没带伞呢。
3: 程程还没回来，
4: 下午就出去玩了。
3: 这小子玩起来没边了。爸，我去找他回来吃饭啊。
2: 这里是我们家的老屋，你看那边，那是爸爸以前给我做的。
1: 你从小就开始打篮球了？
2: 在我们村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我爸爸也是，他以前也一直陪我打球。
1: 怪不得你打得那么好。
2: 后来爸爸妈妈去了城里，我们村也盖了新房子，大家都搬到山下去住了。不早了，我带你下山吧。这山里的雨就是这么说下就下，霸道得很。
1: 那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2: 嗨，没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停了。你等等，先坐会儿，这样走山路可不行。

0: 屋里没水了，不过屋后有小溪，你在这等我。
1: 怎么了？
0: 好久没用了，不太熟练了。来，先给你清理一下伤口。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这个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忍。好了。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那可不行，包得多好得快，我妈妈说的。
1: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看天色应该不早了。
1: 这个点估计我妈应该要来电话。

1: 你爸妈不找你吗？嗯，咱们村有很多大人都在外面打工，我爸妈也是，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来个电话，还有人忙起来，过年都回不来呢。
0: 那你们可以每天玩，多好！不像我妈，每天都要盯着我的学习。
1: 好多星星啊！我在临海也喜欢在海边看星星。哎，你知道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吗？
0: 星星还有名字吗？
1: 当然了，你看那颗最亮的星星叫做启明星，也叫做金星，那是猎户座。哎，那是北斗星。我们国家自己的导航系统就是用北斗星的名字命名的。
0: 你懂得还真不少。
1: 对了，你知道怎么找到北极星吗？
0: 顺着北斗七星，你看，北斗七星的形状好像一把勺子，将勺口的两颗星连成一线，并向前延长5倍，在延长终点处有一颗和大熊座差不多亮度的星，就是北极星了。真的有啊？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这些科学课外书，在宇宙地球上都有很多科学原理，比如篮球为什么会弹起来。
2: 是因为篮球里面充满了空气，空气压缩后具有弹性，充气越足，弹力越强。<笑>打球一般，说起来还挺像模像样。<笑>
0: 对不起啊，我好像讲得太多了，也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2: 感兴趣，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给我讲星星的故事，不过他们已经很久没跟我讲了。你说的这些也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吗？
0: 有些事，我自己看书学来的。真好，我也很想看看这些书。哎，你也喜欢吗？这次妈妈让我带了课外书，可以借给你看。好啊，
2: 一言为定。这样吧，你借我看书，我教你打球。
0: 嗯，一言为定。
1: 看，流星！
2: 哇，流星！ 前面就是村口，
0: 这么快吗？怎么感觉比我上山的时候少走好多路啊？
2: 那是你还不熟。
0: 哦，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篮球呀？
2: 那就看你好得有多快了。

0: 对不起叔叔，是阿杜把程程追上了山，才害他摔倒的。
1: 啊，你被鸡追，没事吧？
0: 爸，爸。
1: 嗨，没事就好。桃福，你也快回去吧，我带程程回家了。下雨路滑，注意安全。今天还发生了啥？啥？你篮球还输了？看来你今天过得很精彩啊。赶紧和爸爸说说。
0: 不要，我饿了。
1: 爷爷晚上做了大鸡腿。

0: 阿杜，不许捣乱！
1: 哎呀，他就是他，就是他！
2: 哎呦，桃符来了，来，快进来。
3: 陈爷爷，这是我爷爷种的玉米，可好吃了，特地让我带来给大家尝尝。
2: 嗨，老张真是太客气了。哎，桃符，待会儿留下一起吃饭，我今天做了酸汤鱼，能把你眉毛掀掉喽。
3: 大龙叔，你别怪程程，他是替我打抱不平才和奥运比赛的，结果输了手表，都是我不好。
4: 哎，桃符，你放心，这小子也是该历练历练了啊。
3: 我已经和阿杜说好了，他以后一定不会再追你了，是不是阿杜？
5: 这得看老夫心情。

0: 对不起啊，没帮你赢下奥运。
1: 哎，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都是我不好。啊。

0: 是。我爷爷说，舞龙须花是勇敢者的游戏，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
1: 开饭喽！
2: 好香啊，我都饿了。
3: 来，尝尝。
2: 谢谢大龙叔，我爷爷说过，您是村里这么多年来球打得最好的，还因为打篮球上过新闻。
3: 咱们村个个会打球，我可不敢担着最好两个字。
0: 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
4: 爸，你教我打球吧。你教我，我就能把手表赢回来了。
3: 嗯，那就等吃完饭展示一下我们独门的绝招。
1: 看好了，只给你表演一次，这可是我们陈家独门的功夫。大龙，动作你没忘记吧？
3: 我怎么会忘呢？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1: 儿子，看好了。

0: 哇，果然名不虚传呀。
1: 差点没进，生疏了，生疏了。乖仔孙，这就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陈氏五球，可惜呀、啊，这龙没装上虚花，否则让你再看看真正的金龙进攻法。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每到过年，村子里的男娃娃都要赤膊上阵，不怕虚花喷出的火焰，只想把龙舞得转，舞得活。所以舞龙虚花才被我们族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你爸我小时候就想，有的人舞龙，有的人拿珠，我一定要做那个手握龙珠的人，带着我们村子这条龙往更高、更远、更亮的地方飞。怎么样，现在有信心了吧？
0: 嗯，好像有点感觉了。
1: 这才像我儿子，这才像我孙子。

0: 你们，
1: 明天见。
2: 明天见，简直太帅了，耶！爸，你说我最后那球投得怎么样，帅吧？
1: 哎，输了球就垂头丧气，赢了球就得意洋洋，这可不对。
2: 啊，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
1: 享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只要你在赛场上努力了，输赢就没这么重要了。
2: 嗯，对了爸，跟你一起打球好开心啊。
1: 哎，都怪爸爸太忙了，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打，让你妈和爷爷做观众怎么样？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白。
6: 我把你个贼！
0: 贼！
4: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戏。
7: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8: 亲戚没了，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3: 莫愁，小八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共存亡。
14: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
15: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嗯，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肥胖，很多人呢是把肥胖啊当成一个体型问题，觉得它影响自己的身材，影响美观。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肥胖早已经是威胁咱们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它不只是影响身材，更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慢性疾病，甚至是多种癌症都紧密相关。过去呢，大家关注肥胖问题只盯住了 BMI 指数，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决定健康风险的除了体重之外，腰围也是一个很

0: 重要的关注点。国家健康理念也早已经从肥胖防控升级为科学体重管理，而标准和认知也都有了全新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肥胖和疾病的真实关系给您讲清楚，带您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掌握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军石，第二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世东。陈院士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营养学和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肥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分类？
1: 是的，因为肥胖就是脂肪多了，身体里面的脂肪多了，那么根据身体里面脂肪的分布的部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类别。一类全身性的肥胖，脂肪是分布在皮肤下面，主要的分布是在四肢、胳膊、腿、臀部和躯干，这样的一个胖的人，你看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胖，
0: 均匀的胖。
1: 另外一类脂肪的分布主要是在肚子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内脏的周围，所以你从外面看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比较大，我们称之为腹部的肥胖，或者叫做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实际上很多胖人他是两种都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光是全身性的肥胖，他肚子不胖，也有相当多的人他就是肚子胖，所谓的皮下脂肪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从肥胖的分类可以分为全身性的肥胖和腹部肥胖这两种类型，它主要取决于脂肪的分布的部位。
0: 这两种不同的肥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见到的，而且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会感觉到更多的朋友是您说的第二种，就是大肚子。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肚子大了是个好事儿，说明这叫吃得好了，您家庭环境好，经济水平好，对吧？说这叫将军肚啊，富贵肚。但是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慢慢的会知道肚子特别大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陈院士给我们说说，相对于全身均匀的这种肥胖，为什么腹型肥胖的人对他的健康威胁更大呢？
1: 无论是中性性的肥胖还是腹部肥胖，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0: 都不好。
1: 比如说全身性的肥胖，那它主要的危害就是因为它体重过重，对这个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大了，
0: 对，
1: 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关节就会出毛病，它就是行走就困难了，另外这个胖人的体型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体型就不可能很完美，就看起来就不好了。那么跟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要讲腹部的肥胖，因为它是对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
0: 那陈院士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对于这些肚子比较大比较胖的朋友来说，患哪些疾病的风险都有所上升呢？
1: 肚子里这些脂肪的堆积会影响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0: 对，
1: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因为你代谢不行了，所以这个脂肪就堆在你这个肝脏里面了，造成脂肪肝。脂肪肝是很容易用 B 超就可以来诊断的，但是人们不太重视，不像对血压血脂这么重视。其实脂肪肝要是长期下不去的话，

0: 肝脏的抵抗力就低了，所以它容易感染肝炎，最重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肝硬化。哎呦，第二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这是因为它是影响了代谢，就是它对胰岛素有抵抗，那这个血糖就失控了，所以会造成血糖升高，而且在一天之内它高高低低，它不稳定。那么第三类的对健康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系统，还是由于它的代谢的障碍造成了血压血脂也都升高，而血压和血脂显然是对心血管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1: 没错，
0: 腹部肥胖以后它的血管的硬化就提前了，血管硬化，血液流动减慢，这个后果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动脉堵住了。另外呢，对中国人的50万人的潜在性的研究证明，腹部肥胖的人对心道的衰老会加速，明显的加速，后果就是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后果。那么第四个就是癌症，
1: 癌症，
0: 特别是一些最致命的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包括现在更常见的人们光吃不动以后所发生的结肠直肠癌，这的一些都和腹部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因为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代谢紊乱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身体里边的慢性的炎症，炎性反应，我们称之为，对于胖人来讲这个炎性反应就比较高，那么这个对于癌症风险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所以您看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到很多大家是非常熟悉我们身边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都和大家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我到底属不属于胖呢？我到底属于刚才陈院士讲的哪一种肥胖呢？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要带给您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哎，科学自测，一秤一尺，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利用一秤和一尺测量咱们的身体肥胖情况。
0: 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肥胖有全身性的，有腹部的，我们这个一秤就是一杆秤，测量身高和体重，用来判定全身性的肥胖，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假如是70公斤，那么除以身高1.7米的平方，出了一个数叫做体脂指数，我们通常就叫做 BMI， 然后我们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我们一般分为四类，比如说 BMI 值小于18.5，那就说明你太瘦了，
1: 太瘦了，
0: 说明营养不良，第二类的那就是正常的 BMI， 那么第三类就是超重，也就是说你的体重超了，但是第四类是肥胖，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肥胖，还有一个尺，一个尺用来干嘛？就是量你的腰围，腰围是判断你肚子里脂肪多少的一个最好的指标，然后这个和 BMI 值一样，我们是有国家有中国的判定的标准的，
1: 有标准的，
0: 男的和女的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对。
2: 在家就能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您学会了吗？第一步，算 BMI， 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再除以一次身高，就能算出 BMI 值。对照中国标准，就能清楚判断自己是否属于全身性肥胖。第二步，量腰围，测量时需自然站立，不刻意收腹，保持平稳呼吸。用软尺在肋弓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间位置，水平。

0: 绕一圈，测量出的数值就是有效腰围。参考中国成人腹型肥胖标准，就能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腹型肥胖。那么一旦判定自己属于肥胖，到底该如何科学甩掉多余脂肪？接下来就为您揭秘热门减肥法，来看看哪一种适合您。
1: 那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在这儿呢也列举了几种很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轻断食，另外呢有生酮饮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最新的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汉堡馒头减肥法，这不是吃上去挺胖的吗？这又怎么减肥？待会儿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五花八门的热门的减肥方法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咱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来坚持吧。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长胖，
1: 对，
2: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脂肪不管是在皮下还是在肚子里面，怎么就会多出来的？
1: 对，
2: 那就是能量。大家可以看这个天平，这个一侧它吃进去的能量，另外一侧是它通过身体的活动，包括运动，也包括所消耗的能量。
1: 这边是进的，这边是出的。
2: 对，为什么会胖？那就是因为你吃进去的能量超过了你消耗的能量。
1: 对，进大于出了。
2: 对，脂肪就堆积了。从这个道理来讲，怎么解决呢？你要不就是把吃的能量减少，
1: 哎，少吃点
2: 表示，要不就是加强身体活动，多消耗。当然我们通常的这个医生的建议，两者同时并举，既要管住嘴，
1: 哎，
2: 还要迈开腿，
1: 哎，
2: 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是讲怎么来管住嘴。
1: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大屏幕上呈现的三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2: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1: 16是休息，8是吃，
2: 16让你的胃休息，
1: 让胃休息，不吃
2: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1: 对，
2: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1: 还怎么吃，
2: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1: 好，不管是16+8还是5+2的轻断食，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还是要提示大家，轻淡主要是能量要轻量化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进行时间或者日期上的一个断食啊，大家一定要合理调配，而且要坚持执行，才会慢慢看到效果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叫做生酮饮食，这里面画了一大块肉啊，没有其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呀？可以选择吗？陈院士，
2: 所谓的这种生酮饮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几乎不吃主食，甚至于完全不吃主食，同时也不吃很多蔬菜和水果，主要就是吃肉，所以这个图上
1: 一块肉，
2: 对，主要就是吃肉，
1: 主要吃肉，
2: 对吧？所以呢，从食物来讲是变成这么一个非

0: 上极端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嗯，
0: 从营养素上来讲，主要是脂肪提供能量。
1: 嗯嗯，
0: 在短期内效果可以相当明显，他的体重可以下来，腰围也可以缩小。
1: 哦，
0: 他就是把脂肪把它烧掉。
1: 哦，
0: 产生更多的酮体。
1: 哦，
0: 酮体是有利于促进脂肪分解的。
1: 哦，
0: 从分解脂肪来讲，它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但是减肥不是短期就完成任务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关键是可持续。
1: 嗯，
0: 它是不可持续的。
1: 嗯，
0: 它一旦停了以后，它的反弹是非常严重的。
1: 哦，
0: 就跟刚才的轻断食相比的话，
1: 嗯，
0: 轻断食可以长期坚持，
1: 长期坚持，
0: 而且可以不会反弹。
1: 嗯，
0: 而这个生酮饮食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它一定会反弹。
1: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生酮饮食对于一些极端的想要减肥的人士来说，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短期采用，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期采用生酮饮食的模式，对您的身体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这是最近在网络上挺火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做汉堡馒头减肥法。那大家乍一看会觉得这东西吃下去不是长能量的变胖的吗？其实他吃也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吃呢，其实啊，他第一也是要求我们在一个8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饮食，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轻断食，这个断食的节律。另外就是他每一顿的这个饭啊，其实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早餐吃一点简单的黑咖啡，外加上一两个水煮鸡蛋，不吃主食。所以您看，就是用咖啡来提神，鸡蛋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到了午餐开始吃汉堡了啊，1到2个汉堡。但是您请注意，这个不是咱们平常去快餐店买的那种高热量的，里面很多酱很多浓汁的那种汉堡，不是那样的，是做了精简调整的。比如说里面的肉类选择鸡肉，鸡胸肉或者鸡腿肉，用烤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油脂，还把那些高热量的酱料都去掉，或者只放一点点。另外多加蔬菜，比如说生菜呀、西红柿啊等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高能量的那些配料给去除了，吃这样的汉堡。到了晚餐就更简单了，到馒头了啊，吃1到2个白馒头，这是纯主食纯碳水，而不吃别的了，没有肉也没有菜。另外全天下来以后多喝大量的温开水。陈院士，您来评价一下这种吃法。
0: 这个汉堡馒头，
1: 嗯，
0: 这种方法它是做到了断食，
1: 嗯，
0: 但是没有做到轻。
1: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清淡还是要主食蔬菜水果，
1: 嗯，
0: 适当的搭配动物性的食物。
1: 对，
0: 那么现在它这个做法呢，那显然就不一样了，然后也强调这个脂肪也是低的，蛋白质都不能保证了。
1: 嗯，
0: 这个低蛋白质低脂肪，那你吃进去的显然它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够这变成营养不良了，不符合减肥的这个一个原则。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1: 对，
2: 总的来说，当下流行的这些减肥方法，其中轻断食相对科学合理，也是专家较为推荐的减脂方式，而生酮饮食、汉堡馒头减肥法，饮食结构过于单一，方式极端，虽然短期内能够看到减重效果，但并不健康，更无法长期坚持。就拿火爆的汉堡馒头减肥法来说，改良低脂汉堡搭配单一白馒头，食材搭配失衡，营养摄入匮乏，极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关键营养不足，久而久之容易引发营养不良，违背健康减脂的核心逻辑。专家特别提醒，即便选择轻断食模式，也不能盲目节食、单一饮食，要坚守饮食清淡、营养均衡的底线。根据成人肥胖食养指南标准，可以看到三大宏量营养素的比例，假如把我们的一日三餐看作一个餐盘，那么碳水化合物应占一半，主要食物来源是谷物和薯类，蛋白质和脂肪分别占整个餐盘的1/4，蛋白质多来源于禽肉类、鱼及大豆类食物，

0: 脂肪多源于植物油及动物油脂，只有合理把控每日能量的科学配比，均衡搭配，循序渐进，健康瘦身，才能安全减脂，不损伤身体。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说到了腹部肥胖，其实呢，在不同人群中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我们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不同的科学应对。我们前期呢也进行了一些临床案例数据的搜集，发现啊，大致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呀、不同的身体条件啊等等几类人群。那究竟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应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王世东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欢迎您，王医生。
2: 您好，舒东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腹部肥胖哈，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分类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这是我们初步分类的几种人群。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第一张图片，这个相对年轻的群体。
2: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些年轻人呢，尽管啊新陈代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呢，由于在脑力活动的时候啊，大脑消耗的能量啊占全身能量的主体，有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呢，要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时候呢还是会引发呢比较明显的饥饿感，而这种熬夜加班和久坐呢，就造成了我们既吃得多，能量呢摄入得多，同时呢相对来说呢又有一些呢用不掉的能量就在身体里边积聚起来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腹型肥胖。那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其实平时还有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下班挤公交，自己有一些锻炼，所以呢他四肢的肌肉的量呢并不少，而腹部呢呈现出肥胖的情况。那从中医学的角度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往往存在着脾胃还不虚损，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呢内热聚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内热的形成呢一部分来自压力，所以呢在中医学中呢有一个淤而化热，或者呢是肝郁化热这样一个病机。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食物中的能量过多停留在脾胃。那么在《黄帝内经》中呢也说到了一个类型，就叫做脾丹啊。说脾丹呢之所以能够形成呢，原因呢就是五味入口藏于胃啊，那么这些食物藏在胃肠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人是硕食甘美而多的，也就是说他经常吃甘甜美味的食物，而且它的量多，那么内经中就说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肥胖。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来解决这样的朋友的问题。给大家推荐的是轻卡刮油的平肚餐。
2: 那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呢，也在这个餐的名字中呢有非常好的体现。第一个呢是轻卡，所谓的轻卡呢是指着呢热量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热量。我们也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呢，那么能够产生的热量呢达到9000卡，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呢是4000卡左右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呢油脂一旦多了以后，尽管还没有吃饱，但是热量已经超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刮油。
1: 刮油、
2: 所谓的这个刮油呢是体现呢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得到呢这个改善。那么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血脂改善呢？
1: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食物中呢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呢我们看到那些红烧肘子啊、烤鸭啊，当然呢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边的炸油条、炸油饼、炸糕，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肠道呢少吸收油脂类多排出油脂类呢？那么就需要摄入一部分呢纤维素饮食。那么这些纤维素饮食呢可以包裹着脂肪的微粒，这样呢减少呢我们消化道呢跟它接触的面积，这时候呢就有助于呢排泄了。那么什么样的食材有助于呢形成这样一些纤维素的包裹呢？这些新鲜的蔬菜，特别呢是这种有叶子或者是茎，就是茎叶的蔬菜呢能够包裹，比如说像芹菜，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芹菜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呢，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黄瓜和西红柿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些黄瓜、西红柿呢是非常可及性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格也不贵。那另外一个配餐的时候呢，红配绿呢颜色鲜艳，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

0: 的一些啊更加清新的感受。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呢有一定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吃哪些食物容易这个生胃火呢？内经说肥者令人内热，其实吃肥的食物啊，那么油腻的食物呢是容易造成呢内热，而吃青菜像这种果蔬类富含水分的就有养阴和清热的作用。那另外呢有一些菌类呢也有这个作用，
1: 蘑菇、
0: 啊、哎对对对，像蘑菇啊，像黑木耳啊、嗯、啊，那么它的多糖的成分啊是有助于发挥纤维素促进肠道蠕动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我们在烹调方式方面呢也应该能够体现一些呢刮油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呢，鸡蛋呢我们摒除了煎蛋、
1: 嗯、
0: 选择的呢是煮蛋，或者呢是蒸蛋、
1: 嗯、
0: 或者呢是荷包蛋、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更加富含纤维素的这样一些像全麦食品。再有呢就是肉类呢不选择这些烧烤或者呢是煎炸，而选择呢像蒸的鸡肉啊，或者呢是一些低脂肪的肉类都是可以的。
1: 嗯，好，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食材搭配，说到了烹饪方法，给大家提供了这道平度餐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只从吃下手啊，
0: 是
1: 能量减少摄入了，我们还要得有更多的出口啊。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专属的一些运动方式该如何开展。我们先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学科的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呢也编制过18段锦。那我们在探索如何控制肥胖，改善呢腐型肥胖，也逐渐呢进行编辑，形成了有针对性的体育锻炼的操。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不需要更多的场地，同时呢时间上呢非常的自由，那么只需要空气清新1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第一种朋友我们该怎么练。
2: 左右打压力杆脾，首先要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平举，同时眼随手走，向对侧抬高下来，向右后方，这时手变拳，下蹲，拍打风市穴，同时配合自然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3: 针对第一种腹型肥胖类型人群，我们可以练习左右打压立肝脾。这个动作练习通过左右转侧运动，可促进肝脾宜区经络疏通，使气血流畅。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看第二类人群哈，你这个内分泌紊乱为主要身体情况的引起的一些腹型肥胖，这种原因引起的腹型肥胖有什么特点呢？
0: 它们的特点呢跟不同的这个内分泌紊乱的病情啊有所关联。
1: 嗯，
0: 比如说呢像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多的这样的朋友，他容易出现的呢是脸变圆，我们医学上呢叫做满月脸。那么这个满月脸怎么判断呢？就是正面呢遮挡了耳朵，侧面看呢遮挡了鼻子。
1: 哎呦
0: 啊，那如果呢出现呢脸圆鼓鼓的情况，那么就叫做满月脸了。而这些人呢还会有呢躯干部的变化，除了腹型肥胖以外呢，他还会出现呢背部的这样一个增宽，也称为水牛背。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体力呢处于一个走向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一类的人群特点呢，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的状态。那既有呢人体的脾气和正气的虚损，那又存在着呢像这种胃火脾热啊这样一些呢内热的交织。
1: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今天王医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饮食的方案，调稳内分泌护肌餐。嗯，您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0: 好的，那这样一个护肌餐呢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呢需要进行个体化的设置的。由肾上腺皮质分泌激素增多的状态呢，在选择食材方面呢，一方面要选择呢减少刺激，比如像辣椒、酒精啊，或者呢是烧烤类的啊，这样一些呢烹调方式，尽量饮食呢要做到清淡。第二个呢是在选择食

0: 食材方面呢，应该尽量选择呢清除内热和湿热的这样一些食材。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在杂粮中啊，有一个食材叫做薏米啊，也叫薏仁啊，它具有呢清除脾热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帮助呢库性综合征肥胖的患者呢来减少呢腹型肥胖和帮助清除血尿酸啊，那么改善呢代谢方面的异常。那另外呢，海藻类的食材，比如说像海带、紫菜、鹿角菜啊，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呢纤维素，同时呢又含有多糖，它甚至呢作为中药材，特别像海藻，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中药材，它有化痰散结活血的作用。那再有呢，那么也可以选择像桂圆，也就是龙眼肉，也是一味呢中药材，那么它有补益脾肾的作用，而且呢有温阳散寒止泻啊，所以对于呢甲状腺功能减退呢也有一定的帮助。
1: 那这里面肯定也少不了运动啊。王医生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自己编创的这套养生操，里面有没有哪些部分是适合这类人群的？
0: 有的，也有适合呢这样的朋友们进行锻炼的。而这样一个锻炼的这个操呢，它的名字呢叫调理脾胃避单举。
2: 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置于正中，向上眼随手走，托天转身。此时右手托天，左手压地下蹲，右脚脚跟垫起，回到正前方，摆手三次，配合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3: 动作简单易学，坚持练习能帮助促进消化，缓解腹胀，养护脾胃机能。如果您也属于内分泌紊乱引发的腹部肥胖，不妨跟着练起来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这个年龄又增长了哈，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了。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呢，往往他们可能是工作已经退休了啊，更多的时间是休闲在家。
0: 对，
1: 所以他们的肥胖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他们的肥胖呢主要跟增龄有关，跟年龄大有关。我们也知道呢，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人体的内环境呢也在出现呢潜移默化的变化。那中医学角度呢有这样一个论述，叫年过半百气阴自败。也就是说呢，他的人体的正气啊、体力啊，都比这种全盛状态啊下降了。那当然，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老年人群呢存在着器官功能的逐渐的衰退，另外呢也出现了代谢的缓慢。当然呢，伴随着雄激素以及雌激素的变化，那人体还会出现呢肌肉量的减少，骨骼呢倾向于呢容易出现呢骨量的丢失，那么这些呢也都会造成呢体力的下降，不爱运动啊，甚至呢减少了运动，这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呢出现肥胖，甚至呢腹型肥胖。
1: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就是低碳高蛋白是强体餐。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这些食材是什么呢？有鱼肉，有虾肉，有豆类啊，那么这些呢往往给老年朋友呢提供的呢是优质蛋白、低脂蛋白，更多的不饱和的脂肪酸，这些呢都能够呢更好的调节血脂，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另外我们也知道呢，豆类呢既有健脾也有补肾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海产的食物包括呢像大虾还有一定的补肾和健脾的作用。
1: 我们这里面还强调了一个低碳啊，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碳水化合物，那这跟很多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往往老年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岁数了，我吃不了太硬的或者太复杂那些食物了，咱就喝点粥吧。就往往一天三顿里面都主要是喝粥，可是粥我们看是明显的大量碳水。
0: 这个粥这种烹调方式呢非常适合于老年人，因为它变得更加的软烂而容易吸收。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在粥类呢加入呢一些呢含有纤维素的这样的食材，包括呢像燕麦啊，像这个油面啊，或者呢是像高粱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呢适当增加一些呢富含蛋白质的这样一些食材呢，来使得碳水的量呢被转化，减少呢碳水吸收的速度。本身粥作为一个高GI的食物呢，要转变为呢一个 非高 GI 的啊，那么这样也有利于呢一些血糖不好的

0: 朋友呢来进行呢调整。那当然除了粥以外呢，像这些这个主食食材里边，我们可以鼓励呢朋友们吃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和小米，或者呢是大米和燕麦来蒸制的米饭。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呢像这种全麦的馒头。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是可以选择呢具有补肾作用的食材，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呢，也有一定的补肾固精的作用。
1: 但老年人往往说到了晚上可能吃的很少，甚至晚餐都几乎不吃啊，一天就变成了就只有两顿饭了。
0: 嗯，
1: 那您怎么看？
0: 实际上呢，就是您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对于不少的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看到大家的生活方式呢是多样的，有一些呢还是建议他去做调整和纠正。那么对一天吃两顿饭的老年朋友呢，我们应该认为呢，到老年器官功能的减退呢，会造成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呢有所不足，最少较年轻的时候呢要变弱变慢一些了。所以这时候呢，少量多餐的进食方法呢更有利于呢维持健康，同时细嚼慢咽的进餐方法也有利于呢保护胃肠。所以呢，相对于两顿饭来说，三顿饭呢给了大家呢更少的胃肠压力和更多的能量补充。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和年轻人一起生活的，那年轻人到家呢往往下班比较晚，七八点钟啊，吃饭呢老年人帮着做好了，那也仅仅呢是要可能八点钟吃这个晚餐。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适应能力强，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中餐和晚餐之间间隔时间过长，
1: 对，
0: 一般建议呢两餐之间间隔5到6个小时，就中餐12点晚餐8点。那么对这些老年人来说呢，一个呢是增加了他这个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像心脏大脑啊能量供应的这样一个短缺，同时呢又造成呢老年人群呢那么进食的食物停留在胃肠道，那么会影响他们的睡眠。
1: 对，
0: 那中医学中呢也有个说法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如果消化道里边食物还没有很好的消化，那么就会影响到老年人睡眠的质量。所以我们仍然建议呢大概在5到6小时呢进食下一餐，晚餐应该在5-6点钟吧。
1: 好的，那我们说完了给老年人推荐的一些饮食的模式哈，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是运动了。
0: 针对老年人呢在体育锻炼方式方面呢，其实更强调呢个体化。有一些老年人身体素质非常好啊，是可以呢做一些呢抗阻力量更高啊，或者呢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但是呢总体呢伴随着年龄的增大，心肺功能呢相对来说减弱，所以呢有氧运动和这种轻柔舒缓类的运动呢更加适合。所以我们也针对老年人群呢推荐一个双手攀足固肾腰。老年人呢往往存在着肾气衰弱或者呢是肾气虚弱，另外呢经常说我们人老脚先老，攀足固肾腰的动作非常适合老年人群锻炼。
1: 好的好的，谢谢。那王医生推荐的动作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该怎样去锻炼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2: 双手攀足固肾腰，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叉腰压腹6次，双手缓慢放下，上抬，眼随手走，下压，倒于身后垫脚攀足。配合呼吸，压腹，吸气，呼气，垫脚，攀足。
3: 这套双手攀足固肾腰养生动作大家学会了吗？整套动作舒缓柔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练习，既能帮助调理脾胃运化，缓解腹部臃肿，又能固护腰肾，舒展经络，温和养生还不伤筋骨，不妨每天坚持练一练，轻松养出好体态好体质。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4: 老年伤痛

0: 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数千年前，两种野草被人们发掘驯化，一种成为人类餐桌的主食，滋养了大半个地球，另一种则被用来编织成席，铺展出一方清凉天地。浙江宁波，中国稻作文化和草席文化起源地之一，数千年光阴流转中，当地人将蔺草和水稻交替种植，轮番耕作，形成了一套富有智慧的轮作系统。四月的宁波，春和景明，莺飞草长，农人们开启新一轮的劳作。吃过早饭，王少来和乡邻们开始整理用具，

0: 他们来到村口的农田，要给蔺草布上一层防护网。种草是当地百姓世代传承的营生。
1: 我种了35年，只有20号左右了，当忙了嘛，10天没有下雨了，也挡一滴水。与普通杂草不同， 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 1.5米左右， 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

0: 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蔺草外壁薄而坚韧，内部充满白色的海绵状组织，这些组织由星状细胞连接而成，多孔而疏松，这使得蔺草柔软又富有弹性，吸湿通气性强。先民们发现，与内部中空的稻杆、芦苇等相比，把蔺草铺在身下更为舒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栽培蔺草，将其编织成席，用于日常作物。
1: 应该说席呢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家居产品。远古穴居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住的舒适，然后防虫防草，那么他会去把一些就是说稻草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草料编成这个就是席子，那么就是去铺垫用于这个起居。那么后面呢，蔺草啊这一类的一些使用，他们就会编织一些更耐用更舒适的一些席子，用来改善这个生活。
0: 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5米，长20米，每亩约需6顶。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
2: 因为蔺草它比较高，宁波宁绍平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夏季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倒伏。老百姓呢就有意识的在这个蔺草的田地之间啊打上桩，挂上草网，可以有效的防止倒伏作用。这个在当地啊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种植方式。
0: 古林蔺草柔软细长，可长至1.5米左右，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倒伏，给它罩上一层网，是帮助其直立生长的重要方式。
3: 架网以后，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防倒伏，一个是保证它直立，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获得更充足的阳光，保证每一株的那个蔺草长势都差不多一样。否则，如果那个蔺草长势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那你这个都没法治席子，对吧？所以，架网是在那个蔺草种植里面最需要技术的一个环节。
0: 随着蔺草高度增加，罩网的位置也不断提升。
4: 它长得很快，一天能够长10公分多，10天

0: 不然生上面就是40公分了嘛，它又要倒去了嘛，一定要生完。
1: 六月中旬，蔺草长至最高，色泽变得翠绿，内部的海绵状组织饱满且富有弹性。

0: 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可以吃，可以烧玉米饭，玉米凉面也可以吃。 农人们的肌肉记忆在这个时候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齐泥割平，甩出短草碎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姐弟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1: 请你吵架，可以做跟些客户合作同业来，个同业斗嘛来。同业斗嘛，个同业把母亲同业是啊，就归于你有。
0: 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万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 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 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3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 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 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2根横梁、2根立柱、一条屉臂和一根木扣组成。虽然结构简单，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屉臂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 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屉臂上，插入交织的麻巾中间。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巾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巾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
1: 一个空的大概20斤，这样麻巾阻力大概30到40斤啊，这样的分量。一条
0: 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1: 像一米五的草席，一天只能做一条，大概10个小时。
0: 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 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金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

0: 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
1: 宋代以前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这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0: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骨林白麻金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知席有声。勤劳的古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常。
2: 我们之前是做两根新，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八根。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
0: 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
2: 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分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所以它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它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这两毛矮草是就怪你属于的呀。
0: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2: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0: 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防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3: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1: 还有一个就是它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蔺草的时候，那个土壤里面分解出来适合水稻用的东西它还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的那分解出来

0: 对啊，那里养分啊，那的微量元素正好水稻可以用。
1: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皮草是钱庄”的说法。
2: 从这个经济的价值上来讲，这个蔺草以及他说后期的这种编制加工，他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一方面一季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么另外一季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
1: 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
3: 我们看看燕体的功能哦，这个是戳伤眼，然后这个是凤凰江的自流
4: 岩
3: 浆，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脏溪下来的这个水，然后流到这个光溪，然后再到底。
1: 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
3: 这个立柱型的石头受力可能更稳一点，
4: 均匀
3: 一点啊。
5: 冲山修建是在唐代，拖山的水呢从四明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的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翻了。
1: 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麓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盈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盈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
5: 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志叫拖山水利备览，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经验之前，它是田不可架，人可以引，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
1: 公元833年，当地人于银江之上修筑拖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银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拖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银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拖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
4: 下游的门闸就是
5: 老的，
4: 就是石头，
5: 是
4: 石头刻出来的，
5: 对，
4: 可能历史比较有宋代的了。上游的门闸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浇出来的。
1: 历经千年沧桑，拖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拖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

0: 在这里，农民们用耕种的方式得到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十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1: 这边的天气最好，应该艾草来冻了，阿拉带去走进去吃好吧。阿静呢？
0: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 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固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 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筋团软糯弹牙，
1: 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2: 小时候，我妈妈跟姥姥在做米食，因为我看着他们在做嘛，最早做擂沙鸡跟小青团嘛。现在我自己慢慢长大了，也学会了。
0: 带着对稻米的热爱，当地人利用家常的鲜米、精米、糯米，开发出种类繁多的米食制品。
1: 他们宛如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个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与情感。我也要没听说，来瓜冰呢，这是我的，我来。啊，你也有，有，来瓜冰好吃吗？好吃啊，好吃。
0: 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稻米不仅维系着宁波人的生活，更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从热气腾腾的米饭， 到精致多样的米制点心，稻米以其丰富的形态，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温暖记忆。十一月中旬，晚稻的收割接近尾声，田野里看似曲终人散，而新的故事又将上演。 农人们穿梭于水田中，将蔺草插入泥土里，满心期待着来年初夏的那一片绿意盎然。在年复一年的交替轮作中，蔺草的绿海与稻田风光不断变换，形成一年四季美不胜收的农田景观，彰显着当地人的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理念。
3: 作为生态农业的典范，浙江宁波的蔺草水稻轮作系统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那我们不是想向全世界推广水稻和蔺草的种植，我们要推广的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通过不同的作物，那么来进行搭配，形成了一个对于季节的这种利用，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
0: 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植物的资源的一种利用，我认为这是我们农业文化遗产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系统恰恰能给我们一种典型的一种案例。蔺草柔韧如丝，为人们编织出夏日的清凉惬意；水稻朴实无华，支撑着人类文明的绵延更续。它们一柔一刚， 在宁绍平原岁岁轮作，生生不息，陪伴着宁波人度过了漫长时光，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与荣光。

古老街巷里繁华闹市中，蔺草与水稻所蕴含的那份坚韧与质朴早已深深烙印在宁波人的心中，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3: 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17: 不要太淘气哦。
18: 恒丰强生物。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

0: 你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0: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3: 我把你个贼！
1: 贼！
2: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4: 这戏咋样？
1: 你确实有水性。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0: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 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1: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 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 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赓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

0: 中俄教育年将在2024年9月1日正式开始，中俄将与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 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 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 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 1至4月份，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 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 1至4月份，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0: 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0: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正在向南收缩。那今天白天华南等地雨势猛烈，像广东恩平，今天白天始终是暴雨如注，最大小时雨量接近了100毫米，日雨量更是突破了500毫米，同时刷新了当地单小时降水和单日降雨的记录。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陕西西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70毫米。那这种高强度的降雨容易诱发内涝，要注意远离地势较低的地方。而在北方，降雨刚刚停了1-2天，但是新的一轮降雨又将会上线。那明天从青海到内蒙古将会出现小雨的中雨，后天雨水将会再次覆盖中东部大部。那之所以又会下雨，主要是因为明天开始副高将会北台，同时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带来降雨。北方雨势平缓，而在南方呢，降雨不仅激烈，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到下周二将会频繁地出现强降雨，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此外，明天冷空气还将会在西北地区制造沙尘天气，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护。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银川阴转。

0: 雷阵雨16到23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19度，兰州浮沉转阵雨14到25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拉萨多云9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合肥阴19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6到29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8: 普通人如何搓出新天地？
9: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我发现可以让 AI 来帮你完成代码的编写。
10: 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一个歌。
8: 小创意撬动广阔市场，
11: 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可以创造上亿甚至几十亿的产值。
9: 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随着 AI 开源工具等技术的快速普及，那些代码生成、文案策划等工作已经变得异常简单，变为个体就可以操作的事情了。这就为广大创客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天地，他们无需再为如何造出来耗费更多的精力，转而聚焦造什么能解决实际问题。现在在各种网络媒体上涌现出一大批这种由创客们自己手搓出来的成果，有些已经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什么是手搓？究竟是谁在搓？又搓出了什么名堂？今天我们走进这群尝试者。
1: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2: 和陈云飞见面是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这个37岁的创业者几年前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一直边旅行边创业。虽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只要打开电脑，他便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办公模式。
1: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表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就是这种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
2: 没成想这一试竟试出了名堂。2024年，他用 AI 工具手搓出了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1: 其实原本是叫屏幕手电筒，让你在一些黑暗的那个场景下去做一些打光或者辅助阅读之类的。
3: 你当时最喜欢？
2: 仅用一个多小时便做好了 APP， 但是女友看后却建议把手电筒改为补光灯。
1: 啥叫补光灯？
3: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就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补光到脸上就会，你看让脸会看起来更亮一些。你看这样和这样，
1: 就会拍起来好很多。
3: 对对，会让就是让眼神里有一些光，然后让法令纹也没那么明显。
2: 原来许多女性为了自拍好看，会用各种纯色色卡点亮手机屏幕进行补光，而这些色卡要么难找，要么不方便调用。于是陈云飞便把手电筒优化为可以提供不同色源的补光灯，并上架到应用商店。
1: 当天的话我觉得效果一般般吧，然后应该是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下载量。
2: 获得肯定后，陈云飞又开发出了收费的升级版，定价1元，没想到竟一举登上某应用商店收费应用榜第一。
1: 下载量现在大概30-40万的这个下载量，
4: 是也就是说您有了30-40万的收入。
1: 差不多。
2: AI 技术平权让陈云飞从技术小白变成了爆款 APP 的开发者，也让他实现了商业变现。随后他又陆陆续续开发出了多个 APP 产品，可以说手搓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变量。
1: 其实每一步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都非常的不同，就是所谓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陈云飞一样躬身入局，成为被戏称为手搓经济的尝鲜者。手搓经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民间说法。手搓最早是指游戏玩家纯手动完成高难度操作，如今它的内涵演变为个人或小团队无需大厂资源与重资产投入，依靠创意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将想法落地为产品。由于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5: 有了 AI 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个人的能力创造力有个极大的放大，就是手搓经济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它可以甚至创造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6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我们来到被誉为造梦城市的深圳，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这种手搓小微团队在追梦。外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去年6月创立，专注于

0: 用 AI 生成视频。
1: 我是叫杨选，然后我是一名 AI 的导演，我们现在工作室也就八个人，我们是专注于在做中国故事。
2: 这种是不是可以打视频的？
3: 是的是的。
2: 那究竟有没有15块的？
3: 好了，
0: 清明节前，一条由他们创作的 AI 短视频指手机引爆网络，他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他去世奶奶的思念，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1: 指手机这条片子其实也融入了我们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纸扎的一个文化，会带着很多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所以它带出了很多真实感。
3: 嘿，小家伙，你等等！
0: 这个短视频不仅情节感人至深，而且细节丰富，制作精良，让人很难想象它居然不是真实拍摄的，而是由杨选和他的搭档李婷两个人花3天时间用 AI 工具手搓出来的。
1: 这条片子我们大概是用了5步去做，前面先设人设，然后去出分镜，每个分镜去做它的视频，然后所有视频拼在一起，加一些后期的包装。
4: 飞吧飞吧，我的纸飞机，自己时间风里回到老房子去。飞吧飞吧，
5: 这个场景头给我印象非常深啊，它的音乐也非常美，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1: 我就自己去做了这个词，然后我就想象副歌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什么样的这种节拍，包括说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一个歌。
0: 这个片子的其余3分钟是由李婷完成的，他从零起步，经过半年多学习便已经可以上手了。
2: 多少钱啊？
3: 70。
0: 他用小男孩纠结到底要不要买纸手机的片段，向我们揭示了 AI 生成视频背后的秘密。
2: 那有没有15块的？
6: 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图声视频，但是我们会描述说，哎，他好像摸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钱，然后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在里面。最后选的其实是这个镜头，攥紧了这里的小拳头，非常传神地表达出我们想要那种纠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才成就了不一样的故事。
0: 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虽然创业不久，但这个工作室已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斩获大奖。因为 AI 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7: AI 技术突破，生产门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把那个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特别呼应那个可灵 AI 自成立之初便设定的愿景，让每个人能用 AI 讲出好故事。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0: 在万物皆可搓的时代，不仅 APP 短视频可以手搓，智能硬件也能手搓。在外工作室造梦的时候，距离他1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00后创业团队也在为梦想而奔跑。
1: 我叫窦海波，我出生在00年。
2: 我叫刘传正，1998年出生。
3: 我叫张富祥，00年出生。
4: 我叫孙英东，我是2000年出生的。
5: 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是手搓的爱好者，可以跟很多的。
0: 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创业圈。起初，他尝试过5个创业方向，但都不太成功。苦闷之际，想到了一个点子。
5: 当时我就是在踢足球、跑马拉松，那些压力也大。运动完之后就发现，全身肌肉酸痛难耐，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自动泡沫轴的产品。
4: 我可以躺在地上，或者说我的瑜伽垫上，自动享受这个20分钟的自动按摩。
0: 虽然想法很好，但是如何将筋膜枪与泡沫滚轴组合到一起呢？这可难不倒学机械自动化的孙英东。他立刻找来2个校友一起手搓，这3个人后来也成了公司的创始人。
6: 第一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晚上，我们聊完之后呢，脑子里面基本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所以当时就找学院现有的一些设备、现有的材料，就是能用就用，然后就做出来一个跟我设想的4-5成接近的一个雏形。
0: 这个就是你当初的手稿吗？
4: 对，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分析它的物理模型，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物理模型进行建模。
0: 这个就是你们整个事业的一个起点，就从这张图开始的。
4: 对，我们可能当时画了很多，这可能是其中一张。有时候是抛掉一些杂念。
0: 孙英东创业并不是盲目的，他从大3开始就加入深圳科创学院，这是深圳为帮助年轻人创业而打造的一个体系化赋能平台，主要孵化 AI 硬件项目。当孙英东团队开始创业时，学院帮助他们寻找创业方向、组建团队，并提供导师、课程、供应链、市场以及资金的一整套方案。
7: 我们说自己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陪跑者。我们67%的人，我们叫三无人员，没有点子、没有团队、没有一天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探索轮的话，我们会给他50万，然后让他能做到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小原型出来，功能样机，然后再到我们说进入到天使轮，天使轮的话，我们再给他300-500万。到天使往后的，基本上就是到市场能接盘了。
0: 经过1年多的打磨，孙英东团队终于打造出 AI 滚动按摩机器人，年销售10000多个，70%销往欧美国家，营收超2000万元。他们在深圳搞研发，生产则交给了东莞的代工厂。
8: 它个别的产品它包不住，
4: 这个问题往后边我们怎么改进呢？
8: 不太够。
0: 目前第二代产品马上问世，他们说之所以能快速迭代，既有团队的努力，更有大湾区成熟产业链的托举。
1: 供应商有30-40个，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比较给力的供应商，他们让我们从早期的手搓模型到我们现在实现可持续质量可控的这些量产。
2: 我对手搓经济的感言是，很多伟大的公司都来自于手搓，有想法立刻去干，
3: 相信自己，相信伙伴，相信中国的整个产业链，
4: 勇敢去搓，给自己搓一个新的产品，也搓出中国的未来，
9: 一起搓出未来，加油。
0: 在深圳，像孙英东这样的手搓团队还有很多。仅以深圳科创学院一家孵化器为例，从2021年创办至今，已经孵化出了30多个天使轮团队，总估值超过20亿。
10: 这个就是那个大疆的天空之城是吧？哦，没想到离你们学院那么近。
4: 对对对，就是我们硬件科技人的殿堂一样。
10: 你怎么定义成功？
4: 人生没有遗憾就是一种成功。
10: 好，祝你们成功。
4: 好。
0: 据业内人士估算，我国这种商业形态已是万亿级规模，深圳、杭州、北京等多地已陆续出台支持小微创新的专项政策，从办公场地、研发补贴到算力支持、金融赋能，为个体创客、小团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在 AI 与成熟供应链的加持下，手搓不再是小众尝试，正成为被市场认可的新商业形态。不过专家也提醒，要理性看待手搓，不少创业者因忽视合规风控而陷入困境。手搓也并非尽善尽美，部分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加强管理。
11: 现在有很多企业在践行借用这个 AI 的一个数据计算机，就是叫沙盒啊，就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活动呢，我要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盒里面，那我的监管的力度就可能会更大一点，这就不是一个一刀切，就哪些地方我就允许你有更大的一个创新，但是我会让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呢控制在一个沙盒环境当中。
12: 手搓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创新形式，让无数的普通人的创意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这份蓬勃的生命力离不开技术的平权、产业链的托举，离不开孵化平台的体系化赋能，更离不开那些敢于躬身入局的追梦者。他们用双手将奇思妙想搓成现实，用热爱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创业故事，也让更多的人相信每一个微小的想法都可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光芒。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5: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大。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6: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
22: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23: 我要申请调到伙房去。
24: 我也要去。
25: 那我也要。
26: 我也要去。
27: 这些娃们不好好训练，
28: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
29: 这事儿我来处理。
30: 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
8: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

0: 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要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不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有自知之明。
2: 小朱啊，
1: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朱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时间常回来看看啊。
1: 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坚持住，撑下去。雨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人。

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仔细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
2: 哎，嫂子上坡，我先下来啊。
1: 来，慢一点。
2: 来，来，没事，来。走，来，
1: 一二三，
3: 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2: 哎哎哎，嫂子，哎，
1: 哎，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2: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3: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
1: 哎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2: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
1: 嘿嘿，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2: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0: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跟我汇报一下，我好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2: 为啥？
3: 为啥？
4: 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4: 听哥俩露一手，你少坐下，坐哈了咱三都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你切这块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5: 热锅凉油。
4: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还挺有样的嘛。来啊，
1: 好师傅。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掌柜，
1: 放他。
5: 行，不是人吵的，
4: 来地儿吵的。
5: 咋的？
3: 乱叫的。
5: 你这烂怂师傅还能教个好徒弟？
0: 你这唱戏的烂怂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5: 你皮干的很，你干。娃。
6: 啊。
5: 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6: 啥意思？
4: 啥意思啊？
5: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0: 叫你回竹园办呀！了你的！哎呀，老舅，好消息嘛！好的很，甭走行。
4: 小弟儿，你咋了？
6: 我不去。
0: 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5: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0: 你这娃咋真刮的吧？
6: 我不刮，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房烧一辈子火。
5: 这娃咋想的？
7: 啊？娃咋想？谁倒是在乎？

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思，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思。
1: 妈呀！长信。

0: 你的正我，我不想走。
1: 跟娃谈了吗？
2: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房。
1: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3: 为啥？
1: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3: 没有回旋余地。
1: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4: 为你自己好吗？
1: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4: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1: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4: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1: 你啥意思？
4: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
4: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班吧？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第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拍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0: 事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哎呀，我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咱们现在都长大了。
0: 您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生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井的井，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眼睛
4: 这个灯神，
3: 对，左腿
4: 这个手高一点，变成面部表情。

0: 立走。
1: 好。来。
2: 看箭头，
3: 不要失去位置。
1: 快！注意脚步，
3: 那是个巧劲儿。
2: 姑娘，快！

0: 起来，请起来，走，走，走，好，对对对，哎，好多了。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极其风。
0: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肩社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0: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0: 啊，是吗？
1: 对吗。

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早啊！
1: 你早啊！
2: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排戏。
1: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文房挺好的。
2: 为啥嘛？
1: 待在这儿踏实。
2: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给你评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1: 脑子快，两灯活，弓不稳。
2: 嗯。易清娥呢？
1: 脑子慢，眼神亮，弓扎实。
2: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1: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
2: 嗯。
1: 易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2: 哦，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1: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2: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秀娥演不合适吗？
1: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2: 这不是主要原因。
1: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2: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裘四咋还没到呢？
3: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2: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4: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2: 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
4: 哎，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2: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4: 那咋了嘛？
2: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4: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2: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4: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4: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1: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再定，能行吗？
2: 我觉得可以。

0: 郑总啊，
1: 啊，
0: 公司写你了啊。
1: 好，知道了。
2: 师傅，你找我啊？
3: 哦。团里要派阳明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主家河里面订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2: 嗯，好，我知道了。
3: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男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时代俊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若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4: 慢点，
5: 看看，这是啥？
4: 啥嘛？
5: 剧本嘛。
4: 我知道嘛，咋了嘛？
5: 看啊，杨门女将。
4: 啊。
5: 杨文广，我也。
6: 哟呵。
4: 哟。那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5: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4: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5: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4: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5: 哎，
4: 那我呢？
5: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4: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5: 易清娥和许家河。
4: 为啥俩穆桂英呢？
5: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4: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5: 我无所谓。
4: 真的？
5: 无所谓啊。
4: 真的？
5: 真的。
4: 好好的，别骗我。
5: 你不骗，你不骗。
4: 你妈来。
2: 风萧萧，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5: 哎呀，堆戏！
4: 哎呦，
7: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8: 嗯。
7: 妈呀！
9: 哎。
7: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9: 光头，光头，光头！
7: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
9: 霸道贼！
7: 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8: 小娇儿为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7: 爸，
4: 得，
2: 我咋感觉猪都连上戏了？
8: 教场上避暑，
5: 你咋不用猪练
8: 去？我让。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了。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凤少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4: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没事，我了也能吃。
0: 好吃，好吃哈。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0: 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
2: 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春后是秦千了一个绝技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3: 大家一男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
4: 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这才发生什么事呢
5: 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请看主角第21集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8: 智算为情AI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0: 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青娥必须调回学院班。
4: 求你了，我不想走。
5: 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
4: 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总了吧？啥事儿？我们和好吧。
6: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5: 兽医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
6: 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
1: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舒淇，
10: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1: 副驾请讲。
1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但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1: 当当当当。哪吒二三分，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将将将将将将将，张一锤，张一锤，张，张一锤，咚吧，对，藏。
2: 下一个，
3: 一清额上，准备，
0: 咚吧，对，藏。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一锤个将一锤，
2: 唱唱唱，
0: 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1: 哪吒二三分，安
0: 走，大动唱，一锤个唱，一锤个唱，唱的来起来。
4: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啊，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5: 就得
4: 多练。嗯，咋了？
5: 你啥意思？
4: 什么啥意思？
5: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4: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样由得我吗？
5: 你真的太过分了。
4: 我咋就太过分了？
6: 你不应该。
4: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练。

0: 用时间。
1: 宋司，
0: 你看你这，
1: 宋司，
0: 你叫宋司干啥？你随时找我。
1: 宋司，
0: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2: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3: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2: 你咋那么多事呢？
3: 碰着我，
2: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4: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
2: 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3: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杀有杀。不客气的
2: 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4: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1: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我咋了？
1: 你说，我想演七娘。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没有。
4: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5: 面包，对，拿着。慢走。面包，面包，一个人吃两份啊。走呗，咱俩也进去玩。进来玩嘛，哥请客。
6: 也装有了。
7: 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我啥都会嘛！打人你会不？戏没学会唱的，你告诉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 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我让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记住。
8: 不敢这样打我，
7: 走开！
8: 你这样会把我打坏。
7: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8: 哎呀，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7: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礼拜一见，好，礼拜一见，周琦，好。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让你吃干啥？让你吃干啥？你们弄啥？
2: 严肃！
3: 让你吃干啥？
4: 再见，抽烟，见死打你一次啊！你也是，老实点，你俩，老实点，老实点。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5: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牵的一种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 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是不是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傅演《鬼院杀生》。
6: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7: 没事，别勉强了，没事儿，再来一个。你咋了？啊，
6: 被人打了。
7: 谁呀？他干啥打你？
6: 您腿咋了？
7: 练功练的。
6: 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子。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在这儿住着。啊？这就发生主人了。二这伙人欺负我们，这伙得是欺负你了，这就不能做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给我送货，我吹他去。
1: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救我，好着呢。
0: 谁你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呐？
1: 没事儿救我。

0: 表现得好，给捡了星，就提前出来了，挺好。先把娃去看过，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没啥。 现在能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
1: 吴三元，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
2: 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一趟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1: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2: 不苦。
1: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吗？
2: 能。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
1: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2: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1: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出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2: 能理解。
1: 嗯，是这。 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再咱伙房搬伙。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
3: 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嗯。喂，你吃吗？嗯。
4: 我吃，多吃点。
3: 回剧团啊！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为啥？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羊圈。
4: 不记得了。
3: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你就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不麻烦。
4: 我拿着，
3: 每个月给加几千。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就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1: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不知道。你咋能不知道呢？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就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2: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都咋了？看我干啥？我打的？我自己摔的。
1: 跟你说摔就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是是是。这个戏还想排不？
2: 想排，再摔一次就换人。好，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
3: 哎，
2: 要一一排查。
3: 排长好，
2: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
4: 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啊！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3: 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5: 这边容易吗？妈妈跟你说，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照的时候要笑。

0: 呀，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杀敌报国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说

0: 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你以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1: 不行啊，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0: 你找一清娥干啥？
1: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2: 你找我啥事儿啊？
1: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2: 咱俩？
1: 哦。
3: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1: 我觉得挺好的。
3: 你说。
2: 我不知道。
3: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2: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1: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2: 不为啥。
1: 那咱去哪儿练？
2: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1: 人狗司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2: 我不去。
1: 你不去，我找狗司去。你专注点，看我，
4: 笑笑，
1: 眼睛跑了。
4: 场地上在那看见
1: 你，笑，小笑，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2: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1: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5: 请问，你是绿豆吗？
6: 你好，王八。
1: 我王八，你，
6: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1: 拼了的很呐。笑，
6: 哎，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1: 王八，
6: 打死我！别说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
2: 我双截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3: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4: 停！
3: 咋回事嘛？偷鸡蛋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1: 我咋知道？
5: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
6: 你这画的啥嘛？
5: 看不懂。
3: 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0: 请看主角第22。

0: 而及。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待会儿跟
4: 会长
6: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考察。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6: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7: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1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9: 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6: 停！停一下！
9: 你干啥呢？
18: 跳舞，迪斯科。
9: 你神经病吧你！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9: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白。
1: 我把你个贼
4: 贼
9: 啊。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9: 好。
9: 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

0: 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 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 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
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行了俄中关系正常化的峰会，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 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 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实

0: 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
1: 分别参加上述活动。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
0: 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 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
2: 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主持召开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三农和卫生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刘国中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系统梳理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要落实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改善科研条件，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和基础研究深度融合，拓展国际交流合作，要完善科研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2: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五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2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干杰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突出政治标准，体现政治要求，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全过程，不断强化管理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推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天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今年的赛题贴近真实科研任务和 AI 产业前沿，大赛共吸引全球300余支高校队伍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获冠亚军。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9: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0: 狄仁，
11: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1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3: 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14: 停停停，停下，
15: 你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5: 你神经病吧你！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

0: 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年少时受祖父影响，立下了贯彻一生的收复之志，22岁便成为义军领袖，于万军之中擒叛贼张安国，满怀抱负回归南宋。扶犁之战失败之后，国内一片偏安之声，他依旧没有放弃收复理想，接连上书美情实论9议，第一次出任地方长官，不到2年便让滁州恢复昔日繁华。如果说辛弃疾的前半生是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那之后的人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成为了我们熟知的稼轩居士呢？
5: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探访团成员，王满老师、康震老师，有请两位。稼轩居士这个字号啊，对于辛弃疾乃至中国的文学史来讲，都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豪放激昂的词坛飞将军，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可爱和柔软的一面，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轻易而闲趣的作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冰曲蛙声一片。
6: 辛弃疾啊，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你比方说他喝醉了酒会跟松树抬杠，他说昨夜松边醉倒，本松我醉何如，只一松动要来扶，一手推松约去。他看见小孩子在田里玩会说什么，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7: 对，聊到稼轩居士啊，就由不得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位居士东坡居士。这两位居士的名称啊，跟种地都有关系，
5: 对，
7: 都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东坡的豪放更多的是旷达和超迈，而辛弃疾的这种豪放呢，更多的是有一种英雄气。所以我们说啊，辛弃疾这个人平生啊，刚卓自信，九死不悔，进取坚持，就算是没有路可走，他也绝不退让。
5: 从两位老师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可爱、更亲切，而且也更立体的辛弃疾的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件文物进一步走进稼轩居士的内心世界，请。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5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辛弃疾现存的唯一的墨迹《去国帖》，
6: 这是辛弃疾 在江西提点刑狱的时候写的。从内容来看，应该是辛弃疾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这个信写得很有趣，说弃疾自秋初去国，疏忽渐冬啊，从秋初我从京城走了，很快就到冬天了。詹永之城朝夕不替，我很想跟你亲近亲近，可是我到关之后我就忙啊，我忙着干什么？他当时就在征讨那些茶商的叛乱。现在我就看着我们的都城那个方向，我就想你啊，我的心都飞到你身边了。
7: 这个辛弃疾啊，实事求是的讲，肯定不是以书而知名，作为一个抗金的英雄，留下来这样唯一的一幅墨宝是弥足珍贵的，啊，见其字如见其人。辛弃疾啊，其实相貌未必是那样英武，可能还略带清秀。那么他这个字呢，其实我想是跟他这个人的气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5: 公元1182年，辛弃疾迁往江西上饶，从此中国的文学史上诞生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居士，
8: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个究竟。

公元1181年，被解除职务回归田野的辛弃疾，移居上饶带湖，开启其近20年的田园生活。期间，他效仿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创作了400余首风格各异的词作。

0: 你是谁？
1: 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山鬼啊，问你呢。
1: 我呀，我也是一个山鬼。
0: 山鬼一声吼，能叫鸟兽抖三抖。
1: 嘿，果然厉害。
0: 可是太阳快下山了，鸟兽也都回家了。
1: 是啊，你看我这个山鬼不也是迷路了吗？
0: 我爹说山鬼是不会迷路的。啊？
2: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自然是不会迷路的。
0: 爹，我在路边又捡了一只山鬼。
2: 官人见笑了。您瞧瞧我这些物件。
1: 好。
2: 您瞧瞧，有陶骨、竹马，都是上好的物件。
1: 这好像是北边的东西。
3: 哦，官人识得，官人也是从北边过来的。
2: 哎，多少年了，这仗说打又不打。你要我说啊，现如今他使枪的还真不如咱贩货的硬气。
4: 哎，这个呢是我南归前一个同乡的，据他说这山鬼啊是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
0: 能舞刀弄枪，能砍柴种地，你能吗？
2: 您瞧瞧，连他都知道。

0: 向长安路上行，却叫山寺雁逢迎。为吾未出求无乐，才不才兼过此生。
1: 命作我于千顷，
0: 人间走遍却归根。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2: 辛弃疾于公元1182年初以移居岱湖，曾作《新居上梁文》，表其回归田野的无奈。同年，朱熹因台州知州贪腐案处理不公而请辞江西提刑，归闽途中前来岱湖看望辛弃疾。
3: 敢问这位田家，有位姓辛的读书人，你可知他住哪里啊？
4: 那边。
3: 多谢啊，多谢。
5: 古元兄。
3: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0: 一看你就是男人不识此物，此为伤鬼。
3: 又有何讲究啊？
0: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3: 哼，这归你。好一个天地为家呀！
0: 哼。哎，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场过孤山头啊！
3: 我说右安兄啊，我可跟你在这儿转了足足好几圈了，这些到底你
0: 这地方看着眼熟，可这……
4: 喂，
0: 这二人看着面熟，
4: 新老子许是又迷路了。
0: 你是？
4: 哎呀，你上次迷路喝醉，还教过我们兄弟二人枪法。
3: 不是，都成了新老子。
6: 我问你，
3: 是他本人让你这么称呼他的？
4: 嗨，这远近的村里啊，又有谁不认得新老子？
3: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是做什么的？
4: 倒也没有，不过村里人都猜测啊。他不是使枪棒的，便是屠户。
3: 屠户
4: 啊，那能屠个宰牛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几个。
0: 老子今天可没喝酒啊。
3: 那你也没找着路啊。这
4: 二位不妨到家里歇歇脚，吃个便饭。
3: 使不得。
0: 暂时就免了，你给我指个路。
4: 前方左转就到了。
0: 好嘞，多谢了。
3: 多谢啊。
0: 有何不可无方仙，药底都无保便休啊。
3: 可惜欠了点什么。
0: 酒。
3: 哎，
0: 酒字是好东西啊。来，新留书，旧沙洲，去年西打那边留。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头西东，中儿正织鸡笼，醉起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3: 像这样的远离尘世的闲散，即便是再心硬之人，也难免会动了凡心呢。
0: 尤安兄是在说自己吗？
3: 尤安兄是否也有退隐之意呢？尤安兄，既然这一切有违法，那又哪来的出世入世之分呢？明知一切终究成空，却依旧能够投入红尘，这应该是一种勇气。

0: 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我看呐，即便是世外桃源，你却也住不安生。
1: 20年前我到江南来�啊，我带了40张饼，满以为不用吃完就可以收复失地，也不用浸着江南的梅雨，吃着两湖的稻米了。
0: 北方的麦区投入江南的雨水，便酿成了这绍兴府的酒。这酒入愁肠嘛，又怎能分得清南北？

0: 到头来就成了亲人故人，最后成了故乡。月是故乡明，明明是一轮月，
1: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天涯，最难安放的是那颗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1: 欲说还休，
0: 欲说还休，月到天凉，好个秋。
1: 姚安，你不必强把那涛声听作渔歌，让剑在架上鸣，让马在臼中嘶，容他们在黑夜里与你一道醒着，待到你彻底容得下这份不安，他便成了底石。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我常用这八个字自勉。现如今你我都成了闲人，不如我们共勉之。
0: 愧安不愧是先生，不分不弃，不废不放。
1: 带湖这个地方啊，看似偏安一隅，实则不然。闹中取静不说，周遭四通八达。姚安呐，你是无一日不怀着出世之心呐。不瞒你说，此次辞官

0: 我心中本有快泪难数，不成想却让你那一声刺耳的剑鸣将魂魄归了位。你笑从何来啊？
1: 我哪有这么厉害，那岂不真成了闪鬼了？
0: 不然呢？尤安，那煎饼你还会做吗？
2: 怎么能忘呢？
0: 那明日便吃饼吧。
3: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4: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但是后世的读者每每读及此处啊，总会有一种心里憋着一口气吐不出来的感觉。
5: 我觉得只要人到中年，在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啊。爱上层楼，爱上层楼，背负新词强说愁啊。那个时候我们也确实觉得自己很愁，可是回头一看似乎都是无病呻吟呐。你到中年真的有一些事儿就横亘在你的面前了，可是你再也说不出来了。辛弃疾23岁就气吞万里如虎来到南方，本来是要恢复的呀，可是南宋就让他求天问舍，他说家本秦人真将重，不妨卖剑买锄犁。到这真的已经到了铸剑为犁的时刻吗？不是的呀，其实该收复的土地一点儿都没有收复啊。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啊，这里头有多少不甘心呐、啊、这就是天凉好个秋。
6: 其实南宋朝廷在做官这件事情上是没怎么亏待辛弃疾，
4: 嗯，
6: 但你一定要注意，辛弃疾所经历的战斗主要是平定内乱，
4: 嗯，
6: 他可从来没上到抗金一线的前线去。
4: 对，
6: 对他这个归正人，朝廷肯定还是存着一层隐隐的不太信任的心。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宋跟西夏辽和金就没打过什么胜仗。你像这个澶渊之盟，得宋跟辽还称兄道弟的结果就是要给人家输送碎币，又跟西夏用金钱换这个暂时的苟且的和平，这种外交姿态本身就很不健康，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一种畏难性的情绪，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这就是辛弃疾在那个时代的无奈和无力感。
4: 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辛弃疾过了将近20年的隐居生活，他在这一阶段写的词占了他一生中的总量的大约70%，而且也就是在1188年，他刊印了自己的第一个词集，叫《稼轩词甲集》。从此呢，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巨士。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88年的信州，去探访一下这个时期的辛弃疾。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此处环境甚是宜人呐、啊！你要给我一根鱼竿啊，我在这儿能待一天；你要再给我一条船，我能待一年。
5: 您这个真是跟辛稼轩先生心有戚戚焉呐，他不是也讲吗？他说带壶无甚爱，千丈翠帘开，先生仗具无事，一日走千环呀，一天就要来一千次的呀。
4: 英雄所见略同啊。
5: 就是呀，而且人家还与欧陆为盟啊，
2: 这很有意思。
6: 对呀，
2: 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欧陆啊，只跟心地纯良的人打交道，没有心机的人打交道，
5: 啊，欧陆忘机。
2: 所以这一时期的易武安先生给自己取了个号，叫稼轩居士。
4: 哎，哇，这几个小朋友这听取蛙声一片，钓青蛙呢？哎，这个不行啊。青蛙对我们有好处。
7: 嘘，我们在保庄。
4: 你保庄呀？你钓青蛙干嘛？别骗人啊，调皮鬼！
6: 钓的青蛙到稻田里面去捉害虫。
4: 哦，相当于把青蛙挪个地儿啊。
7: 我爹说了，人生在勤，当以利田为先。嗯，我今天就要把这所有的青蛙都抓到这篓子里，保田保价。
4: 怎么称呼啊？
7: 我叫辛亚，
8: 辛弃疾的孩子，
2: 你知道吗？辛弃疾先生啊，他有九个孩子，有八个孩子都跟禾苗这禾有关系，什么辛枕呐、辛穗呀、辛聚呀，全都是稻子庄稼的意思，
4: 全是地里长的。哎，
2: 他自己又叫稼轩居士，所以他就希望自己的家族啊，就跟这禾苗似的，蓬勃的、繁盛的成长。
4: 那这难怪呢，捉青蛙都捉得这么有气势，虎虎生威，
2: 虎虎生威。
4: 我们三个也帮你们一块儿抓几只青蛙，也算是为你们的这个保驾行动做点贡献，好不好？
7: 今日抓够20只，20只便可休息。
4: 哎，那有一只，在这儿，在这儿，看看看，水面上。这回应该捞着了。
7: 哦，有，
4: 在，嚯，这只够大。康老师，
2: 来，
4: 这还有一只，岸边看，蛰伏在这个草丛中。就这，看见没？看见没？那么大一只。对，给它摁住了，一扣，好，哎，好
2: 嘞，齐活了，又来一只。
7: 你
2: 来，新豆子，
5: 新豆子去抓。
7: 哇，好大一只。
5: 抓到一只吗？
9: 我也抓到一只。
5: 哇，你好厉害呀、
7: 哎！这地儿有。
5: 嘿，我现在抓。哎，同志们！哎呦，我天哪！
2: 这厉害，能保驾了。
10: 辛亚，青蛙抓够了吗？
7: 够了，马上过去。
10: 回来吧啊！
4: 这是哪位啊？
7: 范阔之。
4: 范阔之是谁呀、
5: 啊？范开先生，
7: 来跟我爹爹学作文的。
5: 哇，对呀、啊，就是范开，范阔之先生第一个编辑了《稼轩词·贾集》啊。要是没有他的开创之功，现在我们哪儿去看那么多精彩的稼轩词啊？
4: 那咱们去拜见一下。
11: 多有打扰，敢问先生可是在整理稼轩先生的词啊？啊，
12: 正是。那诸位是、哦、
11: 在下撒贝宁，我们几位啊都是因为仰慕稼轩先生的词特来带壶拜访。
12: 三位请坐。
11: 好，谢谢。
2: 好，
5: 敢问阔之先生，您是怎么想起来要编这个稼轩词的呢？
12: 稼轩公的词啊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近年来有许多赝品流传于世，我便把这些真正的新词都收集起来，整理了有100余篇，方便大家传阅，举手之劳。
13: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哎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绝妙好词，您是大功臣呐、
12: 可不敢。他的词从来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发自心底的声音。
11: 稼轩先生是个性情之人。
12: 没错，人人啊都道他英雄，但我却觉得他更像一个性情的孩童。你们可知，这先生平时啊，他喜欢热闹，喜欢过生日和节日，还把村。

0: 村里的什么事儿都记下来，写进词里，如这偷枣的孩童，洗衣的媳妇儿，也是写的活灵活现。这里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带壶仙人。
1: 哦，带壶仙人，
2: 仙人，真的这仙气儿挺
3: 可爱啊，
2: 很可爱。
0: 他一时兴起，就会把他这些词写在石头上、地上，有时候还会哼成歌。都不屑于记下来，那我呢，跟随先生多年，便觉得这些东西有些可惜了，就全都记录下来了。这个可是个宝贝。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去蛙声一片。
4: 1887年，宋高宗的离世，让朝中主战派看到北伐恢复的希望。此时蒙古军队趁金国内斗之机牵制金军主力，辛弃疾好友爱国志士陈亮亦想借此契机力劝其出山，共商北伐大计。

0: 京口之地，横贯长江，三面环山，分明乃进可攻退可守的争雄之地，绝非苟安之庇护所。
1: 一破金炉，切勿急躁啊！首先要巩固两淮，再图……
0: 哎，如今金人内乱不休，将帅离心，此乃天赐之良机。若不火速集结兵力，直捣中原，待他们缓过劲儿来，悔之晚矣。
1: 兵备废弛，府库空虚，如果仓皇出兵，不但不能收复失地，恐令金炉乘虚而入，徒增百姓之苦。
0: 兵士本就是险中求胜，若一味只等万事俱备，那才是贻误战机。
1: 非不战，而是要善战，整顿军纪，劝客农桑，联络北方义军，这些都需要时间。待兵精粮足，内外呼应，再举北伐之大旗，方能一举定乾坤。
0: 坐而论道，终究无所注意。

0: 原来是见你墙角中了菊，菜地里有饭渣鱼鳞，你不会真的在种地打鱼吧？
1: 采菊东篱，别有天地。<笑>
0: 哎，好一个别有天地，这天地中是否还有故土山河？
1: 克己复礼，这准是惠安的手笔，啊！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记明广目，慷慨送我行。
2: 兼离即为助，送义唱高声。
0: 收割碑柱又算得了什么？你若是荆轲，我便人头相赠。可你现在，你现在内心还有没有杀敌的斗志呢？采菊东篱，克己复礼，啊！你看看你，自打我进这门来，你是酒喝不得，肉吃不得，那仗呢，自然也打不得了。

你竟连自己的牌位都准备好了啊！这就是你的两全君王天下事吗？

0: 祖父问我，尤文，你何时回来？铁柱问我，爹，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1: 那你更该知道，此时退缩，如何面对故人，将来如何面对孩儿。

这8年间，我在这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你说的对，大宋确实耽搁不起了。但要等待一个真诚的时机，待我师整备周全，尤其待朝廷放弃苟安之念。

0: 昔年我身陷囹圄，幸得你和惠安从中周旋。
1: 惠安这次不来也在我意料之中，这些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0: 若真如他所说，先修心再用兵，怕是等到金鲁被蒙古灭了，那北伐也不必了。
1: 他不来啊，也是怕连累你我，毕竟朝中主和派还占多数。哎，有一点我倒同意惠安的想法，去应试吧，不是让你投身朱门，而是另辟疆场，把你这几天所说的经营荆襄、北定中原之策，凭借情势昭告天下，让他们明白，解决这陈疴的粮方不在我们这些老族的九壶之中，而在明年科考的答卷上。陈同甫啊，陈同甫，你当真记仇啊？
0: 我并非记仇，我也有些话要劝劝你。此地虽好，但终究是牢笼，日日将等待刻于牢房的墙壁之上，我比你更懂得这份煎熬。你不属于这里，永安，你心里有火，漫天大火，无论是燃烧还是毁灭，那也应在战场，那里才是你的家。哪怕这苍穹开了口子，我便舍此身赠你，补全了这青天，又有何不可呢？

0: 随离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1: 这是我下狱时你赠我的词，你还记得？
0: 你我同为牢笼中人，怎能不记得？

0: 英歌声前身后，
1: 了却秦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命。

0: 陈亮是浙江人，比辛夷小3岁，就是一个耿直刚直之士。对于抗金之事，他是非常的热情。他跟辛夷之间呢，还颇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但是当时的朝廷是很复杂的，亦非一个人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他对辛夷的评价有那么几句话，叫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又说背甲有富，足以刻在四国之中啊。这个评价已经是非常高了，恨不能就是说咱们国家就全靠你了。辛夷疾，我认为本质上他是个军人，他是个会写词的将军，他不是靠热情来判断局面的，他是靠理性的观察和分析来判断。
1: 辛弃疾也确实尊重陈亮，
0: 是，
1: 就是尊重这种书生报国之志。辛弃有好多壮词就是给陈亮、陈同甫写的，比方说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你看他写的多么热闹啊，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可是这些是什么？是醉里的话，是梦里看到的。最后醒来之后呢，可怜白发生。哎呀，就是这个感觉啊，他是说给陈亮听的。他们也知道恢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如果人人都不想恢复，那么恢复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啊，这是这些英雄的共性。
2: 辛弃疾一生留下了词作600多首，位居唐宋词人之首。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词作？
1: 我喜欢辛弃疾的词是因为他热情，真的心里老有一团火。辛弃疾他永远放不下呀，他讲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3-5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哎呀，你看他好像很颓唐了呀，可是没有，他到最后还讲什么？还讲我睡不着觉啊，卷地西风。那个风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火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
0: 辛弃疾写了大量的乡村词啊，比方说特别有名的就是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乡村词毫无疑问是辛弃疾在他自己认为不得志的时候反而奉献给词坛的很精彩的一个篇章。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陵残冢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你看这又写了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农家的日常生活，作者也是被这乡村美景给吸引住了。这种最

0: 平凡的生活才容易被平凡的人们所理解。从新词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非常伟大如辛弃疾这样的英雄，他也可以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邻家大叔。辛弃疾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也并不是一律的按照词的规定性来写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来运用词，并且丰富了中华词史。
1: 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意图北伐，辛弃疾被召任镇江知府。镇江当时是北伐重要的前线之地，这可能是他一生的收复大业、理想大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前往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的镇江，去拜会一下这个时候的辛弃疾。
2: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真没想到啊，我们居然能在镇江赶上元夕节。
3: 镇江跟辛弃疾的缘分可是深呐、啊。那你想，当年他23岁的时候，率义军南投，第一站到的就是镇江啊。哎呀，那时候真是气吞万里如虎啊。现在这是43年过去了，他第二次到镇江，这是当了知府了，而且是真的要北伐了。
1: 是，充满希望啊。
3: 是。
0: 所以啊，这辛弃疾也说过：“悠悠万事功，哭哭当年苦。”这说的大禹治水拯救万民，他现在也要发愿效仿先哲，哎，也要拯救陷于水火当中的中原的老百姓。哎呦，嚯，
4: 这是在干嘛呢？
5: 画什么？
6: 我们在画偶人。
4: 你们这涂完了要搁哪儿啊？
7: 放到台子上。
4: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6: 这是放烟花的，你就知道了。
0: 对，卖关子不给说。
1: 这都什么？你们画的？
8: 我画的是愚公移山。哦。山不解，尘云去，怕有愚公惊着路。新爷爷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
0: 有安先生。
1: 有安先生。
4: 嗯。哎，这个我能猜出来。
1: 这不就是那煎饼吗？
6: 嗨。秀丽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我在画女娲娘娘。嗯，
1: 画挺多的。你这画的这是都画糊了，这都。
9: 我叫共工袁尼木，树断峨峨天一柱，这是共工。
1: 共工，
0: 共工处不周山。嗯，
4: 我们选一个跟着孩子们一块儿，
10: 对对，
4: 涂一涂。
1: 您觉得为什么这佑安先生给孩子们讲这么多神话故事啊？
0: 这神话故事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凡是神话里边这英雄啊，都是舍生忘死，要拯民于水火，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强。
3: 咱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是有这个特点的，它一直是在战天斗地呀、啊，
4: 是
3: 知其不可而为之。我觉得也是辛弃疾心功的一个基本精神呐、啊。你说他讲。道难而道死，心如铁。我就在想，心如铁石，什么支起了这样的一份信心？我觉得就是这份赤子之心。
6: 那咱们画的差不多了。
4: 好，来，孩子们，咱们准备往上放吧。
0: 这穿着虎皮裙的夸父就这么就走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4: 大禹治水，好，
10: 还有吗？
4: 后羿射日，好，大功告成。
6: 新爷爷，成
11: 龙了！啊，成龙，你看你这个小脸儿，这弄的什么呀？这是？哎呀，
4: 佑安先生。
10: 这是你们元夕节准备的礼物啊。
11: 不错不错，一看就像一个威力十足的大武器。
8: 请爷爷点火。
11: 好好好，来点火。
4: 啊啊啊！点火。

0: 华录》里面讲的要发傀儡，啊，今生得见，三生有幸啊。
1: 啊，今天正是元夕，我准备了一桌酒菜，咱们大家一起庆祝吧。
2: 去吃饭了。
3: 尤安先生，在下撒贝宁，我们去过您治理后的滁州。
2: 不才蒙曼，还参加过您飞虎军的选拔。哎呀，
0: 后学康震。在您那带湖里头活捉过青蛙。
1: 啊，原来是这老几位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快快入座。
4: 谢谢，
1: 快快，
4: 谢谢
1: 啊，好，
3: 真丰盛啊。哎，
1: 今天是元夕，又正值初春啊，咱们尝尝镇江的香醋，还有这个水晶块啊。我呢，我就好这口山东煎饼。哎呀，
3: 这个煎饼配醋啊，这真是绝配。
4: 对，
3: 但是要是再配上我们特意为您带的这青花郎酒，那就更圆满了。
4: 是，
3: 这个酒啊是用贮存7年的基酒，加上冻藏20年以上的陈年酒，再加不同风格的调味酒勾调而成，回味悠长，有冻藏陈香之味。哎
1: 呀，太好了，感谢诸位能参加这个灯火良宵之夜呀。 啊大家随意啊。嗯，
4: 好好好，
0: 尝尝这个。
4: 来，哎呀，
0: 山东煎饼，蘸上镇江香醋，南北融合，别有风味啊。
5: 这煎饼是我家的，我娘说我们是宜州人。哦，
6: 我爹说我们是汴京人。
7: 我家是在蔡州的，我家没有煎饼，但有大馍馍。
2: 哎呀，新工啊，您现在坐守镇江，这也叫坐断东南，西北望神州，您此刻可是信心满满。
1: 红娘子，如果我说没有信心，也不看好这次北伐，你是否相信啊？
2: 此话怎讲？
1: 在今更北之处，有一支铁木真率领的部族，他3年前灭了鞑靼，与金交灼。现在大宋面临的不单单是金，还有更危险的敌人。
0: 既如此，那先生此次为何又要出山呢？
1: 您听说过廉颇的故事吗？晚年的时候，赵王赵焕，他为了证明自己未老，一餐斗米肉10斤。廉颇上河，我为何不可？就是战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一点嘛。
3: 但若真失败了会如何？
1: 何处望神州？南掩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公元1203年，韩托胄任太师，并进爵平原郡王。为筹备北伐，他启用贤居的辛弃疾，授其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赴任前，辛弃疾前往山阴拜访故旧陆游。

今人疲弱，蒙古崛起，若此时北伐，并无胜算。你应该比我更懂吧、啊？

0: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1: 大宋到了今日，怕是怕天命难违呀。
0: 南归四十年了，如今望着淮北的狼烟，突然想到百年后我们的儿孙。若天命终究难违，他们不必计较如何无望，却要明白因何而存。江南梅雨浸润的书院里，有比战报更重要的东西。陆九烟的心血正在民间传承，惠安的书院也正在民间生根。这些星火比临安城的琉璃瓦

0: 你看这眼前的青山，纵然是千疮百孔，依旧妩媚多姿。如此河山，怎不令人愿意此生相托呀？有时我也在想，在他眼中，我又是怎样的模样？
1: 永安，同府之你，惠安之你。我陆游之你，了这大宋的每寸碧水青山，亦都知你。

0: 是啊，知我卧过于这万里江山，我渡江南来的浪头早已汇入这史书长卷。我怀中的蒸腾烈酒，足以浇透整个北地的寒霜。纵使金就白头，也要让这腔热血在青石脉。
1: 领写一处传奇。

身移物衰移，唱平生，交游零落，知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路，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物不见，恨古人物见物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0: 1204年，辛弃疾之镇江府，肩负起整顿江防、经略两淮的重任。40多年前，你们很多人的父辈、祖辈，跟着我从金人的腹地杀出重围，一路南归。我们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大宋的子民，40多年，一万个夜，我们在夜里做着同一个梦。我们古人相问：何时归来？同胞们，子侄们，此次北伐，九死一生。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出发。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敌人，更要告诉我们的后世子孙。
2: 斩尸首，谋天烈！杀贼！杀贼！一年后，辛弃疾的备战之举遭朝野非议，计划尽数搁浅。
3: 一生抱负，付诸东流。你出生那年，岳元帅八千破十万，烽火传讯，人人泪流满面，以为中原可复。
4: 给你取名弃疾，就是想你有霍去病将军那般的壮志，走完岳元帅没走完的那八千里路。
5: 此次南渡，非为苟安。 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打回来，打出一个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
0: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0: 北谷山，你这顽石，40多年前就在此地，那是我少年意气直画山河，可是到头来你让我看见了什么？你让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的只有眼前这片望不到对岸的江州。你让我等啊等啊，眼睁睁看着贼人的烟尘漫过江淮，你让我等啊等到枝桥零落，故人星散，等到我青丝成了白发，等到金炉未去，蒙古要起。北固山，你若有灵灯，振臂高呼，燃尽天下的儿女血；你若支持，当烈崖崩石，向北地苍生谢罪。你遮掩住临安偏安的怯懦，却断了东魂北上的正途。40载风霜雪雨，我心凄凄，孤志尚在，纵壮志未酬，鬓发已秋，我亦不悔当年执剑逆行，只待挥师北上，故土得归，方了此愿。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出，舞榭歌台，风流从未，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 渡河，渡河，渡河！
2: 壮岁金旗拥万夫，锦衫突起渡江出。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时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3: 了却秦王天下事，应得生前身后命。
2: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尸首呼天裂。
4: 我见青山多妩媚，
2: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凭谁问？烟波老矣，尚能饭否？
5: 辛弃疾生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少年抗金南归，一生以北伐复国为志，却遭南宋朝廷投衔致散20余载。他将满腔悲愤注入词章， 留下600余首荡气回肠的词作。
6: 我曾经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宋词排行榜，在这当中呢，他们把辛弃疾的这首《咏玉乐》列为了新词当中的首位。这首词在辛弃疾留下的600多首词里，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地位？
7: 事实上，明朝杨慎就说，在稼轩词里，这首词是排第一位的。在这一阙词里，辛弃疾的生命的感发力量是相当强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为什么想到孙仲谋？因为他在想自己呀，我也是孙仲谋一般的英雄啊。他们共有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个辛弃疾在那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在那儿迸发出那种悲愤的力量。
8: 这首词里出现了好多人物，第一位这是孙权，不用说了。第二是南朝的时候宋武帝刘裕，他们是成功的英雄。这些英雄都是辛弃疾自诩的，我跟他们是差不多的。里头只有一个倒霉蛋，就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辛弃疾是怎么看韩侂胄的？其实韩侂胄啊，就是把他当了个棋子摇了摇。辛弃疾对这次北伐，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才说你莫搞的也赢得仓皇北顾啊。这里边还有第三个英雄，就是那个廉颇了。廉颇人家还成功过，而咱辛弃疾认为我连成功都没成功过，就可能变成了，是吧，只能吃饭了。所以这首词啊，既有英雄气，也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悲愤气，同时还有一种对南宋朝廷的那种不争气的一种愤怒。
6: 所以怎么来评价辛弃疾的这一生？
7: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吧。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上阵杀贼的机会，历史没有让他成为那样的一个收复的英雄，但是历史给了他一支笔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悲愤、所有未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支笔端了。顾随先生当年评价辛弃疾的那个说法，说他这个人呐，是有英雄的手段，又有诗人的感觉的。
8: 我觉得怎么来看辛弃疾，这牵扯到怎么来看待南宋王朝的问题。南宋王朝其实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方面，都创造了前代所可能没有的，而对后代也有很多启发的这些成就。但如果我们聚焦在收复中原这个主题下面来看南宋，它是具有很深重的悲剧意味的。而辛弃疾就是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悲剧意味的一个文学家。其实真正伟大的悲剧都好像是在黑夜里燃起的火炬一样，他们想拼命地照亮这黑暗的一角，虽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火炬的光亮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光亮和温暖毕竟是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甚至也是后代所最需要的，是中华文明最为可贵的。
7: 辛弃疾在晚年临终的时候是大喊着杀贼杀贼去世的，他有没有真的像他想象的那样杀贼？他没有，但是他为我们中国文学史杀出了一条血路。
6: 所以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我们究竟爱他什么？是爱他身上的这种才情和文学表达，还是爱他这种壮志未酬的这种诗意？这里面既有对英雄的崇拜，也有对失意者的同情。
9: 我们爱他身上那种恨古人不见的狂痴，这种狂让辛弃疾超越历史，超越自然，可以与世间万物平等对话，勇敢地成为孤勇者， 辛弃疾的孤勇和英雄气从来不是为个人的事业，而是为了民族的事业，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世之雄。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来，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21: 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心。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24: 镇江啊镇江，老夫又要走了，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
23: 若真如此，那不也能剩下十之一二的如意之事吗？晚辈见过先生。
24: 怎么又要给我准备一次烟火炮仗？
23: 这回不是烟火炮仗，但比烟火炮仗更好。实不瞒先生，其实晚辈是来自后世之人。我刚才说的那十之一二如意之事，便在800年后的镇江等着您。您可愿意随我前去看看？
24: 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如意之事。
23: 行。

0: 小童，这叫蹴鞠呀。
1: 我当时穿越到南宋的时候，还曾经参加过您为这个选拔飞虎军举行的蹴鞠比赛啊，差一点加入了您的飞虎军。哎呀，在您那个时候这叫蹴鞠，但是今天啊，我们管这个叫足球，这个场地就是足球场。现在足球场已经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了，不同城市的球队可以来到这里相互切磋交流，一方面全民健身，另外一方面啊，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江苏，我们管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足球比赛叫苏超，可火了。现在
0: 苏超啊，妙哉。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我还有个好朋友，来有请醋宝。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醋宝，给您带来镇江的特产，您尝尝。
0: 啊，
1: 这是特别为您准备的。味道怎么样？这是用咱们镇江的特产醋做成的饮料。镇江的醋现在可有名了，镇江啊，现在是一个让人吃醋的城市，美得让人吃醋。接下来啊，我还会带您去品尝一下咱们镇江的醋宴。
0: 走。
1: 贾玄先生，您看这一片稻田如何？您当年曾经写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你看这稻穗粒粒丰满啊，这一看就是好年景啊。
1: 哎呦，刚才我说要带您去尝一尝这醋宴。要想吃到醋宴啊，咱得先干活，还得烦劳贾玄居士和我一块儿把这片稻田啊收割一下。
2: 哎呦，洒国人啊，您这是想累杀老夫啊？这千顷良田就凭你我？哎，这样，我去叫几个乡亲来一起帮忙。
1: 用不着，都用不着您亲自干。给您看看一个神秘武器。
2: 什么宝贝？
1: 哎啊，您只需要像当年在沙场上点兵点将那样，在这儿点一下。您看，
2: 这是什么宝马吊车啊？我什么都没说，只轻轻地触碰一下，它竟能吞吐乾坤。
1: 这样，我们管它叫收割铁骑，其实是一个智能农机，就是用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让它能够实现无人驾驭，自己干活，老农不用躬身，粮食高产稳增。
2: 哎呀，如此惠农啊，与百姓田野间是一大如意事啊。
1: 是啊，现如今国家大力的推行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紧跟着这样的形势，为那些研发智能农机的企业解决资金难题，让技术真正能够落地，而且也让农民朋友更轻松地得到贷款，可以购买这样的农机，真正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福利，所以这丰收啊，自然也就有底气了。
2: 如此助农，好好好好好。
1: 我带您去尝尝醋宴。哎，先生，尝尝这个水晶肴肉，跟当年的水晶块比比怎么样？蘸着镇江的醋，别有一番风味啊。
2: 好。
1: 为了欢迎您啊，这镇江人啊，还专门从您老家山东给您运来了煎饼和大葱。
2: 看见煎饼就勾起了思乡之情啊。醋心酸，葱心辣，各种新香，恰似人生艰辛啊，各种滋味。哎
1: 呀，先生又在感叹了。这样，我呀再带您去见一位老朋友。
2: 好。
1: 先生，站在此处是不是有一种满眼风光、诗意镇江的感觉？
2: 何处望神州啊，满眼风光北固楼啊，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先生当年曾经感叹南共北正分裂，而现如今您眼前的这滚滚江水已经不再是阻隔南北的天堑了。今天啊，咱们国家有100多座长江大桥了，光是镇江就有6座。今日的华夏大地也不再有宋金之分了，我们皆属中华儿女。 同属一个中国，这就是华胥梦啊！是啊，先生可想渡江北归？好，恭请兴帅渡江。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无话不言，羡慕。
1: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放假之际，求职前夕，招聘广告让人眼前一亮。
2: 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1: 看似安稳的背后，报案的受害者却接二连三。
3: 报案就人家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不给退。
1: 这中间隐藏着怎样的猫腻？
2: 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1: 是真还是假？一查之下，真相揭露。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今年19岁的小宋是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觉得难以相信。
2: 就是没觉得他骗我们，就感觉还挺靠谱的，就感觉挺好的，就没觉得他是骗子。
1: 原来在2025年11月底，小宋所在的学校提前放假了。那段时间学校里没有课程安排，小宋便觉得与其回老家待着无所事事，倒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在沈阳打点零工挣点小钱，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2: 天天就在寝室躺着，一躺躺一天，啥也都没有意思，然后就寻思出来打打工嘛，体验生活。
1: 没过多久，小宋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他当即联系了信息发布方，对接他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公司本次招聘的岗位就是装卸工，需要分拣的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证明招聘信息真实可靠，对方还特意给小宋发来了一段其他工人装卸货物的现场视频。
2: 我干得多挣得多吗？然后说每件大概就10斤到30斤左右，还不是很沉，那就是力气活，反正也不是太累。
1: 不过真正让小宋动心的还是对方开出的薪资条件，一天大概能挣到350元到400元之间，还包吃包住，工资从不拖欠，干完活第二天就能当日结清。听完这些条件，小宋心里满是欣喜，
2: 就感觉这个钱挣的挺多的。第一天干完活，第二天就会给我结账，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少年轻人呢，都有过找兼职打零工的经历，一份合适的兼职能够贴补日常开销，缓解生活压力。今天的故事就和招工有关。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偶然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份待遇格外优厚的兼职，时间自由，还能轻松赚取零花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真去上班的时候，一切都出乎了他的意料。
1: 当时在得知有这么一份条件优厚的好兼职后，小宋特意和对方沟通，把同寝室另外两位好友也喊了进来，小杨就是其中之一。
5: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搬东西啥的，然后寻思累点就累点吧，然后总比待着强。
1: 出发当天，按照事先约定，小宋一行人抵达约定地点后，在网上负责对接的女子会安排一名中年男子前来接应。随后这名男子开车将三人载到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物流园内。在这个园区里分布着多家物流公司，男子开车绕着园区转了一圈，如此一来，不光小宋满心欢喜，连同行的小杨也踏实了不少。
5: 带我们

0: 去线下真的去看到那些厂子啥的，然后车了、物品了啥的，然后我们对看见实物了。
1: 等小宋一行人熟悉完工作环境后，带他们前来的男子告诉大家，搬运物品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需要大家购买对应额度的人身意外险与物品损坏险。这时，负责线上招工的女子也针对这件事明确表态，不购买保险就无法上岗，同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并且说，由于小宋等人已经在学校投保过人身意外险，因此只需要交纳物品损坏险的费用即可。小宋他们也都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2: 因为如果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我们把他的物件给损坏了，是需要我们来赔付的，所以我交了这个保险，如果给损坏了，是不需要我赔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想干了，就当天也会，给我们把这个保险钱给退回来。
1: 随后，小宋和同行的小杨等人当场扫码，分别给对接他们的男子各转了385元的物品损坏险。对方收款后便驾车离开，小宋三人也随即被安排上岗。可到岗后，他们才发现，工作确实安排了，但实际内容远没有招聘信息里那名女子说的那么轻松。
0: 就是一直搁那嘎达卸货，一直在那儿干活，来车就卸货，一直干。
1: 如果只是累，小宋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出来打工本来就是要吃苦受累的。可问题出在，等他们连续工作了快2个小时，在休息的时候，和小宋一起来的小杨随口问了身边其他工友几句关于酬劳的事，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0: 我就问我那个工友，因为他搁这干挺长时间了，然后他说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挣个100出头吧，不像跟我们网上联系的那个人，就是承诺的一天能挣300多400多那样。
1: 于是小杨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小宋，等小宋也从其他工友那里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大家凑在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份活不仅累，一天干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就都不想接着干了。他们也清楚活没干完没法结算工钱，但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他们不想继续干了，之前交的保险费是可以退还的。
2: 我就直接就给那个招聘我这个女的发信息，我说姐，我学校要考试了，我得回学校了，我说你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1: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2: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1: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3: 你说也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吗？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我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1: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3: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了。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到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1: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他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3: 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儿啊，活太累了，一天能180的，开的还少，活还重，都我45。

0: 一天歇两只，人都已经也不赢了都。
1: 可当初对方明明承诺可以退保费，等到最后却没了消息。李先生本就家境不宽裕，他坦言若不是被对方工资高活轻松的宣传打动，自己也不会大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0: 反而就人家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一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成骗人吗？
1: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2: 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
1: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3: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洗衣服，我说这洗衣服甜，兴许他不甜，但你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1: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2: 搬运工这种体力劳动，但是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1: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4: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1: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4: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1: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5: 保险的钱谁出啊？
6: 保险钱我们出啊。
5: 你们出？
6: 对，不会说让你们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1: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5: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6: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是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缺3个人，缺5个人，第二天早上给我送了。

0: 由于用工属于临时补缺口性质，物流公司在启动招工前已经和第三方就保险相关事宜约定清楚，对物流公司来说，临时工由第三方负责招募，因此后续用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全部责任都应由第三方承担，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1: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2: 那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
1: 没有，严重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0: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1: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一两百块钱吧。
3: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1: 达不到，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我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0: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4: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未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0: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5: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
0: 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5个固定账户，其中4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6: 每当收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这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0: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5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5人当中。
6: 在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进行团伙犯罪。
0: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7: 那个干物流这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0: 面对5花8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8: 就是招工，这个人给75，
9: 是吧？
8: 就是他。
9: 这人哪来的？这人啊，
8: 都是个娃。但是也给交通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0: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8: 我媳妇她是属于她那阵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半个网，咱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这

0: 天行也行，肯定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1: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两男两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清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五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0: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告诉那个来人的工人到哪了。我就去接了吧，我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老上那个物流园去转一圈，他们谈保险的，就是把码给他们收完钱就送，晚上我就不管了。
1: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五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2: 那就这过程嘛，都招工嘛，而那个保险钱没给法的吗？
3: 没法怎么就诈骗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本人管你要钱，为啥不给你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
4: 人找你退钱，连不上，微信给人拉黑，打电话不接。
2: 我那时手里没有
3: 钱呢，
2: 我还点急用。
3: 你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给我唠啥呢？
1: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2: 而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们那边都说外头干这玩意儿挣的少，说也没有事不违法吗？怎么着？
1: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5: 他们认为我是零敲碎打，骗你200-300块钱，一直想打工人也不会报案，吃点亏，损失30-40块钱，100-200块钱，也对于来说也不想惹事，也不想摊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200-300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1: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5: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1: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六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6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

0: 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1: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屈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0: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哈，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工，
0: 对，
1: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1: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说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要轻信高薪诱惑，不要随意交纳各类费用，遇到疑问要多核实多咨询，用法律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6: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7: 敌人！
8: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9: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7: 哥，都是你的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10: 停停停！停下！
11: 你干啥呢？
9: 跳舞，迪斯科。
11: 你神经病吧你！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12: 我把你个贼！
9: 贼！
6: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3: 这戏咋样？
5: 你确实有水戏。
1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这里是武汉，一座被江河环绕的城市。它静卧于长江与汉水合力冲刷出的江汉平原腹地，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北宋诗人苏轼用简短的十个字勾勒出荆楚大地水陆广袤相连的面貌。武汉依水而生，也依水而盛，虽处内陆，却以九省通衢之姿通达天下，具水陆风物之奇。
1: 从诞生之初，水便为武汉这座城市注入了灵魂。长江从西向东浩荡奔流，汉水自北向南蜿蜒汇入，两水交汇，连同百余条河流、百余个湖泊，一同织就了一张广袤而灵动的水网，于是也成就了一座

漂浮在水上的城市。正是这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广袤水域，赋予了武汉江城的美称。今天我将和演员郭晓东一起走进因水而兴的武汉，一同探寻蕴藏其间的风物密码。

甸，中国人工栽培莲藕的起源地之一。人工种植莲藕历史可追溯至隋朝，种藕历史长达1000多年。蔡甸莲藕在唐朝就成为皇室贡品。2025年，一颗来自武汉蔡甸永利村的莲藕，以全长3.473米的长度，刷新了全球最长莲藕的记录，彰显了蔡甸莲藕的卓越品质。外形上，蔡甸莲藕通常肥硕，质细白嫩，外观颜值较高。口感上，蔡甸莲藕以生脆少渣、香甜可口著称。蔡甸区星罗棋布的湖泊群犹如天然温室，年均水温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活水循环确保水质清澈洁净，肥沃的淤泥又提供了充足养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莲藕才能长得粗壮匀称，品质上乘。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能够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藕。其实我刚才在来的时候跟当地的藕农请教了一番，就是说如何快速的能够找到我们今天想找的藕。首先先看这个非常直观的是看这个荷叶，如果这个荷叶自然枯黄了，底下的藕基本就成熟了。 其次呢，就是看这个禾梗还滑的、很平整的，底下一定有藕；比较粗糙，然后甚至是毛茸茸的呢，底下就有可能是没有藕。第三，就看这个荷叶的排列的顺序，就能够知道这个藕生长的一个方向大概长得有多长，甚至有几节。就根据这三点，我们今天就开始找藕。哎，开始下雨了，然后这个呢，还可以做一个避雨的帽子。 我们开始寻找。

0: 哎，郭大姐，哎，这个挖这个藕应该是什么步骤？先把它是摘下来还是怎么样？
1: 不是，咱们怎么找莲藕了？你看，我们要顺着这个荷叶杆啊，往这个水底下去摸。
0: 哦，摸到了，摸到了啊！
1: 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莲藕生长的方向，把它左边的泥巴，哎，使劲儿，左边的泥巴，还有它右边的泥巴，底下的泥巴，一点一点使劲的去给它抠开。
0: 左，
1: 你先摸到这个，我们就顺这个，
0: 哦，我能感觉到。
1: 上，顺长，顺长上。
0: 哎，我能够，好像能够试着这个，是一长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是。
0: 那是不是得特别小心，否则万一给弄断了是很麻烦，是吧？
1: 对，所以、啊、
0: 就打破不了今天记录了。今天
1: 是的。
0: 哎，那这边好像到头了，
1: 到头了是吧？
0: 啊，
1: 我这快到尾巴了啊。
0: 嗯，
1: 咱们加油。
0: 哎呦，这个其实挺难的，在底下它会有这个淤泥啊，就是都是绑在这个，就是固定在这个藕上，对吧？就是得慢慢的把它给清理下来。
1: 是的，
0: 很费劲，
1: 特别费劲。啊、咱们应该到尾巴这头快了啊！
0: 啊，我
1: 来，哎，差不多了，来。

0: 做好准备，应该是来了。哇！来了！哇！
1: 这太惊喜了吧！
0: 太完整了，带着那么完整两个侧肢，哈哈，站得那么高，你看，
1: 太好了。
2: 哇，郭老师，您满载而归啊！这是
1: 怎么样？可以吧？
2: 这是您和胡姐一起采的藕吗？
1: 亲手采的。
2: 太厉害了，这藕好大呀！这有多长？
1: 我们量一下，哇，整整两米一。
3: 整整两米，您
2: 两米一的藕，
3: 世界纪录是3.473米，没有破。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咱们等到明年1月份，一定能够破它纪录。
1: 就这个藕，等于在这个泥地里还能长到1月份。
3: 它的藕头，咱不把它挖上来，它还会继续长，马上长出来第7节、第8节、第9节、10节。
1: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在泥地里，只要我们不挖出来，它就有可能一直在长？
3: 对，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继续长，继续长，继续长。哦，
1: 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
3: 对，是的。
2: 最长能长多少节呀？
3: 我们挖到最长的就是13节。
2: 13节，咱们就是1节、2节、3节、4节、5节、6节。哦，哇，那这么算下来10好几节不在话下。
3: 是的。还有一个说法叫一连出九曜，听过没？知不知道是哪9个部位？
2: 莲花、
3: 蒜、
2: 荷叶、莲蓬、莲藕，
3: 4个。
2: 还有什么？
1: 莲子，
3: 5个。
2: 莲心，
3: 6个。
2: 哎，这个算什么？算不算？
1: 对，
2: 这算吗？
3: 算，
2: 7个啊，7个了。
3: 对。哎，
1: 那个荷花的那个荷花蕊或丝儿，
3: 莲须，8个。哦。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快揭晓一下！
3: 还有一个，就是您看那个荷叶跟这个根中间连接的那个地部叫做荷蒂。哦，中间那个圈圈的位置，
2: 它也很有药用价值。
3: 是的，
1: 那这全是药啊！
3: 对，没错，
2: 全都是宝贝啊！
1: 对啊，
2: 所以这个莲藕不仅是咱们这块水土上的宝藏风物，其实这背后还有非常宝贵的我们中华文化的积淀。
4: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莲藕，称其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莲藕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淀粉、碳水化合物等成分，不仅营养全面，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生藕性寒，有生津凉血之效，熟藕性温，则能补脾益血。莲藕细胞中含有大量紧密排列的淀粉粒，因此咀嚼时既能感受到似马蹄般的爽脆，同时又带着一丝粉糯，它所富含的可溶性糖和蛋白质赋予了天然的清甜，再加上高达85%的含水量，让莲藕清润多汁，恰好中和了淀粉的厚重感。
2: 同样是藕，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
3: 这个是脆藕，这个是粉藕。你看这个粉藕，表皮有锈，又斑斑点点。还有黑色的脆藕，表皮光滑，要白一点。嗯，掂量一下哪个沉、这个、哪个轻。
2: 这个好像它重一些。
3: 对，
2: 粉藕更实诚，脆藕好像更轻。
3: 对，这就是它们区别。粉藕为什么这么重呢？就是它里面的淀粉多，淀粉越多它就吃起来越粉，粉糯香甜。脆藕它里面淀粉少，脆嫩多汁，水分很足，咬下去它还带甜味，可以直接生吃的，
2: 可以当水果，当零食，当凉菜。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最喜欢吃的是哪道和藕有关的菜呢？
1: 那当然是藕汤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我丈母娘做的好吃。
2: 必须要揭秘一下，这是武汉女婿啊。
1: 对，我是武汉女婿。我第一次其实去我丈母娘家的时候，他就熬了这个藕汤给我喝。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美味，我真心觉得我岳母熬的藕汤是武汉最好喝的藕汤。哇，
2: 这一定是您岳母听过最贴心的窝子的一句话了。 真的是好水土育好物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就像我们今天带来的毛铺草本酒，它同样是源自自然的馈赠，精选了五味草本，苦荞麦、葛根、枸杞子、桑叶以及针叶樱桃果，那这五味草本就像是五味自然的守护者，共同融入了这酒中。
3: 所以咱们炖藕汤跟酒的陈酿是一个道理，得用心把时光都炖进去，把藕的风味全沁出来，喝着才够味儿。
2: 说的太好了。确实啊，一口藕汤是暖心暖胃，那一杯毛铺呢是轻松自在，既是味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放松，而这背后是满满的智慧与创造。哎呀，真的是要为胡姐点赞，也为我们的菜店藕点赞。
4: 关于莲藕的食用方式，中国人有着无限的想象力，能将寻常根茎幻化为万千滋味。不过在武汉人心里，最暖胃又暖心的永远都是那碗文火慢煨的莲藕排骨汤。
5: 给你，
6: 谢谢。
4: 炖汤的藕必须选用入秋之后采挖的莲藕，这时的莲藕经过夏秋两个季节的积累，淀粉含量达到了顶峰，也是粉糯口感最佳的时候。用刀背剁莲藕是武汉人流传至今的习惯，这样可以破坏藕的纤维结构，使得淀粉释放，加速软化。莲藕中的单宁酸会带来涩味，而盐的渗透可以将其吸出，使藕的口感更清爽。排骨经过炒制后形成的表面焦化层，可以激发肉香并释放蛋白质和脂肪，在与开水混合后能更快形成乳白色的汤色。当汤色微微泛红，此时滋味最鲜，藕块入口即化，绵软细腻，排骨也是一口脱骨，软烂入味。在武汉人的餐桌上，藕有着不同的讲究。干煸藕丝必须用爽口清甜的脆藕，才能炒出独特的风味。脆藕切成匀称的细条，裹上鸡蛋、面粉，炸至金黄酥脆。
7: 小心烫！
4: 热锅之中，随着干辣椒与花椒的香气迅速迸发，藕丝颜色愈发深邃，脆感在火候中牢牢锁住，清脆的嚼劲儿带着辣香与藕本身的清甜，在舌尖交织成一股令人上瘾的滋味。
7: 真的还是咕嘟咕嘟的，小心手啊！来，一碗热气腾腾。
8: 味道好浓啊！
9: 妈妈炖的莲藕就是好吃啊！
7: 藕汤好喝吗？
9: 汤好喝啊！
8: 好喝。
9: 今年到了这个时期，需要温柔汤喝。你爸爸小的时候放学，闻到这个味道。
4: 莲塘秋风炊烟，家的记忆融进藕香，一碗浓稠清甜的藕汤唤起心底乡愁。
7: 干杯！
1: 谢谢。对。

让我的滋味被当地人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承载乡愁的莲藕排骨汤，还是彰显江湖豪气的干煸藕丝，亦或是早餐铺里提供能量的藕夹，当地人用莲藕丈量着四季的流转。而在武汉的江河湖泽里，还有另一种风物在悄然生长，它身披锐甲，潜藏于碧波之下，

0: 静候秋风的召唤，只为完成一场酝酿已久的鲜美献礼。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从蔡甸区向东行约百里，便来到了江城另一种风物的所在地——梁子湖。碧波浩渺的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第一的湖泊。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孕育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滋养出了令人惊叹的风物——梁子湖大河蟹。

两次湖大河泻，背甲清亮，腹排如雪，步足赤红，鳌足镶金，绒毛蜜黄，其甲壳坚硬光洁，品相出众，成蟹个体饱满，大的重约45两，小的也在2至3两之间。它不仅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氨基酸，更以肉质鲜甜、膏黄醇厚而闻名，是淡水河蟹中的精品。而这份令人惊叹的鲜美并非一蹴而就，它源于一次次沉默的蜕变与积累。蜕壳是两子湖大河蟹一生中最为隐秘而重要的仪式，它一生需要经历约18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它的体重和体型都会显著增加，而让它们完全成熟、膏黄饱满的最后一次蜕壳则尤为关键。

0: 当天就在想我在找什么，是不是我在找螃蟹蜕下的壳。这河蟹啊，其实是蟹中的精品，它对这个水质水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这个水的温度特别敏感。秋天来了，水慢慢慢慢变凉了，然后它就知道自己可能该找一个地方完成生命当中最后的一次蜕壳。咱们去哪里找？
1: 在水草茂盛的地方或者石头缝里。
0: 其实当河蟹在蜕壳的时候，它的行动啊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包括吃的也越来越少了，它就像一个修行者一样，然后那个找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安静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去再认真的找一找。

0: 来这边。哎，好，哇，看看，哇，哎，好干净啊！你看这个，
1: 它推出来就是完完整整的啊，
0: 还真是哈、啊。那是不是刚退出那个螃蟹就在旁边？
1: 对，但是刚退壳的螃蟹不适宜去碰它，它是最软的时候。
2: 唯有经历最后一次蜕变，蟹肉才得以饱满，膏黄才得以丰润。两色湖的大河蟹天生便带有一份不屈时的从容，宁可在深秋迟来，也不争早是一时之先。正所谓至味沉入光阴，这一口渐沉岁月的鲜甜值得所有耐心等

0: 来，我们给大伙展示一下。嚯，这一只大概几两？
1: 这个估计得有三四两。
0: 三四两？
2: 哎，
0: 这还不是它最肥的时候吧？
1: 还不是。
0: 哦，
1: 所以你们猜为什么这里的河蟹会有这么大一只？
2: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它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水温啊、水质啊。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在梁子湖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湖岸线比较曲折的，有很多湖湾，所以这里的水系和生态系统呢都会比较复杂，那么就会有丰富的水草啊，丰富的饵料，这些饵料里面呢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螺丝，还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呢它都是螃蟹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它们经常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呢就会长得比较的肥硕。
0: 一是它在这个湖泊资源里充分的运动了，所以本身自己就会比较矫健，再加上由于我们的这个饵料很丰富，都是原生态的，它吃得很健康，所以它长出来这个肉质就更加紧实。
1: 因为梁子湖的水质非常的好，现在经过整治以后，它是可以达到二类水的水质，而且它的 pH 就是酸碱度啊，在7.8到8.2之间，就总体来讲它是呈微碱性的一个环境，就非常适合螃蟹的生长。此外呢，这个湖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草，螃蟹呢就在上面爬行啊，就是一个健身房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肉都比较紧实，
0: 天天都在跑步机上练着呢。
1: 对，
0: 所以它的肉非常的紧致。
1: 对对对，
2: 我们是在跑步机上，人家是在大自然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好山水遇好风物。
3: 辽阔的梁子湖是湖北省内面积第二的淡水湖。自然的光热格外眷顾这片水域，近200天的充足光热使得湖泊中的水生植物得以繁茂生长，为河蟹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和优越的栖息环境。阳光中的紫外线更能有效抑制水体有害菌群，增强河蟹免疫力，促进蟹壳钙质沉淀，使其壳硬黄满，肉质饱满。降水则是梁子湖大河蟹风味形成的另一份馈赠，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充沛的雨水持续补充湖体水位，调节水温，更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水草的大量繁殖，从而构建出稳定高活性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正是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梁子湖大河蟹才得以积累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成就其甘甜鲜美、黄多膏肥的独特品质。
0: 全世界有上千种蟹，这当中梁子湖河蟹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瞩目的佼佼者之一。蟹从来都是鲜味的代名词，它也是理想的肉类蛋白质来源。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到无数时刻对蟹的风味创造，可以说中国人对蟹的钟情早已深深地镌刻进山海风味的记忆深处。
3: 暮色四合，劳作间隙，蟹农们围坐一方，将丰收化作舌尖上的欢宴。清蒸蟹是以最本真的方式锁住蟹的鲜甜，香辣蟹则是佐以红椒爆炒出江湖的泼辣，但总有人能在烟火里酿出独门绝技。粗陶砂锅里撒上两把炒得微黄的盐盐，盐粒里混着花椒、八角与干辣椒，是长江水汽浸润出的新香。捆扎紧实的河蟹放入锅中，再加入独门秘方青叶紫苏，这味当地独特的香草带着草木特有的清冽，能将香气渗入每一丝蟹肉。盖锅慢慢煨着，听盐粒在底下细微作响，待盐粒变成焦黄，这是加入最后一味料的信号。掀开锅盖，浇一盅酒，火焰倏地窜起，带着甜香的白雾弥漫开来。盐焗的蟹肉紧实又清甜，咸味衬出深处的鲜，口感浓郁鲜。

0: 简单却凶猛，粗粝却真切。除了盐焗蟹，还有一道温柔细腻的蟹黄豆腐羹。从螃蟹中挑出蟹黄和蟹肉是个精细活儿。调好的蟹黄蟹肉与嫩滑的豆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高汤，文火慢煨，渐渐融成一碗暖心的金黄。而剩下的这些看似空无一物的蟹壳，实则还藏着螃蟹最后的鲜味密码。收集剔净的蟹壳，小火慢熬，滴出金黄焦香的蟹油，滤出这醇厚的精华，倒入冷饭与蛋液，猛火快炒。米粒的焦香韧爽与蟹油的极致鲜醇杂糅，香气汹涌扑面，滋味叫人欲罢不能。这不仅是巧手妙得的家常盛宴，更是对梁子湖大河蟹风味价值的极致运用。
1: 哎呀，今年的菜做得真不错，
2: 雕哥辛苦了啊！
3: 今年的螃蟹发丰收了，希望每年像今年一样风调雨顺。
4: 武汉的滋味是江鱼湖联袂写就的长卷，尝一口藕汤，仿佛触摸到了云梦泽淤积千年的沃土；加一块蟹膏，就好像感受到湿地里芦苇荡的秋风。寻味江城，寻的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在这里，每一味都是水陆交织的印记，也是千万年的江汉平原在人间烟火中落笔的味觉诗篇。

很难想象，在林夕咫尺之地，生命竟能长成这般磅礴巨态。如同一位温厚的长者，与身边古老的村庄同生共长，已走过一千余年漫长岁月。在林业人员眼里，他是福建樟树王，但在村民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张。

0: 每个走进福建省德化县美湖镇小湖村的人，第一眼都会被这顶遮天蔽日的绿盖镇住。这是一棵古樟树，树高28米，官府东西延伸34米，南北更达40米。树冠荫蔽面积超1000平方米，相当于约2.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普通成年樟树的官府一般在10米到15米之间，如此规模实属罕见。卷尺绕过大树树干基部，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浮现。
1: 17.9。

0: 这颗古樟近地面树干的周长达 17.9 米，需要12个成年人方能合抱。目之所及已令人惊叹，但这还不是全部。香樟是深根性树种，根系延伸范围通常是树冠的1到1.5 倍，也就是说它真正的体量比地表之上肉眼所见的还要庞大近一倍。正是凭借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据，他在2013年首届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毫无悬念地摘得了福建樟树王的桂冠。那么这株樟树从何而来，又缘何如此茂盛？村中珍藏的小油箱刘氏族谱为我们揭示了他的身世渊源。唐时樟茂，刘氏始居，相传在唐末为避战乱而南迁的先民行至此处，见樟树郁郁苍苍，便笃定这里水土丰饶，宜居宜耕。樟树成了他们扎根于此的第一份指引。
1: 以前村里有什么矛盾呢，很多老人他就带到树这边来，以树为中心，我们来化解矛盾呢。
2: 结婚时我来给他说了要结婚了，生孩子有带孩子来请他吃糖咯，我的儿子也带他的儿子来，我在心中他是在我长辈以上。
0: 这位老者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盛，除了村民的爱护，还有特别的机缘。就在距离老张不到3米之外，一条自山间顺流而下的溪水潺潺而过，清澈干裂，终年不绝。
2: 这个一天要吃三顿水啊，没有三顿水，那个全部是死掉了。
0: 樟树确实是需水量较大的树种，但村民口耳相传的每日三吨水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张？林业专家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3: 咱们知道它的树冠的投影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的叶片的总面积呢应该在5000平米以上，然后呢再乘上一个樟树的它的蒸腾速率，计算下来呢，它每天在夏天时候每天的耗水量呢能够达到2到3吨以上。
0: 巨大的耗水量全依赖发达的根系，然而一个悖论随之而来，林木需水，但水多石根。老张紧邻溪水，为何能千年不腐？
4: 22.38%。
0: 科研人员对樟树王附近不同位置的土壤含水量进行了测量。
4: 26.21%。
0: 结果显示，樟树王周边土壤含水量始终稳定在22%到27%之间，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数值。它意味着土地湿润，却又不至于造成浸泡。
4: 樟树这个生长的一个位置呢，跟小溪之间又有一定海拔落差，雨水落下来之后呢，它能够很迅速地排到溪流里面，不会给这樟树呢造成积水。樟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它需要水的时候就可以从溪流里面去汲取足够的水分，所以说这棵樟树长这么大有它的一个地理优势。
0: 发达根系深及溪水，为老樟源源不断地输送水分，地势落差形成天然排水，溪畔沙质土透水透气，既能流水又不淤积，三种自然因素协同配合，让老张得以进水而不涝，临水而不腐。就这样，在自然恩赐与村民世代守护下，樟树王安然走过了千年岁月。年复一年，春季开花，秋冬结果。然而2017年，老张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初春3月刚开过花，

0: 不久后枝头竟再次萌发花苞，一年之中竟接连四次开花结果。这般违背自然常态的生长迹象究竟预示着什么？
1: 因为开花呢，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它会抑制这些树叶或者枝条的一个发育，也会降低树木或者这种植物的抗病性、抗病虫的能力。
2: 那个树叶黄下来了吧，树出去也是淡下来的，生虫生得很大。
1: 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之后，树势变弱，它会启动这种繁育机制，来应急的一种响应，来繁育后代。植物呢，它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候，它才能说启动这个应急的机制。
0: 原来这般反常的多次开花结果，竟是这棵千年古树在拼尽最后一丝气力，试图延续生命的火种。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覆状行动迅速展开。无人机除虫，改良土壤，为受损枝干加固支撑。两三个月后，新枝抽芽，新根萌发，昔日空洞的枝干也在悄然间焕发新生。
1: 啊，稍微抬高一点，啊，里面扫一圈，外面扫一圈。
0: 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人们为古树建立起毫米级精度的完整数据档案，可以更及时全面地掌握其健康状况。
2: 结合我们监测这个三维模型啊，今后会搭建一些传感器，对古树底下这个土壤湿度的监测，还有这个叶片的含水率，包括病虫害的等监测，我们可以构建灾害评估模型，提早对这个潜在的风险作为预警。
0: 对村民来说，老丈的康健便是故土安宁的最好印记。漫长的光阴里，人与土地的羁绊，世代相传的温情，在一株古樟的绿意中静静蔓延。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敌人
3: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哥就是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命。
8: 我把你个贼！
6: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9: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

中俄外长会晤期间，双方共同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

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 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 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 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赓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 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主持召开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三农和卫生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刘国中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系统梳理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要落实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改善科研条件，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和基础研究深度融合，拓展国际交流合作，要完善科研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0: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2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干杰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突出政治标准，体现政治要求，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全过程，不断强化管理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为15五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推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3: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今天，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今年的赛题贴近真实科研任务和 AI 产业前沿，大赛共吸引全球300余支高校队伍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获冠亚军。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0: 停！
1: ！
2: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性。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肥胖，很多人呢是把肥胖啊当成一个体型问题，觉得它影响自己的身材，影响美观。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肥胖早已经是威胁咱们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它不只是影响身材，更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慢性疾病，甚至是多种癌症都紧密相关。过去呢，大家关注肥胖问题只盯住了 BMI 指数，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决定健康风险的除了体重之外，腰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国家健康理念也早已经从肥胖防控升级为科学体重管理，而标准和认知也都有了全新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肥胖和疾病的真实关系给您讲清楚，带您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掌握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军石，第二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世东。陈院士您好。
4: 你好，
7: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营养学和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肥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分类？
4: 是的，因为肥胖就是脂肪多了，身体里面的脂肪多了，那么根据身体里面脂肪的分布的部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类别。一类全身性的肥胖，脂肪是分布在皮肤下面，主要的分布是在四肢、胳膊、腿、臀部和躯干，这样的一个胖的人，你看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胖，
7: 均匀的胖，
4: 另外一类脂肪的分布主要是在肚子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内脏的周围，所以你从外面看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比较大，我们称之为腹部的肥胖，或者叫做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实际上很多胖人他是两种都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广是全身性的肥胖，他肚子不胖，也有相当多的人他就是肚子不胖，所谓的皮下脂肪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

0: 我们从肥胖的分类可以分为全身性的肥胖和腹部肥胖这两种类型，它主要取决于脂肪的分布的部位。
1: 这两种不同的肥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见到的，而且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会感觉到更多的朋友是您说的第二种，就是大肚子。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肚子大了是个好事，哎，说明这叫吃得好了，您家庭环境好，经济水平好，对吧，说这叫将军肚啊，富贵肚。但是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慢慢的会知道肚子特别大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陈院士给我们说说，相对于全身均匀的这种肥胖，为什么腹型肥胖的人对他的健康威胁更大呢？
0: 无论是中性性的肥胖还是腹部肥胖，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1: 都不好。
0: 比如说全身性的肥胖，那它主要的危害就是因为它体重过重，对这个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大了，
1: 对，
0: 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关节就会出毛病，它就是行走就困难了。另外这个胖人的体型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体型就不可能很完美，就看起来就不好了。那么跟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要讲腹部的肥胖，因为它是对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
1: 那陈院士，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对于这些肚子比较大比较胖的朋友来说，患哪些疾病的风险都有所上升呢？
0: 肚子里这些脂肪的堆积会影响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1: 对，
0: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因为你代谢不行了，所以这个脂肪就堆在你这个肝脏里面了，造成脂肪肝。脂肪肝是很容易用 B 超就可以来诊断的，但是人们不太重视，不像对血压血脂这么重视。其实脂肪肝要是长期下不去的话，肝脏的抵抗力就低了，所以它容易感染肝炎，最重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肝硬化。第二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这是因为它是影响了代谢，就是它对胰岛素有抵抗，那这个血糖就失控了，所以会造成血糖升高，而且在一天之内它高高低低，它不稳定。那么第三类的对健康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系统，还是由于它的代谢的障碍造成了血压血脂，也都升高，而血压和血脂显然是对心血管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1: 没错，
0: 腹部肥胖以后它的血管的硬化就提前了，血管硬化，血液流动减慢，这个后果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动脉堵住了。另外呢，对中国人的50万人的潜在性的研究证明，腹部肥胖的人对心脏的衰老会加速，明显的加速，后果就是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后果。那么第四个就是癌症。
1: 癌症，
0: 特别是一些最致命的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包括现在更常见的人们广吃不动以后所发生的结肠直肠癌，这样一些都和腹部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因为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代谢紊乱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身体里边的慢性的炎症，炎性反应我们称之为，对于胖人来讲这个炎性反应就比较高，那么这个对于癌症风险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您看，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到，很多大家是非常熟悉，我们身边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都和大家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我到底属不属于胖呢？我到底属于刚才陈院士讲的哪一种肥胖呢？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要带给您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哎，科学自测，一秤一尺，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利用一秤和一尺测量咱们的身体肥胖情况。
1: 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肥胖有全身性的，有腹部的，我们这个一秤就是一杆秤，测量身高和体重，用来判定全身性的肥胖。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假如是70公斤，那么除以身高1.7米的平方，出了一个数叫做体脂指数，我们通常就叫做 BMI。 然后我们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我们一般分为4类，比如说 BMI 值小于18.5，那就说明你太瘦了，
0: 太瘦了
1: 说明营养不良。第二类的，那就是正常的 BMI。 那么第三类就是超重，也就是说你的体重超了。但是第四类是肥胖，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肥胖。还有一个尺，一个尺用来干嘛？就是量你的腰围，腰围是判断你肚子里脂肪多少的一个最好的指标。然后这个和 BMI 值一样，我们是有国家有中国的判定的标准的，
0: 有标准的，
1: 男的和女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2: 在家就能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您学会了吗？第一步，算 BMI， 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再除以一次身高，就能算出 BMI 值。对照中国标准，就能清楚判断自己是否属于全身性肥胖。第二步，量腰围，测量时需自然站立，不刻意收腹，保持平稳呼吸。用软尺在肋弓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间位置水平绕一圈，测量出的数值就是有效腰围。参考中国成人腹型肥胖标准，就能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腹型肥胖。那么一旦判定自己属于肥胖，到底该如何科学甩掉多余脂肪？接下来就为您揭秘热门减肥法，来看看哪一种适合您。
0: 那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在这儿呢也列举了几种很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轻断食，另外呢有生酮饮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最新的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汉堡馒头减肥法，这不是吃上去挺胖的吗？这又怎么减肥？待会儿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五花八门的热门的减肥方法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咱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来坚持吧。
1: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长胖，
0: 对，
1: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脂肪不管是在皮下还是在肚子里面，怎么就会多出来的，
0: 对，
1: 那就是能量。大家可以看这个天平，这个一侧它吃进去的能量，另外一侧是它通过身体的活动，包括运动，也包括所消耗的能量。
0: 这边是进的，这边是出的。
1: 对，为什么会胖？那就是因为你吃进去的能量超过了你消耗的能量。
0: 对，进大于出了。
1: 对，脂肪就堆积了。从这个道理来讲，怎么解决呢？你要不就是把吃的能量减少，
0: 哎，少吃点儿，
1: 表示；要不就是加强身体活动，多消耗，当然，我们通常的这个医生的建议，两者同时并举，既要管住嘴，
0: 哎，
1: 还要迈开腿，
0: 哎。
1: 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是讲怎么来管住嘴。
0: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大屏幕上呈现的三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 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

0: 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1: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0: 16是休息，8是吃。
1: 16让你的胃休息，
0: 让胃休息，不吃
1: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0: 对，
1: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0: 还怎么吃，
1: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0: 好，不管是16+8还是5+2的轻断食，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还是要提示大家，轻大主要是能量要轻量化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行时间或者日期上的一个断食啊，大家一定要合理调配，而且要坚持执行，才会慢慢看到效果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叫做生酮饮食，这里面画了一大块肉啊，没有其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呀？可以选择吗，陈院士？
1: 所谓的这种生酮饮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几乎不吃主食，甚至于完全不吃主食，同时也不吃很多蔬菜和水果，主要就是吃肉，所以这个图上
0: 一块肉，
1: 对，主要就是吃肉，
0: 主要吃肉，
1: 知道吗？所以呢，从食物来讲是变成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吃法，从营养素上来讲主要是脂肪提供能量，在短期内效果可以相当明显，它的体重可以下来，腰围也可以缩小，它就是把脂肪把它烧掉，产生更多的酮体，酮体是有利于促进脂肪分解的，从分解脂肪来讲它是有效的，
0: 有效的。
1: 但是减肥不是短期就完成任务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关键是可持续，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一旦停了以后，它的反弹是非常严重的，就跟刚才的轻断食相比的话，轻断食可以长期坚持，
0: 长期坚持，
1: 而且可以不会反弹，而这个生酮饮食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它一定会反弹，
0: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生酮饮食对于一些极端的想要减肥的人士来说，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短期采用，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期采用生酮饮食的模式对您的身体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
1: 对，
0: 好，这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这是最近在网络上挺火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做汉堡馒头减肥法啊。大家乍一看会觉得这东西吃下去不是长能量的变胖的吗？其实他吃也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吃呢，其实啊，他第一也是要求我们在一个8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饮食，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轻断食，这个断食的节律。另外就是他每一顿的这个饭啊，其实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早餐吃一点简单的黑咖啡，外加上1-2个水煮鸡蛋，不吃主食。所以您看，就是用咖啡来提神，鸡蛋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到了午餐开始吃汉堡了啊，1-2个汉堡。但是您请注意，这个不是咱们平常去快餐店买的那种高热量的，里面很多酱很多浓汁的那种汉堡，不是那样的，是做了精简调整的。比如说里面的肉类选择鸡肉，鸡胸肉或者鸡腿肉，用烤的方式

0: 没有太多的油脂，还把那些高热量的酱料都去掉，或者只放一点点。另外多加蔬菜，比如说生菜呀、西红柿啊等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高能量的那些配料给去除了，吃这样的汉堡。到了晚餐就更简单了，到馒头了啊，吃一到两个白馒头，这是纯主食，纯碳水，而不吃别的了，没有肉也没有菜。另外全天下来以后多喝大量的温开水。陈院士，您来评价一下这种吃法。
1: 这个汉堡馒头这种方法它是做到了断食，但是没有做到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轻在还是要主食蔬菜水果，适当的搭配动物性的食物。
0: 对，
1: 那么现在它这个做法呢，那显然就不一样了，然后也强调这个脂肪也是低的，蛋白质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低蛋白质低脂肪，那你吃进去的显然它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够这变成营养不良了，不符合减肥的这个一个原则。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0: 对，
2: 总的来说当下流行的这些减肥方法，其中轻断食相对科学合理，也是专家较为推荐的减脂方式，而生酮饮食汉堡馒头减肥法饮食结构过于单一，方式极端，虽然短期内能够看到减重效果，但并不健康，更无法长期坚持。就拿火爆的汉堡馒头减肥法来说，改良低脂汉堡搭配单一白馒头，食材搭配失衡，营养摄入匮乏，极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关键营养不足，久而久之容易引发营养不良，违背健康减脂的核心逻辑。专家特别提醒，即便选择轻断食模式，也不能盲目节食、单一饮食，要坚守饮食清淡、营养均衡的底线。根据成人肥胖食养指南标准，可以看到三大宏量营养素的比例，假如把我们的一日三餐看作一个餐盘，那么碳水化合物应占一半，主要食物来源是谷物和薯类，蛋白质和脂肪分别占整个餐盘的四分之一，蛋白质多来源于禽肉类、鱼及大豆类食物，脂肪多源于植物油及动物油脂。只有合理把控每日能量的科学配比，均衡搭配，循序渐进，健康瘦身，才能安全减脂，不损伤身体。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说到了腹部肥胖，其实呢在不同人群中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我们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不同的科学应对。我们前期呢也进行了一些临床案例数据的搜集，发现啊大致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呀、不同的身体条件啊等等几类人群。那究竟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应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王世东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欢迎您王医生。
3: 您好，舒东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医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腹部肥胖哈，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分类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这是我们初步分类的几种人群。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第一张图片，这个相对年轻的群体。
3: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些年轻人呢，尽管啊新陈代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呢由于在脑力活动的时候啊，大脑消耗的能量啊占全身能量的主体，有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呢要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时候呢还是会引发呢比较明显的饥饿感，而这种熬夜加班和久坐呢就造成了我们既吃得多，能量呢摄入得多，同时呢相对来说呢又有一些呢用不掉的能量就在身体里边寄居起来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腹型肥胖。那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其实平时还有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下班挤公交，自己有一些锻炼，所以呢他四肢的肌肉的量呢并不少，而腹部呢呈现出肥胖的情况。那从中医学的角度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往往存在着脾胃还不虚损，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呢内热聚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内热的形成呢一部分来自压力， 所以呢，在中医学中呢，有一个

0: 淤耳化热或者呢是肝郁化热这样一个病机。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食物中的能量过多停留在脾胃。那么在《黄帝内经》中呢也说到了一个类型，就叫做脾丹啊。说脾丹呢之所以能够形成呢，原因呢就是五味入口藏于胃啊，那么这些食物藏在胃肠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人是硕食甘美而多的，也就是说他经常吃甘甜美味的食物，而且它的量多，那么内经中就说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肥胖。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来解决这样的朋友的问题。给大家推荐的是清卡刮油的平肚餐，
0: 那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呢也在这个餐的名字中呢有非常好的体现。第一个呢是清卡，所谓的清卡呢是指着呢热量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热量。我们也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呢那么能够产生的热量呢达到9000卡，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呢是4000卡左右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呢油脂一旦多了以后，尽管还没有吃饱，但是热量已经超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刮油，
1: 刮油、
0: 所谓的这个刮油呢是体现呢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得到呢这个改善。那么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血脂改善呢？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食物中呢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呢我们看到那些红烧肘子啊、烤鸭啊、当然呢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边的炸油条、炸油饼、炸糕，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肠道呢少吸收油脂类多排出油脂类呢？那么就需要摄入一部分呢纤维素饮食。那么这些纤维素饮食呢可以包裹着脂肪的微粒，这样呢减少呢我们消化道呢跟它接触的面积，这时候呢就有助于呢排泄了。那么什么样的食材有助于呢形成这样一些纤维素的包裹呢？这些新鲜的蔬菜，特别呢是这种有叶子或者是茎，就是茎叶的蔬菜呢能够包裹，比如说像芹菜啊，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芹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呢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黄瓜和西红柿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些黄瓜西红柿呢是非常可及性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格也不贵。那另外一个配餐的时候呢，红配绿呢颜色鲜艳，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一些更加清新的感受。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呢有一定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吃哪些食物容易这个生胃火呢？内经说肥者令人内热，其实吃肥的食物啊，那么油腻的食物呢是容易造成呢内热，而吃青菜像这种果蔬类富含水分的就有养阴和清热的作用。那另外呢有一些菌类呢也有这个作用。
1: 蘑菇
0: 对对对，像蘑菇啊，像黑木耳啊那么它的多糖的成分啊是有助于发挥纤维素促进肠道蠕动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在烹调方式方面呢也应该能够体现一些呢刮油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呢鸡蛋呢我们摒除了煎蛋，选择的呢是煮蛋，或者呢是蒸蛋，或者呢是荷包蛋。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更加富含纤维素的这样一些像全麦食品。再有呢就是肉类呢不选择这些烧烤或者呢是煎炸，而选择呢像蒸的鸡肉啊，或者呢是一些低脂肪的肉类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食材搭配，说到了烹饪方法，给大家提供了这道平肚餐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只从吃下手啊，
0: 是
1: 能量减少摄入了，我们还要得有更多的出口啊。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专属的一些运动方式该如何开展。我们先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学科的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呢也编制过18段锦。那我们在探索如何控制肥胖，改善呢腹型肥胖，也逐渐呢进行编辑，形成了有针对性的体育锻炼的操。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不需要更多的场地，同时呢时间上呢非常的自由，那么只需要空气清新1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第一种朋友我们该怎么练。
2: 左右打压立竿劈，首先要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平举，同时眼随手走，向对侧

0: 抬高，下来，向右后方，这时手变拳，下蹲，拍打风市穴，同时配合自然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1: 针对第一种腹型肥胖类型人群，我们可以练习左右打压立肝脾。这个动作练习通过左右转侧运动，可促进肝脾宜区经络疏通，使气血流畅。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看第二类人群哈，你这个内分泌紊乱为主要身体情况的引起的一些腹型肥胖，这种原因引起的腹型肥胖有什么特点呢？
3: 它们的特点呢跟不同的这个内分泌紊乱的病情啊有所关联。比如说呢，像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多的这样的朋友，他容易出现的呢是脸变圆，我们医学上呢叫做满月脸。那么这个满月脸怎么判断呢？就是正面呢遮挡了耳朵，侧面看呢遮挡了鼻子。那如果呢出现呢脸圆鼓鼓的情况，那么就叫做满月脸了。而这些人呢还会有呢躯干部的变化，除了腹型肥胖以外呢，他还会出现呢背部的这样一个增宽，也称为水牛背。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体力呢处于一个走向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一类的人群特点呢，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的状态。那既有呢人体的脾气和正气的虚损，那又存在着呢像这种胃火脾热啊这样一些呢内热的交织。
2: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今天王医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饮食的方案，调稳内分泌护肌餐。您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3: 好的，那这样一个护肌餐呢，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呢需要进行个体化的设置的。由肾上腺皮质分泌激素增多的状态呢，在选择食材方面呢，一方面要选择呢减少刺激，比如像辣椒、酒精啊，或者呢是烧烤类的啊，这样一些呢烹调方式，尽量饮食呢要做到清淡。第二个呢是在选择食材方面呢，应该尽量选择呢清除内热和湿热的这样一些食材。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在杂粮中啊有一个食材叫做薏米啊，也叫薏仁啊，它具有呢清除脾热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帮助呢库性综合征肥胖的患者呢来减少呢腹型肥胖和帮助清除血尿酸啊，那么改善呢代谢方面的异常。那另外呢海藻类的食材，比如说像海带、紫菜、鹿角菜啊，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呢纤维素，同时呢又含有多糖，它甚至呢作为中药材，特别像海藻，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中药材，它有化痰散结活血的作用。那再有呢，那么也可以选择像桂圆，也就是龙眼肉，也是一味呢中药材，那么它有补益脾肾的作用，而且呢有温阳散寒止泻啊，所以对于呢甲状腺功能减退呢也有一定的帮助。
2: 那这里面肯定也少不了运动啊。王医生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自己编创的这套养生操，里面有没有哪些部分是适合这类人群的？
3: 有的，也有适合呢这样的朋友们进行锻炼的。而这样一个锻炼的这个操呢，它的名字呢叫调理脾胃避单举。
0: 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置于正中，向上眼随手走，托天转身。此时右手托天，左手压地下蹲，右脚脚跟垫起，回到正前方，摆手三次，配合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1: 动作简单易学，坚持练习能帮助促进消化，缓解腹胀，养护脾胃机能。如果您也属于内分泌紊乱引发的腹部肥胖，不妨跟着练起来吧。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这个年龄又增长了哈，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了。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呢，往往他们可能是

0: 工作已经退休了啊，更多的时间是休闲在家。
1: 对，
0: 所以他们的肥胖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1: 他们的肥胖呢，主要跟增龄有关，跟年龄大有关。我们也知道呢，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人体的内环境呢，也在出现呢潜移默化的变化。那中医学角度呢，有这样一个论述，叫年过半百。气阴自败，也就是说呢，他的人体的正气啊、体力啊，都比这种全盛状态呀、下降了。那当然，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老年人群呢存在着器官功能的逐渐的衰退，另外呢也出现了代谢的缓慢。当然呢，伴随着雄激素以及雌激素的变化，那人体还会出现呢肌肉量的减少，骨骼呢倾向于呢容易出现呢骨量的丢失，那么这些呢也都会造成呢体力的下降。不爱运动啊，甚至呢减少了运动，这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呢出现肥胖，甚至呢腹型肥胖。
0: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就是低碳高蛋白是强体餐。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1: 这些食材是什么呢？有鱼肉，有虾肉，有豆类啊。那么这些呢往往给老年朋友呢提供的呢是优质蛋白、低脂蛋白，更多的不饱和的脂肪酸，这些呢都能够呢更好的调节血脂，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另外我们也知道呢，豆类呢既有健脾也有补肾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海产的食物包括呢像大虾还有一定的补肾和健脾的作用。
0: 我们这里面还强调了一个低碳哈，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碳水化合物，那这跟很多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往往老年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岁数了，我吃不了太硬的或者太复杂那些食物了，咱就喝点粥吧。就往往一天三顿里面都主要是喝粥，可是粥我们看是明显的大量的碳水。
1: 这个粥这种烹调方式呢非常适合于老年人，因为它变得更加的软烂而容易吸收。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在粥类呢加入呢一些呢含有纤维素的这样的食材，包括呢像燕麦啊，像这个油面啊，或者呢是像高粱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呢适当增加一些呢富含蛋白质的这样一些食材呢，来使得碳水的量呢被转化，减少呢碳水吸收的速度。本身粥作为一个高GI的食物呢，要转变为呢一个非高GI的啊，那么这样也有利于呢一些血糖不好的朋友呢来进行呢调整。那当然除了粥以外呢，像这些这个主食食材里边，我们可以鼓励呢朋友们吃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和小米，或者呢是大米和燕麦来蒸制的米饭。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呢像这种全麦的馒头。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是可以选择呢具有补肾作用的食材，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呢，也有一定的补肾固精的作用。
0: 但老年人往往说到了晚上可能吃的很少，甚至晚餐都几乎不吃啊，一天就变成了就只有两顿饭了。那您怎么看？
1: 实际上呢，就是您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对于不少的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看到大家的生活方式呢是多样的，有一些呢还是建议他去做调整和纠正。那么对一天吃两顿饭的老年朋友呢，我们应该认为呢，到老年器官功能的减退呢，会造成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呢有所不足，最少叫年轻的时候呢要变弱变慢一些了。所以这时候呢，少量多餐的进食方法呢更有利于呢维持健康，同时细嚼慢咽的进餐方法也有利于呢保护胃肠。所以呢，相对于两顿饭来说，三顿饭呢给了大家呢更少的胃肠压力和更多的能量补充。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和年轻人一起生活的，那年轻人到家呢往往下班比较晚，七八点钟啊，吃饭呢老年人帮着做好了，那也仅仅呢是要可能八点钟吃这个晚餐。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适应能力强，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中餐和晚餐之间间隔时间过长。
0: 对，
1: 一般建议呢两餐之间间隔5到6个小时，就中餐12点晚餐8点。那么对这些老年人来说呢，一个呢是增加了他这个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像心脏大脑啊能量供应的这样一个短缺，同时呢又造成呢老年人群呢那么进食的食物停留在胃肠道，那么会影响他们的睡眠。
0: 对，
1: 那中医学中呢也有个说法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如果消化道里边食物还没有很好的消化，那么就会影响到老年人睡眠的质量。所以我们仍然

0: 建议呢，大概在5到6小时呢进食下一餐，晚餐应该在5-6点钟吧。
1: 好的，那我们说完了给老年推荐的一些饮食的模式哈，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是运动了。
0: 针对老年人呢，在体育锻炼方式方面呢，其实更强调呢个体化。有一些老年人身体素质非常好啊，是可以呢做一些呢抗阻力量更高啊，或者呢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但是呢，总体呢。

0: 往往存在着肾气衰弱，或者呢是肾气虚弱。另外呢，经常说我们人老脚先老，攀足固肾腰的动作非常适合老年人群锻炼。
1: 好的，好的，嗯，谢谢。那王医生推荐的动作，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该怎样去锻炼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2: 双手攀足固肾腰，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叉腰，压腹六次。双手缓慢放下，上抬，眼随手走，下压，倒于身后，垫脚，攀足。配合呼吸，压腹，吸气，呼气，垫脚，攀足。
3: 这套双手攀足固肾腰养生动作大家学会了吗？整套动作舒缓柔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练习，既能帮助调理脾胃运化，缓解腹部臃肿，又能固护腰肾，舒展经络，温和养生，还不伤筋骨。不妨每天坚持练一练，轻松养出好体态好体质。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不知穿越了多少次寒暑更替，看似寻常的形貌下隐藏着一段被时光模糊的身世。年年岁岁，他总在寒冬中绽放金黄，以暗香馈赠人间，而他真正的名字竟在历史长河中等待了千年之久。

0: 在湖北荆州章华寺内大雄宝殿前，一束腊梅静立。每当寒冬腊月，它便悄然绽放，金黄色的花瓣如玉雕蜡柱，幽香袭人。这株被当地人称为楚梅的腊梅，相传为春秋时期楚灵王所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腊梅都被称为黄梅，混杂于一众梅花中，让人难以分辨。虽然同名为梅，但在植物学家眼中，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生命。
1: 腊梅和梅花在植物分类学上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丑梅是腊梅科腊梅属的植物，而我们常见的梅花是蔷薇科李属的植物。
0: 除了植物种类，腊梅与梅花最直观的区别就在于花的颜色与形态。眼前的这颗楚梅，花瓣色泽如蜜蜡，是典型的黄色。而常见的梅花，其花色则更为丰富多样，以粉色、白色、淡红色为主，唯独没有黄色。另外，梅花是乔木，因而主干清晰，树枝挺拔。而腊梅则是丛生型灌木，根系呈簇棘状分布，无明显主干。章华寺的这颗楚梅就属于腊梅，它树高约3.5米，南北观幅达8米，根部分生出近百条枝干，即使部分枝条枯死，也能从根部萌发新枝。

0: 保持生命力。关于这株古腊梅，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公元前535年，楚灵王修建了宏伟的章华台作为离宫。传说由于当时宫中嫔妃众多，楚灵王便特意在后院种植了大片腊梅林。而这株楚梅则据传是楚灵王特意为纪念其母亲而亲手栽植。虽然考古发现证明章华台遗址另有他处，但章华寺所处的荆州市沙市区确实曾是楚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
1: 这个腊梅生在楚地，也在楚都，荆州也是楚国的故都嘛，所以我们当地人亲切地叫它为楚梅。
0: 与多数梅花在早春绽放不同，楚梅的花期正值一年中最冷的腊月，因此民间习惯以腊梅相称，而学界则更常以它如蜜蜡般的花色质感称之为腊梅。
2: 遇冷它愈开花，愈是冷它就花愈香。事实上这就是这种植物经过千百万年来的这个进化适应这种环境形成的一种生物学特征，尤其是在这种冬季，主要是一些风类或蝇类来给它传粉。所以腊梅为什么这么香，一种浓郁的香味，它就是为了吸引这种昆虫来给它传粉。
0: 这株古梅不仅以花香引人驻足，它那独特的果实更是植物学家关注的焦点。
2: 树上有一些像弹状的，这个是上它去年的那个果实，所以我们来可以看看它的这个果实的形状啊。这一部分叫这个腊梅的果托，这个里面的这一颗颗的才是它的果实。腊梅的果实它含腊梅碱，所以应当是带一定的毒性的，是不能食用的。而我们常见的早春开的梅花梅子那个果实是上可以食用的，我们经常吃的那话梅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它的果实做出来的，所以一个是可以食用，一个是腊梅的是不能食用的果实。
0: 从食用角度看，腊梅的果实既不可口亦不可用，似是一种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之美与凌寒之姿相应，却符合宋人的审美。据说正是苏轼、黄庭坚等文人雅士大力吟咏品鉴，才开始将腊梅与梅花清晰区分开来。黄庭坚以其花瓣色如蜜蜡的特性为其命名，苏轼更是作诗推崇其孤傲的品格。自此腊梅之名才逐渐确立并流传开来，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时间转眼来到元代，一位名叫悟开的和尚在这里始建寺庙，初名章台寺。
1: 修建章台寺啊，就是现在的章华寺啊，对它的这个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后来经历了几次战乱，然后这个楚梅也遭到了破坏。
0: 据文献记载，明末时此地尚有一片老梅园，梅林繁盛，游人络绎不绝。而后战火迭起，梅园尽毁，仅于此株独存。甚至它也曾枝干枯槁，濒临死亡，却又在某个春天奇迹般地萌出新绿。几十劫后余生的孤木，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基因，只是如今他年事已高，人们的守护之心不敢有半分松懈。
3: 咱们松土的时候也要注意，就要减少对它的这个根系的破坏，尽量只松浅层一点的表层土。部分的区域有土壤板结的现象，然后所以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松土。叶片今年的长势好像整体都还不错，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虫害，
4: 就是整体长得都还是比较好的。
3: 个别的枯枝我们也立即进行了修剪，来保证它更好的发出新芽。

0: 我们刚才在松土的过程中也发现，它的表层就已经分布了很多须根了，这也是它长势好的一个体现。因为根系的繁茂就决定了它来一年长势的这个茂盛的程度和健康程度。
1: 看来我们每年施肥的很有效果的，
2: 很多须根。
1: 对，这个须根都已经长到上面来了，好厚的须根。
0: 开沟的过程中，难免会把一些在这个3到5毫米表层土分布范围内的一些根系给扯断，但是这个扯断的过程其实就和我们人剪头发一样，你适当的修剪其实是更有利于它来年之后发出新的根。
3: 得益于人们的精细呵护，楚梅的树冠在岁月里似又添了新一轮饱满舒展。
1: 南北光幅8米。树高3.5米。
4: 好的。荆州人喜欢腊梅，它是有传统的，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花开好看，还有就是香气宜人，御寒而开。腊梅有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抗争的精神，因此它是荆州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
3: 不论这株腊梅生于何时，有何人栽种，又曾经历过怎样的沧桑，只要看到他傲霜斗雪的姿态，你便会懂得，生命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岁月长短，而在于被多少风霜淬炼过，又能向世界绽放出何等的灿烂。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年少时受祖父影响，立下了贯彻一生的收复之志，22岁便成为义军领袖，于万军之中擒叛贼张安国，满怀抱负回归南宋。涪陵之战失败之后，国内一片偏安之声，他依旧没有放弃收复理想，接连上书《美情实论》《九议》。第一次出任地方长官，不到2年便让滁州恢复昔日繁华。如果说辛弃疾的前半生是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那之后的人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成为了我们熟知的稼轩居士呢？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探访团成员，王满老师、康震老师，有请两位。稼轩居士这个字号啊，对于辛弃疾乃至中国的文学史来讲都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豪放激昂的词坛飞将军，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可爱和柔软的一面，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清逸而闲趣的作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稻花香里说丰年》，丁曲《蛙声一片》。
2: 辛弃疾啊，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你比方说，他喝醉了酒，会跟松树抬杠。他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一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他看见小孩子在田里玩，会说什么？“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这聊到稼轩居士啊，就由不得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位居士——东坡居士。这两位居士的名称啊，跟种地都有关系。
1: 对，
3: 都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东坡的豪放更多的是旷达和超迈，而辛弃疾的这种豪放呢，更多的是有一种英雄气。所以我们说啊，辛弃疾这个人平生啊，刚卓自信，九死不悔。进取坚持，就算是没有路可走，他也绝不退让。
1: 从两位老师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可爱、更亲切，而且也更立体的辛弃疾的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件文物进一步走进稼轩居士的内心世界。请。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辛弃疾现存的唯一的墨迹《去国帖》，
2: 这是辛弃疾在江西提点刑狱的时候写的。从内容来看，应该是辛弃疾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这个信写得很有趣，说弃疾自秋初去国，疏忽渐冬啊。从秋初我从京城走了，很快就到冬天了。瞻永之城朝夕不替，我很想跟你亲近亲近，可是我到官之后我就忙啊，我忙着干什么？他当时就在征讨那些茶商的叛乱。现在我就看着我

0: 的都城那个方向，我就想你呀、啊，我的心都飞到你身边了。
1: 这个辛弃疾啊，实事求是的讲，肯定不是以书而知名。作为一个抗金的英雄，留下来这样唯一的一幅墨宝，是弥足珍贵的。啊，见其字如见其人。辛弃疾啊，其实相貌未必是那样英武，可能还略带清秀。那么他这个字呢，其实我想是跟他这个人的气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2: 公元1182年，辛弃疾迁往江西上饶，从此中国的文学史上诞生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居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个究竟。

公元1181年，被解除职务回归田野的辛弃疾移居上饶带湖，开启其近20年的田园生活。期间他效仿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创作了400余首风格各异的词作。

0: 你是谁？
1: 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山鬼啊，问你呢。
1: 我呀，我也是一个山鬼。
0: 山鬼一声吼，能叫鸟兽抖三抖。
1: 嘿，果然厉害。
0: 可是太阳快下山了，鸟兽也都回家了。
1: 是啊，你看我这个山鬼不也是迷路了吗？
0: 我爹说山鬼是不会迷路的。啊？
2: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自然是不会迷路的。
0: 爹，我在路边又捡了一只山鬼。
2: 官人见笑了，您瞧瞧我这些物件。
1: 好。
2: 您瞧瞧，有陶骨、竹马，都是上好的物件。
1: 这好像是北边的东西。
2: 哦，官人识得，官人也是从北边过来的。哎，多少年了，这仗说打又不打。你要我说啊，现如今他使枪的还真不如咱贩货的硬气。哎，这个呢是我南归前一个同乡的，据他说这山鬼啊是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
0: 能舞刀弄枪，能砍柴种地，你能吗？
2: 您瞧瞧，连他都知道。

0: 向长安路上行，月教山寺宴逢迎。为吾未出求无乐，才不才兼过此生。
1: 宁做我于其清，人间走遍却归耿。

0: 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1: 辛弃疾于公元1182年初以移居代湖，曾作《新居上梁文》，表其回归田野的无奈。同年，朱熹因台州知州贪腐案处理不公而请辞江西提刑，归闽途中前来代湖看望辛弃疾。
2: 敢问这位田家，有位姓辛的读书人，你可知他住哪里啊？
3: 那边。
2: 多谢啊，多谢。
0: 郭元兄。
2: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0: 一看你就是男人不识此物，此为伤鬼。
2: 又有何讲究啊？
0: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2: 哼，这归你。好一个天地为家呀！哼。
0: 哎，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场过巫山头啊！
2: 我说佑安兄啊，我可跟你在这儿转了足足好几圈了，这些到到底你
0: 这地方看着眼熟，可就
4: 喂，
0: 哎，这二人看着面熟，
4: 新老子许是又迷路了。
0: 你是？
4: 哎呀，你上次迷路喝醉，还教过我们兄弟二人枪法。
2: 不是，都成了新老子。
5: 我问你，
2: 是他本人让你这么称呼他的？
4: 嗨，这远近的村里啊，又有谁不认得新老子？
2: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是做什么的？
4: 倒也没有，不过村里人都猜测啊，他不是使枪棒的，便是屠户。
2: 屠户
4: 啊，那能屠个宰牛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几个。
0: 老子今天可没喝酒啊。
2: 那你也没找着路啊。这。
4: 哎，二位不妨到家里歇歇脚，吃个便饭。
2: 使不得。
0: 暂时就免了，就免了。你给我指个路。
4: 前方左转就到了。
0: 好嘞，多谢了。
2: 多谢。
0: 有何不可不防线，药底都无保便休。
2: 可惜欠了点什么
0: 酒。
2: 哎，
0: 酒字是好东西啊。来，新留书，旧沙洲，去年西打那边留。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头西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2: 像这样的远离尘世的闲散，即便是再心硬之人，也难免会动了凡心呢。
0: 佑安兄是在说自己吗？
2: 佑安兄是否也有退隐之意呢？佑安兄，既然这一切有违法，那又哪来的出世入世之分呢？明知一切终究成空，却依旧能够投入红尘，这应该是一种勇气和觉悟吧。

0: 天地为家，以万物为灵。我看呐，即便是世外桃源，你却也住不安生。
1: 20年前我到江南来啊，我带了40张饼，满以为不用吃完就可以收复失地，也不用浸着江南的梅雨，吃着两湖的稻米了。
0: 北方的麦区投入江南的雨水，便酿成了这绍兴府的酒。这酒入愁肠嘛，又怎能分得清南北？

0: 到头来就成了亲人故人，最后成了故乡。月是故乡明，明明是一轮月，
1: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天涯，最难安放的是那颗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1: 欲说还休，
0: 欲说还休，月到天凉，好个秋。
1: 姚安，你不必强把那涛声听作渔歌，让剑在架上鸣，让马在臼中嘶，容他们在黑夜里与你一道醒着，待到你彻底容得下这份不安，他便成了底石。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我常用这八个字自勉。现如今你我都成了闲人，不如我们共勉之。
0: 晦暗不愧是先生，不愤不起，不废不放。
1: 带湖这个地方啊，看似偏安一隅，实则不然。闹中取静不说，周遭四通八达。姚安呐，你是无一日不怀着出世之心呐。不瞒你说，此次辞官，我心中本有快泪难书，不成想却让你那一声刺耳的剑鸣将魂魄归了位。

0: 你笑从何来啊？
1: 我哪有这么厉害，那岂不真成了闪鬼了？
0: 不然呢？姚安，那煎饼你还会做吗？
2: 怎么能忘呢？
0: 那明日便吃饼吧。
3: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4: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但是后世的读者每每读及此处啊，总会有一种心里憋着一口气吐不出来的感觉。
5: 我觉得只要人到中年，在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呀。爱上层楼，爱上层楼，背负新词强说愁啊。那个时候我们也确实觉得自己很愁，可是回头一看，似乎都是无病呻吟呐。你到中年真的有一些事儿就横亘在你的面前了，可是你再也说不出来了。辛弃疾23岁就气吞万里如虎来到南方，本来是要恢复的呀，可是南宋就让他求天问舍，他说家本秦人真将重，不妨卖剑买锄犁。到这真的已经到了铸剑为犁的时刻吗？不是的呀，其实该收复的土地一点儿都没有收复啊，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啊，这里头有多少不甘心呐、啊？这就是天凉好个秋。
6: 其实南宋朝廷在做官这件事情上是没怎么亏待辛弃疾，
4: 嗯，
6: 但你一定要注意，辛弃疾所经历的战斗主要是平定内乱，
4: 嗯，
6: 他可从来没上到抗金一线的前线去。
4: 对，
6: 对他这个归正人，朝廷肯定还是存着一层隐隐的不太信任的心。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宋跟西夏辽和金就没打过什么胜仗。你像这个澶渊之盟，得宋跟辽还称兄道弟，的结果就是要给人家输送碎币，又跟西夏用金钱换这个暂时的苟且的和平。这种外交姿态本身就很不健康，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一种畏难性的情绪，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这就是辛弃疾在那个时代的无奈和无力感。
4: 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辛弃疾过了将近20年的隐居生活，他在这一阶段写的词占了他一生中的总量的大约70%，而且也就是在1188年，他刊印了自己的第一个词集，叫《稼轩词甲集》。从此呢，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巨士。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88年的信州，去探访一下这个时期的辛弃疾。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宋诗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宋诗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7: 此处环境甚是宜人呐！你要给我一根鱼竿啊，我在这儿能待一天；你要再给我一条船，我能待一年。
5: 您这个真是跟辛稼轩先生心有戚戚焉呐！他不是也讲吗？他说：“带湖无甚爱，千丈翠帘开。先生仗具无事，一日走千环呀。”
8: 船，
5: 一天就要来1000次的呀。
7: 英雄所见略同啊。
5: 就是呀。

0: 而且人家还与欧陆为盟啊，
1: 这很有意思。
2: 对啊，
1: 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欧陆啊，嗯，只跟心地纯良的人打交道，没有心机的人打交道，
0: 啊，欧陆忘机。
1: 所以这一时期的易武安先生给自己取了个号，嗯，叫稼轩居士。
3: 哎，哇，这几个小朋友这听取蛙声一片，钓青蛙呢？哎，这个不行啊，青蛙对我们有好处。
4: 嘘，我们在保驾。
3: 你保庄稼，你钓青蛙干嘛？别骗人啊，调皮鬼！
5: 钓的青蛙到稻田里面去捉害虫。
3: 哦，相当于把青蛙挪个地儿啊。
6: 我爹说了，人生在勤，当以利田为先。嗯，我今天就要把这所有的青蛙都抓到这篓子里，保田保驾。
3: 怎么称呼啊？
6: 我叫新亚。
7: 辛弃疾的孩子，
1: 你知道吗？辛弃疾先生啊，他有九个孩子，有八个孩子都跟禾苗这禾有关系，什么辛枕呐、辛穗呀、辛聚呀，全都是稻子庄稼的意思。哦，
3: 全是地里长的。哎，
1: 他自己又叫稼轩居士，所以他就希望自己的家族啊，就跟这禾苗似的，蓬勃的、繁盛的成长。
3: 那这难怪呢，捉青蛙都捉得这么有气势，虎虎生威，
1: 虎虎生威。
3: 我们三个也帮你们一块儿抓几只青蛙，也算是为你们的这个保驾行动做点贡献，好不好？
6: 今日抓够20只，20只便可休息。
3: 哎哎哎，那有一只，在这儿，在这儿，看看看，水面上啊。这回应该捞着了。
6: 哦，有，
3: 在。嚯，这只够大。康老师，
1: 来，
3: 这还有一只，岸边看，蛰伏在这个草丛中。就这，看见没？看见没？那么大一只。哦，对，给它摁住了，摁住了，一扣，好，哎呀，哎，
1: 好嘞，齐活了，又来一只。
6: 你，
1: 哎，新豹子，
6: 新豹子去抓。哇，哦，好大一只。抓到一只吗？
8: 我也抓到一只。
6: 哇，你好厉害呀！哎，这地儿有，嘿嘿，哎，我现在抓，哎哎，同志们，哎呦我天哪，
1: 这厉害，能保驾了。
9: 新亚，青蛙抓够了吗？
6: 够了，马上过去。
9: 回来吧啊！
3: 这是哪位啊？
6: 范阔之
3: 是谁呀？
0: 范开先生，
6: 来跟我爹爹学作文的。
0: 哇，对呀，啊，就是范开，范阔之先生第一个编辑了《稼轩词甲集》啊。要是没有他的开创之功，现在我们哪儿去看那么多精彩的稼轩词啊？
3: 那咱们去拜见一下。
10: 多有打扰，敢问先生可是在整理稼轩先生的词啊？哦，
11: 正是。啊，那诸位是？
10: 在下撒贝宁，我们几位啊，都是因为仰慕稼轩先生的词，特来代湖拜访。
11: 三位请坐。啊，
10: 好，谢谢。
11: 好，
0: 敢问阔之先生，您是怎么想起来要编这个稼轩词的呢？
11: 稼轩公的词啊，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近年来有许多赝品流传于世，我便把这些真正的新词都收集起来，整理了有100余篇。方便大家传阅，举手之劳。
12: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哎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绝妙好词，您是大功臣呐。
11: 可不敢，他的词从来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发自心底的声音。
10: 稼轩先生是个性情之人。
11: 没错，人人啊都道他英雄，但我却觉得他更像一个性情的孩童。你们可知，这先生平时啊，他喜欢热闹，喜欢过生日和节日，还把村里的什么事儿都记下来，写进词里，如这偷枣的孩童，洗衣的媳妇儿，也是写的活灵活现。这里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带湖仙人。
0: 哦，先生，
1: 那仙人，真是他这仙气儿
11: 挺可爱啊，他一时兴起，就会把他。

0: 他这些词写在石头上地上，有时候还会哼成歌，都不细于记下来。那我呢，跟随先生多年，便觉得这些东西有些可惜了，就全都记录下来了。这个可是个宝贝。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去蛙声一片。
3: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哎呀，太美了。
1: 舍利。哎呀，
3: 太美了，这是名篇啊。
4: 豆豉磨面彻云烟，路转溪桥忽见。这田里放青蛙喽。
3: 您慢点，心呀。
5: 公元1187年，宋高宗的离世让朝中主战派看到北伐恢复的希望。此时蒙古军队趁金国内斗之机牵制金军主力，辛弃疾好友爱国志士陈亮亦想借此契机力劝其出山，共商北伐大计。

0: 京口之地，横贯长江，三面环山，分明乃进可攻退可守的争雄之地，绝非苟安之庇护所。
1: 一破金炉，切勿急躁啊！首先要巩固两淮，再图……
0: 哎，如今金人内乱不休，将帅离心，此乃天赐之良机。若不火速集结兵力，直捣中原，待他们缓过劲儿来，悔之晚矣。
1: 兵备废弛，府库空虚，若仓皇出兵，不但不能收复失地，恐令金炉乘虚而入，徒增百姓之苦。
0: 兵士本就是险中求胜，若一味只等万事俱备，那才是贻误战机。
1: 非不战，而是要善战，整顿军纪，劝客农桑，联络北方义军，这些都需要时间。待兵精粮足，内外呼应，再举北伐之大旗，方能一举定乾坤。
0: 坐而论道，终究无所注意。

0: 来时见你墙角种了菊，菜地里有饭渣鱼鳞，你不会真的在种地打鱼吧？
1: 采菊东篱，别有天地。
0: 哎，好一个别有天地，这天地中是否还有故土山河？克己复礼，这准是惠安的手笔啊。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记明广墨，慷慨送我行。
1: 监礼记备注，宋义唱高声。
0: 高歌悲祝又算得了什么？你若是荆轲，我便人头相赠。可你现在，你现在内心还有没有杀敌的斗志呢？采菊东篱，克己复礼啊！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自打我进这门来，你是酒酒喝不得，肉肉吃不得，那仗呢，自然也打不得了。

0: 祖父问我，幼安，你何时回来？铁柱问我，爹，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1: 那你更该知道，此时退缩，如何面对故人，将来如何面对孩儿。

这8年间，我在这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你说的对，大宋确实耽搁不起了。但要等待一个真正的时机，待我师整备周全，尤其待朝廷放弃苟安之念。

0: 今年我身陷囹圄，幸得你和惠安从中周旋。惠安这次不来也在我意料之中。这些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唉，若真如他所说，先修心，再用兵，怕是等到金鲁被蒙古灭了，那北伐也不必了。
1: 他不来啊。 也是怕连累你我，毕竟朝中，中和派还占多数。哎，有一点，我倒同意惠安的想法。这样是吧？不是让你投身朱门，而是另辟疆场，把你这几天所说的经营荆襄、北定中原之策，凭借情势。 昭告天下，让他们明白，解决这陈科的粮方不在我们这些老族的酒壶之中，而在明年科考的答卷上。陈同甫啊，陈同甫。 你当真记仇啊？我并非记仇，我也有些话要劝劝你。此地虽好，但终究是牢笼。日将等待，刻于牢房的墙壁之上，我比你更懂得这份煎熬。你不属于这里，永安，你心里有火，漫天大火，无论是燃烧还是毁灭，那也应在战场那里。 才是你的家，哪怕这苍穹开了口子，我便舍此身赠你，补全了这青天，又有何不可呢？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1: 这是我下狱时你赠我的词，你还记得？
0: 你我同为牢笼中人，怎能不记得？

0: 赢得生前身后
1: 了却亲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陈亮是浙江人，比辛吉小3岁，就是一个耿直刚直之士，对于抗金之事他是非常的热情。他跟辛吉之间呢还颇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但是当时的朝廷是很复杂的，亦非一个人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他对辛弃疾的评价有那么几句话，叫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又说背甲有富足以刻在四国之中啊，这个评价已经是非常高了，恨不能就是说咱们国家就全靠你了。辛弃疾我认为本质上他是个军人，他是个会写词的将军，他不是靠热情来判断局面的，他是靠理性的观察和分析来判断。
1: 辛弃疾也确实尊重陈亮，
0: 是，
1: 就是尊重这种书生报国之志。辛弃疾有好多壮词就是给陈亮、陈同甫写的，比方说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破阵子》，
2: 对，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你看他写的多么热闹啊，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可是这些是什么？是醉里的话，是梦里看到的，最后醒来之后呢，可怜白发生。哎呀，就是这个感觉啊，他是说给陈亮听的，他们也知道恢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如果人人都不想恢复，那么恢复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啊，这是这些英雄的共性。
3: 辛弃疾一生留下了词作600多首，位居唐宋词人之首。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词作？
1: 我喜欢辛弃疾的词是因为他热情，真的心里老有一团火。辛弃疾他永远放不下呀，他讲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3、5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哎呀，你看他好像很颓唐了呀，可是没有，他到最后还讲什么？还讲我睡不着觉啊，卷地西风，那个风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火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
0: 辛弃疾写了大量的乡村词啊，比方说特别有名的就是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乡村词毫无疑问是辛弃疾在他自己认为不得志的时候反而奉献给词坛的很精彩的一个篇章。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陵残冢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你看这就写了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农家的日常生活，作者也是被这乡村美景给吸引住了。这种最平凡的生活才最容易被平凡的人们所理解。从新词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非常伟大如辛弃疾这样的英雄，他也可以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邻家大叔。辛弃疾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也并不是一律的按照词的规定性来写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来运用词，并且丰富了中华词史。
3: 开禧年间，权臣韩托胄意图北伐，辛弃疾被召任镇江知府。镇江当时是北伐重要的前线之地，这可能是他一生的收复大业、理想大成的一个机会。

0: 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前往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的镇江，去拜会一下这个时候的辛弃疾。
1: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真没想到啊，我们居然能在镇江赶上元夕节。
2: 镇江跟辛弃疾的缘分可是深呐、啊。那你想，当年他23岁的时候，率义军南投，第一站到的就是镇江啊。哎呀，那时候真是气吞万里如虎啊。现在这是43年过去了，他第二次到镇江，这是当了知府了，而且是真的要北伐了。
0: 是，充满希望啊。
2: 是。
3: 所以啊，这辛弃疾也说过，悠悠万事功，枯枯当年苦。这说的大禹治水拯救万民，他现在也要发愿效仿先哲，哎，也要拯救陷于水火当中的中原的老百姓。哎呦，嚯，
4: 这是在干嘛呢？
5: 画什么？
6: 我们在画偶人。
1: 你们这涂完了要搁哪儿啊？
7: 放到台子上。
4: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6: 这是放烟花的，你就知道了。
3: 去，卖一关子不给说。
0: 这都什么？你们画的？
8: 我画的是愚公移山。哦。移山不解尘云去，怕有愚公惊着路。新爷爷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
3: 有安先生。
0: 有安先生。
1: 嗯。哎，这个我能猜出来。
0: 这不就是那煎饼吗？
6: 嗨。秀丽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我在画女娲娘娘。嗯，
0: 哇，挺牛的。你这画的这是都画糊了，这都。
9: 我叫共工园泥木，处断峨峨天一柱，这是共工。
0: 共工，
3: 共工处不周山。嗯，
1: 我们选一个跟着孩子们一块儿，
10: 对对，
1: 涂一涂。
0: 您觉得为什么这佑安先生给孩子们讲这么多神话故事啊？
3: 这神话故事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凡是神话里边这英雄啊，都是舍生忘死，要拯民于水火，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强。
2: 咱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是有这个特点的，它一直是在战天斗地呀、啊，
1: 是
2: 知其不可而为之。我觉得也是辛弃疾心功的一个基本精神呐、啊。你说他讲。道难而道死，心如铁。我就在想，心如铁石，什么支起了这样的一份信心？我觉得就是这份赤子之心。
6: 那咱们画的差不多了。
1: 好，来，孩子们，咱们准备往上放吧。
3: 这穿着虎皮裙的夸父就这么就走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1: 大禹治水，
0: 好，
10: 还有吗？
1: 后羿射日，好，大功告成。
6: 新爷爷，成龙了！
3: 啊，成龙，你看你这个小脸儿，这弄的什么呀？这是？哎呀，
4: 佑安先生。
10: 这是你们元夕节准备的礼物啊。
3: 嗯，不错不错，一看就像一个威力十足的大武器。
6: 请爷爷点火。
10: 来，点火。

0: 是《梦华录》里面讲的，要发傀儡，啊，今生得见，三生有幸啊！
1: 啊，今天正是元夕，我准备了一桌酒菜，咱们大家一起庆祝吧！啊，
2: 去吃饭了。
3: 游安先生，在下撒贝宁。我们去过您治理后的滁州，
2: 不才蒙曼还参加过您飞虎军的选拔。哎呀，
0: 后学康震在您那带虎里头活捉过青蛙。
1: 啊，原来是这老几位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快快入座，
4: 谢谢，
1: 快快，
4: 谢谢
1: 啊，
3: 好，真丰盛啊。
1: 今天是元夕，又正值初春啊，咱们尝尝镇江的香醋。还有这个水晶块，啊，哎，我呢，我就好这口山东煎饼。哎
3: 呀，这个煎饼配醋啊，这真是绝配。
4: 对，
3: 但是要是再配上我们特意为您带的这青花郎酒，那就更圆满了。这个酒啊，是用贮存7年的基酒，加上冻藏20年以上的陈年酒，再加不同风格的调味酒，勾调而成。回味悠长，有洞藏沉香之味。哎
1: 呀，太好了，感谢诸位能参加这个灯火良宵之夜呀！啊，大家随意啊。嗯，
4: 好好好，
0: 尝尝这个，
4: 来来来。哎呀，
0: 山东煎饼，蘸上镇江香醋，南北融合，别有风味啊。
5: 这煎饼是我家的，我娘说我们是宜州人。哦，
6: 我爹说我们是汴京人。
7: 我家是在蔡州的，我家没有煎饼，但有大馍馍。
8: 哎呀，星公啊，您现在坐守镇江，这也叫坐断东南，西北望神州，您此刻可是信心满满。
1: 红娘子，如果我说没有信心，也不看好这次北伐，你是否相信啊？
8: 此话怎讲？
1: 在今更北之处，有一支铁木真率领的部族，他3年前灭了鞑靼，与金交灼。现在大宋面临的不单单是金，还有更危险的敌人。
0: 既如此，那先生此次为何又要出山呢？
1: 您听说过廉颇的故事吗？晚年的时候，赵王赵焕，他为了证明自己未老，一餐斗米肉10斤。廉颇上河，我为何不可？就是战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一点嘛。
3: 但若真失败了，会如何？
1: 何处望神州？南掩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公元1203年，韩托胄任太师，并进爵平原郡王。为筹备北伐，他启用闲居的辛弃疾，授其知绍兴府兼浙东。

今人疲弱，蒙古崛起，若此时北伐，并无胜算。你应该比我更懂吧、啊？

0: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1: 大宋到了今日，怕是怕天命难违呀。
0: 南归四十年了，如今望着淮北的狼烟，突然想到百年后我们的儿孙，若天命终究难违，他们不必计较如何不忘，却要明白因何而存。江南梅雨浸润的书院里，有比战报更重要的东西。陆九烟的心血正在民间传承，惠安的书院也正在民间生根。这些星火比临安城的琉璃瓦更珍贵。啊，你看这眼前的青山，纵然是千疮百孔，依旧妩媚多姿。如此河山，怎不令人愿意此生相托呀？有时我也在想，在他眼中，我又是怎样的模样？
1: 有安，同府之你，惠安之你，我陆游之你，了这大宋的每寸碧水青山，亦都知你。
0: 是啊，知我莫过于这万里江山。我渡江南来的浪头早已汇入这史书长卷，我怀中的蒸腾烈酒足以浇透整个北地的寒霜，纵使金旧白头，也要让这腔热血在青石外领写一出传奇。

身衣物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知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回首叫云飞风起，吾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吾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0: 公元1204年，辛弃疾之镇江府，肩负起整顿江防、经略两淮的重任。
1: 40多年前，你们很多人的父辈祖辈跟着我从金人的腹地杀出重围，一路南归。我们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宋的子民。40多年，1万个夜，我们在夜里做着同一个梦，我们故人相问何时归来。同胞们，子侄们，此次北伐九死一生，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出发。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敌人，更要告诉我们的后世子孙，男儿到死心如铁，看尸首。谋天烈，
2: 杀贼，杀贼。
0: 一年后，辛弃疾的备战之举遭朝野非议，计划尽数搁浅，一生抱负付诸东流。
3: 你出生那年，岳元帅8000破10万，烽火传讯，人人泪流满面，以为中原可复。给你取名弃疾，就是想你有霍去病将军那般的壮志，走完岳元帅没走完的那8000里路。
4: 此次南渡非为苟安，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打回来，打出一个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
1: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北谷山，你这顽石，40多年前就在此地，那是我少年意气直画山河，可是到头来你让我看见了什么？你让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的只有眼前这片望不到对岸的江州。你让我等啊等啊，眼睁睁看着贼人的烟尘漫过江淮，你让我等啊等到枝桥零落，故人星散，等到我青丝成了白发，等到金炉未去，蒙古要起。北固山，你若有灵灯，振臂高呼，燃尽天下的儿女血；你若支持，当烈崖崩石，向北地苍生谢罪。你遮掩住临安偏安的怯懦，却断了东魂北上的正途。40载风霜雪雨，我心凄凄，孤志尚在，纵壮志未酬，鬓发已秋，我亦不悔当年执剑逆行，只待挥师北上，故土得归，方了此愿。千古江山，英雄。

0: 孙仲谋冲，舞榭歌台风流从未，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 渡河，渡河，渡河！
2: 壮岁金旗拥万夫，锦衫突起渡江出。
3: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 了却秦王天下事，应得生前身后命。何
3: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尸首无天裂。
4: 我见青山多妩媚，
3: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5: 辛弃疾生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少年抗金南归，一生以北伐复国为志，却遭南宋朝廷投衔致散二十余载。他将满腔悲愤注入词章，留下六百余首荡气回肠的词作。
6: 我曾经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宋词排行榜，在这当中呢，他们把辛弃疾的这首《咏玉乐》列为了新词当中的首位。这首词在辛弃疾留下的六百多首词里，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地位？
7: 事实上，明朝杨慎就说，在稼轩词里，这首词是排第一位的。在这一阙词里，辛弃疾的生命的感发力量是相当强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为什么想到孙仲谋？因为他在想自己呀、我也是孙仲谋一般的英雄啊。他们共有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个辛弃疾在那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在那儿迸发出那种悲愤的力量。
8: 这首词里出现了好多人物，第一位这是孙权，不用说了。第二是南朝的时候宋武帝刘裕，他们是成功的英雄。这些英雄都是辛弃疾自诩的，我跟他们是差不多的。里头只有一个倒霉蛋，就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辛弃疾是怎么看韩侂胄的？其实韩侂胄啊，就是把他当了个棋子摇了摇。辛弃疾对这次北伐，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才说你莫搞的也赢得仓皇北顾啊。这里边还有第三个英雄，就是那个廉颇了。廉颇人家还成功过，而咱辛弃疾认为我连成功都没成功。

0: 过，就可能变成了，是吧？只能吃饭了。所以这首词啊，既有英雄气，也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悲愤气，同时还有一种对南宋朝廷的那种不争气的一种愤怒。
1: 所以，怎么来评价辛弃疾的这一生？
2: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吧。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上阵杀贼的机会，历史没有让他成为那样的一个收复的英雄，但是历史给了他一支笔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悲愤、所有未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支笔端了。顾随先生当年评价辛弃疾的那个说法，说他这个人呐，是有英雄的手段，又有诗人的感觉的。
0: 我觉得，怎么来看辛弃疾，这牵扯到怎么来看待南宋王朝的问题。南宋王朝其实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方面，都创造了前代所可能没有的，而对后代也有很多启发的这些成就。但如果我们聚焦在收复中原这个主题下面来看南宋，它是具有很深重的悲剧意味的。而辛弃疾就是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悲剧意味的一个文学家。其实真正伟大的悲剧，都好像是在黑夜里燃起的火炬一样，他们想拼命地照亮这黑暗的一角，虽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火炬的光亮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光亮和温暖毕竟是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甚至也是后代所最需要的，是中华文明最为可贵的。
2: 辛弃疾在晚年临终的时候是大喊着杀贼杀贼去世的，他有没有真的像他想象的那样杀贼？他没有，但是他为我们中国文学史杀出了一条血路。
1: 所以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我们究竟爱他什么？是爱他身上的这种才情和文学表达，还是爱他这种壮志未酬的这种诗意？这里面既有对英雄的崇拜，也有对失意者的同情。
3: 我们爱他身上那种恨古人不见的狂痴，这种狂让辛弃疾超越历史，超越自然，可以与世间万物平等对话，勇敢地成为孤勇者。辛弃疾的孤勇和英雄气从来不是为个人的事业，而是为了民族的事业，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世之雄。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5: 镇江啊镇江，老夫又要走了，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
4: 若真如此，那不也能剩下十之一二的如意之事吗？晚辈见过先生。
5: 怎么又要给我准备一次烟花炮仗？
4: 这回不是烟火炮仗，但比烟火炮仗更好。实不瞒先生，其实晚辈是来自后世之人。我刚才说的那十之一二如意之事，便在800年后的镇江等着您。您可愿意随我前去看看？
5: 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如意之事。行。

0: 就是八百年后的镇江。
1: 对呀、啊，
0: 您给我要瞧什么新鲜事儿啊？
1: 你看，来踢过来，看球。
0: 小童，这叫蹴鞠呀、啊。
1: 我当时穿越到南宋的时候，还曾经参加过您为这个选拔飞虎军举行的蹴鞠比赛，啊，差一点加入了您的飞虎军。哎呀，在您那个时候啊，这叫蹴鞠，但是今天啊，我们管这个叫足球，这个场地就是足球场。现在足球场已经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了，不同城市的球队可以来到这里，相互切磋交流，一方面全民健身，另外一方面啊，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江苏，我们管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足球比赛叫苏超，可火了。现在
0: 苏超啊，妙哉！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我还有个好朋友，来，有请苏宝。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醋宝，给您带来镇江的特产啊，您尝尝。啊，这是特别为您准备的。味道怎么样？这是用咱们镇江的特产醋做成的饮料。镇江的醋现在可有名了，镇江啊，现在是一个让人吃醋的城市，美得让人吃醋。接下来啊，我还会带您去品尝一下咱们镇江的醋宴。
0: 走。
1: 贾玄先生，您看这一片稻田如何？您当年曾经写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你看这稻穗粒粒丰满啊，这一看就是好年景啊。
1: 啊，哎呀，哎，刚才我说要带您去尝一尝这醋宴，嗯，要想吃到醋宴呀、啊，咱得先干活，还得烦劳贾玄居士和我一块儿把这片稻田啊收割一下。
2: 哎呦，洒国人啊，您这是想累杀老夫啊？这千顷良田就凭你我？哎，这样，我去叫几个乡亲来一起帮忙。
1: 用不着，都用不着您亲自干。给您看看一个神秘武器。
2: 什么宝贝？
1: 哎啊，您只需要像当年在沙场上点兵点将那样，在这儿点一下。您看，
2: 这是什么宝马吊车啊？我什么都没说，只轻轻地触碰一下，它竟能吞吐乾坤。
1: 这样，我们管它叫收割铁骑，其实是一个智能农机，就是用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让它能够实现无人驾驭，自己干活，老农不用躬身，粮食高产稳增。
2: 哎呀，如此惠农啊，与百姓田野间是一大如意事啊。
1: 是啊，现如今国家大力的推行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紧跟着这样的形势，为那些研发智能农机的企业解决资金难题，让技术真正能够落地，而且也让农民朋友更轻松地得到贷款，可以购买这样的农机，真正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福利，所以这丰收啊，自然也就有底气了。
2: 如此助农，好好好好好。
1: 我带您去尝尝醋宴。哎，先生，尝尝这个水晶肴肉，跟当年的水晶块比比怎么样？蘸着镇江的醋，别有一番风味啊。
2: 好。
1: 为了欢迎您啊，这镇江人啊，还专门从您老家山东给您运来了煎饼和大葱。
2: 看见煎饼就勾起了思乡之情啊。醋心酸，葱心辣，各种新香，恰似人生艰辛啊，各种滋味。哎
1: 呀，先生又在感叹了。这样，我呀再带您去见一位老朋友。
2: 好。
1: 站在此处，是不是有一种满眼

0: 风光诗意镇江的感觉。
1: 何处望神州啊，满眼风光北固楼啊，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0: 先生当年曾经感叹南共北正分裂，而现如今您眼前的这滚滚江水已经不再是阻隔南北的天堑了。今天啊，咱们国家有100多座长江大桥了，光是镇江就有6座，今日的华夏大地也不再有宋金之分了，我们皆属中华儿女，同属一个中国。
1: 这就是华胥梦啊。
0: 是啊，先生可想渡江北归？
1: 好，
0: 恭请新帅渡江。

0: 放假之际，求职前夕，招聘广告让人眼前一亮。
1: 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0: 看似安稳的背后，报案的受害者却接二连三。
2: 报案就人家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
0: 这中间隐藏着怎样的猫腻？
1: 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临时纠纷。
0: 是真还是假？一查之下，真相揭露。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今年19岁的小宋是辽宁省沈阳市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觉得难以相信。
1: 就是没觉得他骗我们，就感觉还挺靠谱的，就感觉挺好的，就没觉得他是骗子。
0: 原来在2025年11月底，小宋所在的学校提前放假了。那段时间学校里没有课程安排，小宋便觉得与其回老家待着无所事事，倒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在沈阳打点零工挣点小钱，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1: 天天就在寝室躺着，一躺躺一天，啥也都没有意思，然后就寻思出来打打工嘛，体验生活。
0: 没过多久，小宋就在社交平台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他当即联系了信息发布方，对接他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公司本次招聘的岗位就是装卸工，需要分拣的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证明招聘信息真实可靠，对方还特意给小宋发来了一段其他工人装卸货物的现场视频。
1: 我干得多挣得多吗？然后说每件大概就10斤到30斤左右，还不是很沉，那就是力气活，反正也不是太累。
0: 不过真正让小宋动心的还是对方开出的薪资条件，一天大概能挣到350元到400元之间，还包吃包住，工资从不拖欠，干完活第二天就能当日结清。听完这些条件，小宋心里满是欣喜，
1: 就感觉这个钱挣得挺多的，第一天干完活第二天就会给我结账，憧憬着一天挣300块钱，一下干10天我挣3000块钱，太爽了。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少年轻人呢都有过找兼职打零工的经历，一份合适的兼职能够贴补日常开销，缓解生活压力。今天的故事就和招工有关。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偶然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份待遇格外优厚的兼职，时间自由，还能轻松赚取零花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真去上班的时候，一切都出乎了他的意料。
0: 当时在得知有这么一份条件优厚的好兼职后，小宋特意和对方沟通，把同寝室另外两位好友也喊了进来，小杨就是其中之一。
4: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搬东西啥的，然后寻着累点就累点吧，然后总比待着强。
0: 出发当天，按照事先约定，小宋一行人抵达约定地点后，在网上负责对接的女子会安排一名中年男子前来接应。随后这名男子开车将三人载到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

0: 八区的一处物流园内。在这个园区里分布着多家物流公司，男子开车绕着园区转了一圈，如此一来，不光小宋满心欢喜，连同行的小杨也踏实了不少。
1: 我带我们去线下真的去看到那些厂子啥的，然后车了物品了啥的，然后我们对看见实物了。
0: 等小宋一行人熟悉完工作环境后，带他们前来的男子告诉大家，搬运物品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需要大家购买对应额度的人身意外险与物品损坏险。这时负责线上招工的女子也针对这件事明确表态，不购买保险就无法上岗，同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并且说由于小宋等人已经在学校投保过人身意外险，因此只需要交纳物品损坏险的费用即可。小宋他们也都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2: 因为如果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我们把他的物件给损坏了，是需要我们来赔付的，所以我交了这个保险，如果给损坏了是不需要我赔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想干了，就当天也会给我们把这个保险钱给退回来。
0: 随后小宋和同行的小杨等人当场扫码，分别给对接他们的男子各转了385元的物品损坏险，对方收款后便驾车离开，小宋三人也随即被安排上岗。可到岗后他们才发现，工作确实安排了，但实际内容远没有招聘信息里那名女子说的那么轻松。
1: 就是一直搁那嘎的卸货，一直在那儿干活，来车就卸货，一直干。
0: 如果只是累，小宋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出来打工本来就是要吃苦受累的。可问题出在等他们连续工作了快2个小时，在休息的时候，和小宋一起来的小杨随口问了身边其他工友几句关于酬劳的事，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1: 然后我就问我那个工友，因为他搁这干挺长时间了，然后他说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挣个100出头吧，不像跟我们网上联系的那个人就是承诺的一天能挣300多400多那样。
0: 于是小杨把自己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小宋，等小宋也从其他工友那里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大家凑在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份活不仅累，一天干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就都不想接着干了。他们也清楚活没干完没法结算工钱，但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他们不想继续干了，之前交的保险费是可以退还的。
2: 我就直接就给那个招聘我这个女的发信息，我说姐，我学校要考试了，我得回学校了，我说你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0: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2: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0: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3: 说起来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吗？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到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0: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3: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了。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到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0: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 他

0: 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1: 他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儿啊，活太累了，累了，一天能挣180的，孩子还小，活还重，都我45，那一天歇两车，人都已经也不行了都。
0: 可当初对方明明承诺可以退保费，等到最后却没了消息。李先生本就家境不宽裕，他坦言若不是被对方工资高活轻松的宣传打动，自己也不会大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1: 完了就人家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成骗人吗？
0: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2: 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
0: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3: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西瓜，我说我的西瓜甜，兴许他不甜，但你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个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0: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2: 搬运工这种体力劳动，但是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0: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4: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0: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4: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0: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5: 保险的钱谁出啊？
6: 保险钱我们出啊。
5: 你们出？
6: 对，不会说让您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0: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5: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6: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是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

0: 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
1: 嗯
0: 啊，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啊，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缺三个人，缺五个人，啊，第二天早上给我送来。

0: 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1: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2: 那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
1: 没有严重，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0: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1: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一两百块钱吧。
3: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1: 达不到，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0: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4: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没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没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0: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5: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
0: 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5个固定账户，其中4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6: 每当收取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这个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0: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5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5人当中。
6: 再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进行这个团伙犯罪。
0: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7: 那个干物流这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0: 面对5花8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8: 就是招工，这个人给75，
9: 是吧？
8: 就是他。
9: 那些人哪来的？这些人
8: 都是个五八的。但是要也给交通的，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0: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8: 我媳妇她属于她那是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办个网，咱就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挣钱行，人也行，肯定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0: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2男2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 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

0: 请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五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1: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告诉那个来人了，工人到哪了，我就去接了吧。我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到了上那个物流园去转一圈，他们谈保险的，就是把码给他们收完钱就送，晚上我就不管了。
0: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五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2: 那就这过程嘛，就招工嘛，而那个保险钱没给返的吗？
3: 没返怎么就诈骗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本人管你要钱，为啥不给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
4: 人找你退钱，连不上，微信给他拉黑，打电话不接。
2: 我那时手里没有。
3: 钱呢？
2: 我还点急用。
3: 你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跟我唠啥呢？
0: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2: 而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们那边都说干这玩意儿挣的少，也没有事不违法吗？怎么着？
0: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5: 他们认为我是零敲碎打，骗你200-300块钱，一直打工也不会报案，吃点亏，损失30-40块钱，100-200块钱，也对来说也不想惹事，也不想贪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200-300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0: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5: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0: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六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六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7: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

0: 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屈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1: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哈，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功，
1: 对，
0: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0: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是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那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1: 在今天的节目里，受害者们本想兼职打工贴补家用啊，还没挣到钱就上了当，犯罪团伙的行为确实令人痛恨，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在外打拼的朋友们提个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招工信息，找工作一定要走正规渠道，不要轻信高薪诱惑，不要随意交纳各类费用，遇到疑问要多核实多咨询，用法律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

0: 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

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习近平首先发表

0: 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赓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 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荣参加会见。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

0: 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 11.7%， 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0.5%。 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离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

0: 异常。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0: 磐石，稳守万家，
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使严神而咫尺兮，吾将往乎南夷。览方外之荒芜兮，配往向而自抚。在战国诗人屈原的笔下，火被赋予崇高而神圣的意义，象征光明和希望，引领探索未知世界。千百年来，人们写下无数文字，赞美火的灿烂与伟力。烈日灼灼，雷电交加，火山喷发，岩石撞击，火突如其来，在东方大地上燎原蔓延。古人类好奇地观察它，小心翼翼地使用它，最终凭借智慧重塑了生活，也改变了自己。火照亮了他们前行的每一步。许多考古与历史研究者致力于探寻古人类如何将自然之火转变为人类之火，火又是如何深刻影响古人类世界，促进人类演化进程。
1: 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但火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躲避到利用，人类与火的相处持续了百万年。中华大地上第一位用火者是谁？东方古人类又是怎么发现火的价值？他们又将如何克服恐惧，将火从吞噬一切的自然灾害转化为改造自然的神兵利器的呢？
2: 西湖渡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1962、2005年，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器。
0: 西湖渡遗址位于山西芮城县北黄河岸边。如今，在原址修建的博物馆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化石。这些遗迹和遗物始于何时？测年数据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2: 2020年，法国的人类学杂志发表文章，对西湖渡遗址的年代测定进行了公布，断代为距今24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0: 这一发现意味着，在200多万年前的东亚地区，可能已经有早期人类的踪迹了。考古人员还注意到，一些动物化石呈现黑、灰、灰绿色，经化验判断为烧骨。此前，非洲肯尼亚曾发现150万年前的人类用火证据，而西湖渡遗址的年代则更为久远。西湖渡人真的点燃了人类的第一把火吗？
3: 自然的火呢，它没有这种集中的，它会漫山遍野都有这种灰烬的木炭。我们还要分析它是原地埋藏的，还是

0: 然形成的。因为比如说在哪个地方发生了山火，那一场大水会把这些烧过的木炭啊、烧过的骨头石头啊给带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埋藏起来，会造成一种假象。
1: 集中用火的部位、原地埋藏的证据、歇后度遗址是否符合这些要求？
0: 歇后度的这些动画石和石器，它是发生在河流的砾石层里面，这样就被人高度怀疑他们是搬运过、改造过的。
1: 作为探索东方人类最早用火的重要遗址，歇后度遗址的用火证据还在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中。
2: 怎么样啊？今天，碎骨多吗？这个
3: 碎骨相对少一点，
2: 看看现看的还不少啊。
3: 看看，
2: 相约还是好好挑一下。
1: 早在1973年，考古人员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遗址，也发现了碳屑和烧骨。考古人员仍在两个遗址寻找古人类用火的关键证据。除此之外，在哪里还找到过东方古人类用火的遗迹呢？华北的一处山洞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早在1929年，考古人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挖出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化石期间，也曾关注到好像是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
0: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1: 裴文中的发现能够证实北京猿人是东方大地上的第一个用火者吗？
0: 当然，我们对人类用火是有限制，叫做有控制的用火，就是能够把火集中在一个区域，能够通过这个管理火不断的加草添柴，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的燃烧。
1: 北京猿人的用火遗迹是否符合这些要求？
4: 我们发现烧过的灰烬啊，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大面积的扩展蔓延。
5: 还有烧过的化石，这都是人类用火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证据。
1: 多学科研究证明，早在77万至23万年前，这个山洞就曾被明亮的火光照耀过。北京猿人也一度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用火者。然而，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
0: 在上个世纪末呢，有一个国际团队取了一些样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这个地方没有坚实的原地用火的证据。
1: 北京猿人到底有没有用火能力？2009年，考古人员对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开展了新的发掘和研究。此次发掘点位于周口店第四层位，距今约50万到40万年。
0: 我们发现有几处土体石头发红的部位，石头围挡成一个结构状。
1: 这里会是北京猿人的用火现场吗？
0: 我们根据经验推测，他们应该是人类的火塘，就是在这个集中用火的部位。
1: 为了证实这一判断，考古人员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来还原用火细节。
0: 一个就是红度的分析，再一个就是

0: 石化率的分析。
1: 因为烧过的这些沉积物呢，颜色会发红，对它们进行一个空间分析，就可以分析出来哪

0: 都证明这个地方是原地用火的火塘，而且应该是遭遇过500度以上甚至是700度的高温的烧烤，因为自然的火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
1: 环境考古学家为我们呈现出更多细节。
2: 这古殿嘛，快到中心市了，中心市前后嘛，这气候开始慢慢变不好了，一堆火到这围着那儿，它就是让它过冬的，或者是晚上害怕嘛。
1: 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77万至23万年的中更新世，曾经历过多次冰河期，洞穴深处的火光为他们驱散无尽寒冷和猛兽的窥探，度过漫漫长夜。自然火种可遇而不可求，必须小心守护，一旦熄灭只能重归黑暗。北京猿人虽然能够把野火带到山洞中，却不能长时间保持不灭。如何让火焰持续燃烧？怎样才能真正驾驭火、控制火？古人类想到了更多的方法。
3: 就比如这样，火将近燃灭的时候，把石块扔到火堆当中，压住火的燃烧。
0: 当一个人群离开驻地，出去寻找食物，去狩猎采集，去寻找石器原料来加工石器的时候，可能没人看护这堆火。还有呢，就是夜晚来临的时候，要保存这个火，需要不断的有人去添柴加草。但是我用这种方式，所以这样至少能够过一夜。
3: 经过考古实验呢，最短时间保存2.5小时，最长的时间呢保存26.5小时。
1: 金牛山位于辽东湾畔，辽宁省大石桥市。金牛山人生活在距今约30万年前。在对金牛山进行第12次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3: 发现了2处灰带，9处灰堆，其中9号灰堆呢比较特殊，它上面有很多烧制的石块。
1: 金牛山9号灰堆里的石块并没有围住起来，而是散乱地压在地面。这些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3: 经过研究和实验认为，当时的9号灰堆呢，这些石块的用处是古人的烽火和保存火种用的。
1: 这种用石块烽火的智慧至今仍有迹可循。在东北地区，烧火炕仍然是常见的取暖方式，通过压火法焖烧可以延长保温时间6至8小时。随着东方人类能够控制用火、贮存并携带火种，更广阔的世界随之打开。火还会带来什么新的惊喜？有兔死手，刨之繁之。早在秦朝以前的诗歌中，已经有了烤兔肉的记录。烧烤是东方人类的传统美食，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各地人们的喜爱。在陕西洛南县的龙牙洞遗址，古人类为我们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烧烤印记。
4: 灭火器就在这点，要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你烧裂了。
1: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5: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1: 当黑夜降临，龙牙洞人围坐在火堆前，把大块的肉架在

0: 火堆上炙烤，滋滋声中油脂滴落，肉香弥漫，强烈的味觉记忆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固化，被镌刻到基因深处，成为东方人类与生俱来的热爱。丰富的人类活动痕迹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
1: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我们认为龙牙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呢是非常高的。
0: 熊熊燃烧的火光驱散黑暗和猛兽，为龙牙洞人带来光明、安全和美味。而在未来，火还将守护人类，迎接一场从天而降的更为严峻的挑战。
2: 距今约70000年前，那正是末次冰期开始的阶段。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了。在这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古人类能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吗？火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关键因素吗？
0: 2020年，山东拔山水库放水，意外冲出一个古人类生存的遗址。经过2年多持续不断的挖掘清理，拔山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约10万年至20000年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当时的人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气候巨变正在悄然来袭。
3: 10万年开始就慢慢就气候就变很干冷了嘛，再过去就末次冰期就到了，对吧？欧洲呢，你比如说阿尔卑斯北边啊，全部的冰盖给它盖了，所以这地方人就待不住了。
0: 末次冰期是全球性的灾难，很多古人类群体因经受不住寒冷而灭绝。那么，生活在拔山的古人类族群到底有没有熬过这场冰灾？
3: 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大冰盖。中国跟欧洲不一样，中国呢，尽管冷、干，但是呢，还能适应。
4: 上面这个台子啊，这个我们探方是对应的是70000年左右的啊古人类活动的一个啊活动面啊，其中完整的保留了3处啊用火遗迹。距今70000年的火塘呢，周边呢发现了一些火烧过的烧骨，同时呢还有一些木炭。当时可能是一个集中用火的范围。
0: 大自然的眷顾让这片土地虽然寒冷，却没有那么极端，而火则帮助拔山人抵御了多次寒潮的侵袭。在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中，火还起到了更加复杂而多元的作用。
5: 它能够这个保存体温，驱赶猛兽，再最关键是加热食物，能增加营养，减少这个细菌感染的风险。那比如说它蛋白质含量、脂类的含量增加了，那促进了它这个营养脑量加大了。
0: 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堪称脱胎换骨。
6: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说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
0: 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变少，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与火为伴，古人类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
6: 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

0: 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1: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强体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今天人们依然喜爱围坐在壁炉和篝火边，感受光明和温暖带来的愉悦。火帮助东方人类度过生存危机，当他们战胜寒冷和饥饿后，又将会用火做出哪些新的改变？
2: 距今约10000年前，末次盛冰期已经结束，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对火的掌控越发娴熟，用火的技术有了质的飞跃。2007年，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特殊石块。这些石头的表面带有用火灼烧的痕迹。水洞沟先民为什么要用火烧石头呢？这是否意味着一项全新的烹饪技法？它将对中华饮食文化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石头烤羊肉，白火石汆汤，石板粑粑，在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菜谱中，石头都是原始且实用的工具。考古发现证实，早在几万年前，我们祖先已经发现了石头加热后的种种妙用。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黄河东岸，距今约4万年到1万年之间。这里不但发掘出火塘和炭屑、烧骨等大量用火遗存，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石制品，它们数量巨大，未经人工打击却破碎成许多小块，表面还有灼烧痕迹。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们推测它是一种火烈石，是用来加工食物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做有针对性的实验。
0: 通过热烧实验，考古人员发现同样的石头放在火塘上烧烤。
1: 针对性的实验。
0: 通过热烧实验，考古人员发现同样的石头放在火塘上烧烤，只会产生皲裂纹或者裂成两半。但如果把这些烧烫的石头放入水中，瞬间就会崩裂成几块。继续重复这一过程，就会碎成更多小石块。
1: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他们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石煮法来熟石烧水而产生的这种火烈石。而这种火烈石呢，它是经过选择的材料，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动物的化石，这些动物化石上面有人类工具切割的痕迹，但有的是有火烧这种发褐色这种个焦糊状的痕迹，我们知道这是直接被烧烤，但有很多是没有火烧的痕迹，那它们应该是在水里煮熟被吃掉才会这样的。
0: 水洞沟当地以石灰岩为主，灼烧后会变成石灰，显然水洞沟人特意挑选了岩性适合的石头来加热，避免污染食物。他们为什么要采用这么复杂的方式来煮水呢？
1: 水洞沟这个区域水是含有非常多的大肠杆菌的，包括我们从地下200多米的地下水取出来的也是大肠杆菌超标，那把这个水烧开，这水就可以饮用了，大肠杆菌就被杀死了。
2: 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烧开水可能是为了煮沸东西，他们采集了更多的植物资源，甚至一些植物的一些种子啊、果实，他们可能要磨成粉，然后用水来把它做成糊糊一样的，可能来饮食啊，这个可能都是需要的。
1: 宁夏水洞沟这个12000年前的这只古人类，他们有这种发明创，而这是在目前为止在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种用热石煮水熟食的石煮法的证据。
0: 然而

0: 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这样的餐具，水洞钩人很可能还不具备制造火烧容器的功能。那么他们是如何完成始祖过程的呢？从民族学资料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 比如说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把动物的胃这个洗干净之后，把烧红的石头放进去，起到一种催剧的作用了。
2: 在灰烬层中，另一种石制品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发掘出有些石器，它的颜色是非常鲜美的，就是变成橘红色，白银、银呐，或者随时的材料。但是我们在本地的这个原料调查的时候，没有发现自然界有这种颜色鲜美的这种石头，所以我们就推测它应该是人类
1: 用火的热能改造过的结果，我们叫做热处理。这被作为早期现代人一种技术和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要打一些石器呢，内部的结构均质性都达不到我们需要，这样的话通过用火把它对进行加热，它会改变里面的内部结构，让它更均一。如何才能判定水洞沟的石块是经过有意识的热处理 还是无意间掉到火里面？考古人员决定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他们从水洞沟遗址找来盐性一样的石料，并一分为二，一半模拟古人类的火塘燃烧方式高温加热，再和另一半对比观察。就是热处理它的温度呢，会有一定的需要，你比如说400度到600度，而如果一直灼烧的话，它就会产生很多裂痕。
2: 所以这种裂痕以及这种燃烧的温度可能是作为一个判定的一个标志。实验结果证实，这些颜色特异的石头确实经过热处理，水洞沟先民通过这种技术来打制出更趁手的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一个技术的进步，认知的进步，就是知道火的热能
1: 可以对材料进行改造，可以看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不断的推动人类技术改进，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从北京猿人到水洞沟人，东方人类的困惑技术日益娴熟，变换出各种使用方法。正是这种创造力让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团土成器，烧造为陶， 实现用火历史的另一次飞跃。火伴随着我们的祖先走过百万年，光明、温暖、敬畏、欢乐与火共舞的情感早已融入血脉，代代传承。火是进化史上的点睛笔，让凶险的环境变得适宜生存，简单的食材成为美味佳肴，
2: 与火有关的记忆早已刻入基因。文明是在火的光热中诞生的，没有远古人类的用火，就没有我们今日的文明。火的运用自古以来便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3: 远古时期，火为人类提供饮食和安全的保障，促进大脑的发育， 进而发展出早期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走向近代，火的每一次创新应用都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在中华文明中，火催生了瓷器、火药、中餐等文明世界的文化符号，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人们对火的应用依然在不断探索 创新。当火箭拖着绚丽的伟焰冲向太空，也是人类借助这股古老而又强大的力量，开启探索未知世界的新篇章。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

邓怡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

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 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 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 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0: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 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 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 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 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

0: 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3: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于本月十六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3: 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3: 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4: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

0: 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 0.5%， 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 5.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 4.7%， 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31.6%， 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4%， 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3%，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4.9%。
1: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2: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
3: 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60%。
4: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四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5: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4: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
6: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
7: 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受理的网民的举报线索7718条，其中呢有3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二是无资质的发布、贩卖焦虑情绪；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对此，我们第一时间的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
6: 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
7: 壮大正规军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真相来了》科普类的平台账号专题纷纷上线，优质内容的供给队伍壮大了。目前我们全国的这个辟谣联动机制的账号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覆盖的人群超过了6亿人次。
6: 除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今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分论坛也涉及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不少参会的人员表示，需要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8: 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公平的网络。

0: 网络环境对于创新创业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1: 要多听多看国家的这个辟谣平台的这些知识，完了再结合着我们这个再来做宣传，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吧，老年人都受益，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035.86万吨，同比增长17.17%，完成集装箱量24.05万标箱，同比增长8.02%，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全长259米的冰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民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的计量准确，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获悉，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从5月19号起，湖南省邵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及道路被淹，当地消防迅速出动转移被困群众。昨天早上，遂宁县大寨村出现严重积水，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被洪水淹没，3名群众被困在二层。
6: 消防员驾驶皮划艇抵近现场，架设救援拉梯后，逐一引导被困人员登艇，并顺利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样在昨天，遂宁县川石村一名残疾老人因积水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用救援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安置点。
2: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6: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2: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昨天16:57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贵定县遭遇强降雨的情况。 经当地初步核实，截至昨晚八点，本轮强降雨已造成贵定县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其中五名失联人员均位于昌明镇铁索岩村。
6: 总台记者也在持续关注当地的救援情况，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7: 我了解到，整个铁索岩村一共有十个村民组，这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石牛洞村民组。那么目前呢，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路上呢，有大大小小的这种障碍物特别多，大家可以看，有这样的木头，这种树桩都被洪水冲了下来，还有路边堆积的草啊，各种杂物。虽然现在洪水正在退去，但是通过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强降雨来的有多凶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石牛洞村民组呢，有一处滑坡点是非常严重的，救援人员呢目前都是徒步前往，大型的机械呢正在采用一边行进一边清理的方式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大家可以看呢，虽然河沟里的水啊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电线杆是东倒西歪，还有一辆被冲下来的车。大家再看我手指的方向呢，依然可以看到有水泥的这种顶棚。其实啊，以前是有三栋民房，但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大家再看，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那整个滑坡体呢是从山顶直冲下来，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大家再向前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正前方呢还有一些砖，那么这些呢就是有民房的地方了。当时呢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呢一共有6栋，那其中呢有3户全部都是举家外出务工，还有1户没有人，有2户呢是有人的。
3: 滑坡发生后，当地消防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走进核心现场展开救援，在群众协助下，一名受伤老人已成功转运出来。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现场，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工作。
8: 我们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搜寻。接下来我们可能在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3: 目前昌明镇已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等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截至昨晚，铁索岩村共转移31户90名群众，其中部分人员被安置到昌明镇，其余人员投亲靠友。
2: 5月18号以来，广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在江门恩平城区，强降雨导致雨雾交织，能见度降低，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政与社区人员迅速到场，清淤疏浚排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杂物，加速排涝。
6: 昨天下午3点15分，江门市三防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江门仍有大到暴雨，明天起降雨逐步减弱。
2: 受广东部分地区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网站或12366 APP 查询。
6: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2: 今天是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
6: 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 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

0: 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1: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2: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风险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要重点防范。
3: 另外，小满素有多食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妙招？时令苦味食物又该怎么吃更健康呢？
0: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1: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2: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3: 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看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0: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4: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1天1到2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的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4: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5: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یم。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6: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3: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
7: 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4: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7: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3: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0: 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0: 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4: 凡迪早。
5: 新宇仲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凡迪，今天我们就将进入小满节气了啊。这个俗话说小满大满，江河渐满，那今后几天是这样吗？
5: 好的，主持人说的还是蛮应景的哈。通常呢，小满节气期间呢，雨水渐盛，尤其是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频发，华南一带的前汛期也将推至高潮。眼下南方的天气正是如此。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后几天，江南等地将会先后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之下，一定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二位，
3: 那小满节气期间还有什么典型的气候特征吗？也和大家说一说吧。
5: 好的，应该说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啊，华南多地在暖湿气流与冷空气长时间对峙之下，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龙舟水一般集中出现在小满到夏至期间，持续时间较长，通常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计雨量较大，雨势猛，极易引发江河水位暴涨、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致灾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龙舟水期间的强降雨频发，出行的时候切勿冒险涉水，远离河湖堤岸与危险围墙，避开井盖漩涡，远离电力设施，遇电线折断呢，应该注意及时的撤离，首先要确保人身方面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6: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29度；兰州

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成都阴转小雨，21到29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13到19度。威海多云转阴，13到19度。北方多云，15到25度。郑州阴，18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泰州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

0: 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

2022年2月16日，中国与美国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

0: 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的发展态势，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

0: 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
11: 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11: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0: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家。

0: 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1: 八加也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2: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1: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2: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 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

0: 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
1: 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特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波大使的决定表示反对，称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在此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

0: 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昨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今年上线运行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该平台覆盖监管全链条各环节的全部单位类型，目前已具备生产新型电子秤能力的177家生产企业已经全部接入平台。监管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电子秤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5月17号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条道路受损，通行受阻。
3: 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多路抢险队伍，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开展道路应急抢通工作。
1: 昨天，省道522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一处路段发生2次塌方，塌方坡面长约80米，高超过10米，塌方土石量达1万立方米左右，大量土石堆积覆盖路面，导致该路段交通一度中断。
4: 这个省道522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运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的这个保通。
1: 省道522是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唯一通道，该路段抢通工作直接关乎周边群众出行和救灾物资转运。经过抢险队伍7个多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县大部分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剩余25处中断道路的抢险保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中。
0: 5月17号起，湖南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亦发生山洪灾害。
3: 山洪灾害为何成为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我们来听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的解答。
5: 自17号以来啊，湖南进入了这个降水集中期。那么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的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在湖南常德地区啊，出现了 过。

0: 500毫米的这种极端降雨。那么这样的暴雨过程啊，它最容易引发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那么呈阶梯状向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处进行撤离。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晚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加强防范。
1: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经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呢，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2: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1: 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自5月14号以来，影响贵州省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告一段落。
2: 然而，今天白天，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西南部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防御工作仍不能松懈。
1: 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公告，据柳州水文中心预报，柳江柳州水文站预计于今早8点前后出现81.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2: 请各单位各部门密切监视水情发展变化，做好各项洪水防御工作，请沿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洪水变化，加强防范，提前转移避险。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面漂浮物明显增多。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榕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
2: 目前，当地已对榕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经全部停运。柳州海事部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预报，预计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5月20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过去几天呢，我国出现了纵贯南北的大范围降雨，那目前是不是已经进入尾声了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呢，昨天强降雨南压到了华南一带，像是广东恩平，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634.6毫米，其中呢有11个小时还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接近100毫米，雨势猛烈。而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呢雨势是明显减弱，这也意味着这轮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说这轮降水落下帷幕，但是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中东部。

0: 新一轮降水过程又将接踵而至，北方雨势总体不算太强，以稳定性降雨为主，而南方的多地受暖湿气流主导，对流能量充足，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雨势相对更为猛烈。像是今天从四川盆地到华北西部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广西北部一直到福建大部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气温的确还会维持在这个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尽管雨水频繁，但是气温大多维持在偏高的水平上。城市中呢，像是长沙和广州，未来几天甚至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不仅白天热，阴雨之下夜晚的热量呢，在这些地方也很难完全的消退，所以未来尤其是华南一带，这个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以上的。提醒这样的天气呢，大家这个防暑降温还需要全天候在线。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和提示。那今天呢是小满节气，作为夏季第二个节气，南北方天气差别挺大。
2: 北方冬麦区要防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遇龙舟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赵文帮你问，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小满节气，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呢，大多和我们物候相关，像是一候苦菜秀，到了三候是麦秋至，这是一个丰收的时节。通常呢，在小满期间啊，我们国家南北方天气迥异，南方要关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北方来讲，特别是冬麦区要关注干热风的影响。所以呢，在我们麦区通常就会有农谚“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这是一个农民朋友非常忙碌的时节。我们期待着麦收自南向北陆续的展开，所以在小满时节，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晴天啊，以及阳光相对灿烂的时候。我们以河南为例啊，这是我们的冬小麦的产量大省，像是小满时节平均的雨量也仅仅只有34.8毫米，非常利于麦收，而同时阳光也相对较多。我们以河南郑州为例，进入到小满时节，平均的日照时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啊，每天大概有6.8小时。我们期待着今年我们夏粮能够丰收。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特别是华南进入到龙舟水的核心时段，所以有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从龙舟水的时间来看，进入小满，从五月下旬开始，要持续到6月中旬。这个时候，冷暖空气交汇，华南等地大多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出现。我们以广州为例啊，进入到五月的下旬开始，降雨呈现出明显增强的态势，不仅雨量大，而且单程的雨强也很强，大家要做好防范。像是广州、珠海以及桂林，在龙舟水期间啊，所制造的降雨量是华南前汛期接近一半的雨量。那么从未来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来看，我们依然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大家出行不涉水，远离河湖堤岸，出行注意安全。
1: 那有关更多天气信息，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伊春晴，6到26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中雨，13到26度，鄂尔多斯小雨，11到21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6到1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3度，达州多云转中雨，22到33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阴，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大同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4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营多云转阴，16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15到23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5到23度，合肥阴，19到24度，淮安晴，15到23度，盐城晴，14到22度，

0: 台北小雨转阴，23到2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28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的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